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络。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我们每天早上9点半开始到这里集合，然后开展一些平时的日常工作、巡林工作。现在我带你们去看我们的护林员。
2: 清晨的林州被第一缕阳光照亮，远处的树林安静地立着，像一群沉默的长者。一次，一名普通的护林员已经和他的队员们走在寻护的山路上，十几年如一日，他们把这片林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1: 我们的日常工作呢，第一个是森林防火，第二是护林，要看一些树上的枯死的树木，因为它的那个枯死的树木会影响它的生长。第三个呢，是我们要看林地里的一些烂掉的树木，我们要一定把它及时清走，因为我们到了明年的时候，要在这个树基础上要重新种一个新的，我们叫做补植补栽。

你看，那就是我们枯死的树木，我们要及时把它拎走。过来，过来。

0: 喂，
1: 下面有人把树砍了，
0: 在哪个地方？
1: 农场。
0: 哎，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到，赶紧过来赶紧过来，那边有人在砍树，在林州农场那边，我们现在赶紧过去看一下。
2: 沿着通报的方向，李子他们加快了速度，海拔4000米的空气稀薄，他们却走得稳而快。这些年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些林间的路。
0: 这是刚砍的，人应该没走远，我们要迎接下午，一定要把人找到。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像刚才那种事情在我们林州是很少见的，如果是有非法砍树的话，我们会移交给县级部门。哎，看到线索了没？哦，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再去往那边找一下，我去往下面找找。
2: 山林幽深，随着小队的一路搜索，风吹过地面，痕迹被掩盖得很快。最终他们找到的不是盗伐者，而是周围捡拾柴火的村民。
0: 喂，干什么？

0: 你过来，这树是不是从在那边砍的？
1: 不是，我们从那儿捡的。
0: 那你刚才在这边捡树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可疑人物在那里砍树？
1: 没有没有，只有两个。
0: 如果看到有可疑的人物在捡树砍树的话，在那边来跟我们举报。
1: 好的好的。
0: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捡，但你千万不能乱砍，如果乱砍的话，那我们会依法依规。
1: 好的好的。
0: 嗯，那走吧。
1: 好。
0: 关于偷伐的事情，其实很多人不是坏，是不知道，而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明白树的价值。当我第一次去转山的时候，我不知道护林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瞎转。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巡山护林的时候，看见了几个小孩子在林地里玩，我当那个时候没有当回事。就走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见了一个鞭炮声，跑过去一看，已经出现了一些小伙，那个当时的场面还可以完全控得住。然后我马上脱掉我身上的衣服去扑灭它，扑完以后我去引导那些孩子家长孩子去宣传森林防火的安全意识。这片林地不仅是自己的，是我们全部大家的，一旦燃起来，损失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全部。
2: 关于森林的守护，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每天的脚步，每天的弯腰。路边被游客丢弃的塑料瓶被他捡起装进背包，河岸边残留的火堆他立即拍照上报，并提醒队员加强周边巡逻。天气干燥，他不允许任何隐患被忽略。

0: 有人问他，每天这样走不累吗？尼茨笑着说，习惯了，像看家一样，看到哪里脏了就想去整理。这句话简单却真实，护林对他来说不是工作，是一种本能。
1: 喂，我在春秋乡这边发现了好几处有人生火的现象，我们要加强力度巡查，一定要控制好在林地里发生生火的现象。好的，一定要注意。好的。
2: 因为是我们这边的树林比较多，也比较密，一旦火燃起来就是无法控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森林防火这一块，因为是别的县镇是因为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不希望再次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县区，因为我们县区的林地比较大也比较广，一旦燃起来就是无法控制那种局面。
0: 每年的这个季节，林州会迎来另一批常客，黑颈鹤。他们从遥远的高原北方迁徙而来，在这里停下脚步过冬。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高原精灵，是世界上唯一在高原繁衍的鹤类。在尼茨的眼里，黑颈鹤的到来是对这片土地的信任。护林员能做的就是让这份信任不被辜负。
1: 他们每年都回来，现在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2: 黑颈鹤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方面是到了冬季它会迁徙到我们这里，然后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景色，会吸引很多群众。然后我们护林员巡林的过程中会观察到有没有受伤的黑颈鹤，如果看到受伤的黑颈鹤，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救治它。
1: 当时我在巡山的过程中，就像现在我一个人一样，去年我也是一个人去转的时候，刚好来到水库旁边，然后我转的过程中，有个村民就突然叫住我说了一句话，说那边有几只黑颈鹤是受伤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受的伤。然后我跟那个村民去看了一下，是有好几只野狗在那里撕咬黑颈鹤，而且是不止一只，足足七个。然后一个是好像被野狗给吃掉了，只剩脚，七只里面

0: 两只死了，就五只还幸好是救回来了。然后我们最终也搭了网围栏，就是不让野狗来去破坏它。
1: 尼茨和队员对他们的守护更是加倍用心。正是这样千百个普通护林员的坚持，才让这片高原保持着它最原始的绿意。尼茨常说，他想在这里慢慢变老，与草木为邻，与鸟兽为伴。这份誓言朴素，却比任何语言都沉稳有力。森林防火、禁伐巡查、黑颈鹤守护，在这些平凡的任务里，是他们默默的坚持。高原的绿色不是一夜长成的，它来自一代代护林人在风雪里留下的脚印与誓言。

起生息繁衍。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生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赤正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十七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2: 他叫小塔奇，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2015年，三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个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7只藏羚羊，
3: 7只马卡，
2: 对，有
3: 2只公的，对吧？
2: 4只母的，
3: 4只母的吗？
2: 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
3: 行
2: 了，我已经是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颈鹤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现在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反正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1: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2: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
4: 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我也跟他们叫。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0: 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长大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1: 现在温度是20度，天热值是7，温度还可以，是天热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双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石英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杨杜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杨杜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2: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杨杜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1: 这是我们杨杜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3: 好的。
1: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叶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杨杜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杨杜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
4: 这样的话
1: 202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杨杜菌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奥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杨杜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2: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0: 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并座谈，胡昌生、许勤讲话，严金海、龚慧才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开幕，噶玛泽登致辞。智慧南迦巴瓦守护高原生态，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同步亮相论坛，嘉宾实地考察高原生态保护与生态复明成效。华电琼杰风电440兆瓦一期项目，24台风机吊装完工，预计今年11月投产发电。今年国庆假期，我区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近20万人次。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至10号，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两省区在拉萨举行西藏黑龙江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座谈会并讲话，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龚慧才，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分别介绍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对口支援合作情况，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来藏考察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生态屏障。党的18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责任，牢牢把握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战略定位，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黑龙江省始终把对口支援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西藏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有力促进西藏特别是日喀则市经济社会发展。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永远感恩，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合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态化开行龙藏号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持续办好16子一家亲青少年交流活动，创新开展文化体育交流活动，让两地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进一步深化对口支援工作，继续加大对日喀则的支援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协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许勤代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西藏给予黑龙江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援派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全力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

0: 始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英明正确。奋进十五五，黑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决扛起对口支援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援藏、系统援藏、长期援藏，发挥黑龙江资源、生态、科研、产业和区位优势，加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民生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支援力度，拓展经贸投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生命健康、冰雪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广度，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黑龙江力量。在藏期间，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先后考察了西藏博物馆、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院、日喀则博物馆，看望慰问了黑龙江省援藏干部人才，并召开黑龙江省援藏干部人才座谈会。
1: 十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开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致辞，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主持，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政府秘书长李红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崔鹏、孙航、方小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出席。噶玛泽登强调，当前西藏生态保护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期，要坚持科技促绿，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创新扩绿，全面提升生态治理质效，坚持产业兴绿，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要坚持数字互绿，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效能。他希望各位专家、业界同仁以论坛为纽带，建言献策，深化产学研融合，让科研之花在高原结出生态之果。姚谭栋作主旨报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分别致辞，并举行论坛启动仪式。
0: 高原金秋，群贤毕至。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享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天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正式在林芝开启。这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举办的又一个高端论坛。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论坛的主会场，与会嘉宾正陆续入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同走进论坛，聆听大家共话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真知灼见。
3: 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次论坛，有很多专家，有很多高见，很多观点，很多科研成果，我们通过论坛了解大家最新的研究。
4: 参加南迦巴瓦论坛，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生态修复的问题 ，AI 时代的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这些技术的问题。我也非常期待这次的话能够跟同行们呢一起交流一下。
5: 西藏高原整体已经达到了碳中和，未来的碳能力、碳功能它会增强，未来40年呢会增加60%。同样，生物多样性、生物人类的潜力也是增强。这个灭绝的国家，原来濒临灭绝的物种呢，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青藏高原动手考察研究是服务创建青藏高原生态高地的国家战略。
6: 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做主旨报告。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领头羊，姚谭栋院士结合多年科考积淀，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第二次青藏科考对环境转型的新认识、生态保护与适应的科学行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姚谭栋院士用真实数据、一线观测系统阐释了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生态功能、灾害风险与保护路径。
7: 姚院士的报告围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分析了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特别是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开展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6: 一个多小时的

0: 主旨报告既有立足全球的宏大视野，又有紧贴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的真实关切。与会嘉宾认真聆听和记录，大家纷纷表示这场分享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1: 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亚洲还是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但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又比较脆弱，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任重道远。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科技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阿里也是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也开展了20COCO的成果发布会，重点是在一些冰川滨湖的一些科研监测点。阿里地区事务科技创新规划就明确提出，通过科技、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依托区内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这个科技创新支撑。
3: 那家八王龙潭也是正在逐渐成熟的一个龙潭品牌嘛，这次也很有幸啊，有被邀请啊做一个报告，把我的成果介绍给各位专家。
0: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果展同步亮相，成为现场亮点。展览用详实数据、丰富内容、鲜活案例，集中展示我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成果。展板、数据、实景画面，吸引众多参会专家学者驻足观摩、交流探讨。
4: 作为高校的教育者和科研工作者，在很多的展板里都能看到行业学者工作的身影，第一次来西藏的专家肯定是耳目一新。
0: 在成果展现场，不少专家学者细细研读数据，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实践成效。
5: 整体上印象都比较深刻。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这个就是高地的一些建设成就。我这几年也关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相关科技支撑工作，
6: 看到西藏在生态环境方面取得的进步真的是很大。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个板块，也有我曾经参与过的工作，更加充满了动力和信心。我也为我的家乡发展得如此美好感到骄傲自豪。
7: 用这个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希望专家学者直观的看到高地创建的一成效，借助这个展板能够供学者去交流高原生态环境保经验做法。
0: 这场成果展集中展示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答卷，同时借助南迦巴瓦论坛平台，凝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共识，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持续汇聚力量。
8: 以论坛聚共识，从实地看成效。9号出席论坛的嘉宾走进林芝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八级巨柏保护区和嘎拉村，实地考察生态保护与生态富民成效，感受高原厚重生态底色与绿色发展活力。
9: 深秋的林芝，山河清朗，层林尽染。考察首站，嘉宾走进八级巨柏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树龄超3200年的世界柏树王，是西藏巨柏种群核心保护地。多年来，林芝坚持保护优先、常态化巡护、科学监测、保护性开发，让珍稀巨柏资源代代延续。
10: 震撼，在3000多米海拔的地方能看到3000多年的树，这些树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作用吧。我也了解现在采取的保护方式，尊重自然的，从未来的角度出发，在技术手段上面会更加的科学吧，要与时俱进。
9: 嘉宾来到嘎拉村和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嘎拉桃花村走红色旅游加绿色旅游融合路子，发展生态乡村旅游。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43万元。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江河交汇，草木丰茂。通过系统性湿地修复与常态化生态治理，水源涵养、生物栖息保护功能持续稳固，每年带动生态经济增收超1800万元。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看变化问做法，嘉宾感触颇深。
11: 植被覆盖率高，环境好，生态文明的思想传播还是比较好，桃花源的收入好几百万。
3: 林芝这些年在这个生态保护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特别是这个重大项目的沿线都做得特别好，措施啊也落实得特别好，这方面有很多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借鉴。
9: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嘉宾们实地感受林芝山水相融的生态之美，见证生态守护与富民增收同步推进的成效。大家表示，林芝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在守护高原生态本底的同时，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未来各方

0: 邦将共同努力，携手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1: 岗拉村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旅游能够结合到一起，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有代表性，值得推广借鉴。
2: 林子有这么

0: 前坐落于山南市琼结县的西藏华电琼结440兆瓦，1期150兆瓦风电项目，24台风机全部吊装完毕。作为当前在建世界海拔最高风电项目，此次吊装完工标志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决定性进展。
1: 项目计划今年11月投产发电，全容量并网后，每年的发电量将达到3.94亿千瓦时。同时，项目在建设期间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就业。
0: 自2025年9月开工以来，参建人员克服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等诸多高原施工难题，依托智能气象监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技术手段，攻克多项工程难关。该项目是我区唯一入选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3.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7.5万户家庭用电，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9万吨。
2: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揭晓。电视剧《日光之城》和纪录片《布达拉宫》第二季两部西藏作品双双获奖，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4: 《日光之城》，
5: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布达拉宫》第二季。
2: 电视剧《日光之城》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湖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讲述了西藏年轻人追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折射出高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纪录片《布达拉宫》第二季由西藏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天成嘉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突破传统纪录片框架，大量运用虚拟拍摄技术，开启一场沉浸式文化探索。连月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协副会长、佛协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藏履职办公，并在日喀则市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中国佛协第11届理事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班禅强调，审议通过的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5年工作计划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毫不动摇坚持爱国爱教，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班禅还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6次会长会议，期间班禅主持召开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第5届理事会第7次会议等，出席西藏青年美丽赋能大会等活动，听取扎什伦布寺管委会和民主管委会工作汇报。班禅先后参观了康马县乃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赴萨迦县藜麦种植加工基地等地调研，并开展各项佛事活动，珠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白马旺堆、于允贵参加相关活动。今年国庆假期，我区民航完成旅客吞吐量19.9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完成货油吞吐量860.6吨。10月7日，全区单日进出港旅客达3.2万人次，创假期最高峰。针对高高原机场气象复杂、假期航班高位运行的特点，西藏机场集团紧盯安全工作各环节，加强特殊天气预警和会商研判放行条件，杜绝超标准起飞降落，同时全面提升运输服务保障品质，在航站楼关键区域动态增派志愿者与服务引导人员，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的全流程乘机引导与人文关怀，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行顺畅无忧。
0: 9号下午，以传承红色精神、科创筑梦昌都为主题的昌都市第7届两路精神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大赛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清洁能源、数字科技、文旅创新等领域，经初赛、复赛遴选，10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现场，一批紧贴昌都发展实际的项目集中亮相。
6: 我们的项目是藏东智电基于 MOF 材料驱动的 AI 类脑电控系统，主要面向昌都植入产业铜矿冶炼产生的高盐废水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减少处理处置碳排放，同时产生绿电。
7: 带来的项目是贡觉县阿万明亚一胎双高的技术项目，解决了阿万明亚一年一胎自然繁育受孕率低的瓶颈问题，提供一个技术上的支撑。
0: 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3分钟现场答辩，评委从项目创新性、落地可行性、产业契合度、市场价值、社会效 教育等维度综合打分。选手们阐述创业理念，展示项目成果和商业规划，评委现场点评。经过激烈角逐，藏东智电

0: 金属有机框架材料驱动 AI 类脑多智能体新能源系统项目夺冠。
1: 各部门对于我们创业创客者们的支持扶持政策都非常强大，我们希望新能源系统落地我们生产研发的中心，打造示范样板和标杆，助力了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决策现场还举行合作签约仪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优质创业项目落地孵化搭建资源对接桥梁。
2: 下一步将持续做好优秀项目跟踪孵化、政策对接、落地服务，畅通科创项目市场化转化通道，优化双创生态，吸引更多人才扎根成都创新创业，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科创动力。
3: 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邀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专业的14位专家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上午10点，记者看到现场前来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群众可以提前在西藏自治区医院公众号上预约，也可以现场挂号。不少患者带着既往检查报告、影像资料赶来，专家们查看报告，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病情，给出诊疗建议。
4: 在线上挂号特别方便，我在华西医院看病，今天抓住机会把他影像资料呀、最近的检查情况都弄过来了，给了特别好的建议，特别感谢。
3: 义诊中，专家也发现部分群众健康意识仍需加强。
5: 我是肝脏外科医生，很多乙肝的病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出现肝功能的异常，老百姓乙肝的健康宣讲保健方面知识还比较欠缺，应该多做健康方面的宣讲。
3: 此次义诊活动共接诊群众300人次，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诊疗与健康咨询，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6: 我们到来的专家包括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血管外科、上外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心脏外科等专业，希望让当地的老百姓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机统一。近日，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宣传展板、趣味打卡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4大文明风尚。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走进群众，助力城市文明水平和群众文明素养双提升。
0: 9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共组织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适岗位。
8: 近日，福建省第11批原编坝工作组组织福建漳州、龙岩两地非遗传承人走进编坝县中学，集中展示客家木偶戏、四宝雕版印刷、漳浦剪纸、漳州歌仔戏4大非遗项目，为高原群众和青少年送上一场底蕴厚重、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3: 10号，2026年山南市U15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在扎囊县开赛。本次比赛集结全市各县区9支青少年代表队，200多名U15球员同场竞技，切磋球技。比赛为期7天，各队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多轮比拼，角逐最终荣誉。
0: 近日，纳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深扎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9: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们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
0: 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2: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Thank you.

0: 这酒在经过东家勾兑后，味道是不一样，那才是咱们三十里红呢。
1: 大哥，啊，老二、老三，你们怎么来了？呵，好香的酒！咱祖上留下的秘方酿出来的酒，它就是不一样。嗯，哎，
2: 啊，
1: 有事儿啊？
2: 也没什么大事儿，我们来看看侄子的病。
3: 二哥。 事到如今，你也别客气了。大哥，我听说您为扁狼说下那媳妇儿，前些天让花脖子给抓走了。您儿子可真长，一定平安回来了。大哥，话可不能这么说。虽然他回来了，可是毕竟他让花脖子给掠去过呀。他花脖子经过的女人，谁还敢说得清白呀？万一他被花脖子给奸了。
1: 那肚子里再怀上花脖子的种，大哥，您想想，这样的媳妇儿，咱单家还能要吗？这
4: 事我打听过，那女子性子烈，花脖子没得手。
1: 大哥，这炕上的事儿，谁说的准？如果花脖子得了手，咱们再娶进来，这单家的脸面，那可就彻底毁了。
4: 好了好了，我再打听打听就是了。
1: 大哥，咱们丑话说前头啊，咱们单家传下这张酿酒的秘方，当初可立下规矩了，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这些年，您凭这张秘方，发了财了。我跟二哥可从来没说过什么吧？可是万一……
4: 老三，
1: 怎么说话呢？大哥不还有扁狼吗？
4: 大哥，扁狼的病治得怎么样了？放心吧。
1: 我带他到青岛看过了，这不，大夫刚刚来看过了，一天比一天强，过几天就好了。哦，老三，咱们都来了，咱们去看看侄子呗。
4: 哎，这个就不必了，大夫嘱咐过，他怕见风。
1: 那就好，那就等侄子病好了，我们再来。
4: 大哥，娶戴家闺女这个事儿。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还忙着呢。
1: 行，大哥，我们就不打扰你了。老三，咱们走。

0: 唐大嫂，你来了。
1: 爹，今日可好啊？
0: 好，亏你还挂念着，坐吧。唐大嫂，当年你是抱着扁兄的牌位进的我家，这些年苦了你了。
1: 儿媳只不过是谨守妇道，这都是应该的。
0: 今天有件事情，不得不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啊，爹？
0: 这个女子啊，经了土匪的手，就算清白了，也说不清楚了。我单家要娶了她，叫人笑话；可要是不娶的话，
1: 爹，要我说，不管怎么样，都先娶了再说吧。
0: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早上去看我兄弟，还不如头几天呢。说句不该说的，看他的样子，怕是也撑不了几天了。爹要是现在推了这门亲事，能马上再说一门吗？万一媳妇儿还没进门，我兄弟他就先走了，只怕是二位叔叔。现在这情形，只怕是赶紧先把媳妇儿先娶进门，能盼着他们百年好合，留下个孩子，这样咱们这家也就算是后继有人了呀。
0: 那你看扁郎这病，他还能……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要是不娶的话，怕是这一线希望也都没了呢。
0: 哎，事到如今，只有这样了。可我这心里头……
1: 爹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如叫罗汉大哥过来商量商量。这么多年，罗汉大哥对咱们家也是忠心耿耿，说是个烧锅师傅，其实跟家里人也没什么两样。
0: 是是是是，
1: 他又是个有主意的人，这些年爹有个大事小情的，不也都是跟他商量着来吗？我看不如叫人把他叫来，你问问他的主意，这样也显得咱们没有拿他当外人。
0: 罗汉，过来，我正想找你呢。
2: 掌柜的，出新酒了，这头一碗，
0: 坐坐，
2: 让您尝尝。
1: 爹，您跟罗汉大哥先商量着，我去外边等着。
0: 好。没见过这么守规矩的媳妇儿，罗汉，坐吧。
2: 哎，
3: 你听说了吧？老爷家没别的男丁，这秘方啊，早晚亏了上老二和上老三了。
4: 别瞎说，老爷家不害我少爷呢。
3: 就咱家那病秧少爷，还能活几天呢？
4: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耽误了。
2: 我倒不赞成娶这门亲。
0: 为什么呀？
2: 就少爷那身体，就算娶了亲，怕也难留种。
0: 那依你说怎么办？
2: 大少奶奶在这个家里守了这么多年，实在难得。依我看，老爷您早就把大少奶奶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了。
0: 那倒是啊，像这样的儿媳妇儿，按守本分，勤勤恳恳侍奉真婚，满高密都难找啊。
2: 既然这样，要依我看，不如老爷认了大少奶奶当闺女，让大少奶奶招婿入赘，生下儿女，继承家业。老爷，您觉得呢？
0: 罗汉，你也是糊涂啊！我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是不是土匪的种还不一定。可我要认了大少奶奶做闺女，招婿上门生的儿子，却肯定不是单家的种啊！
2: 可是大少奶奶这么多年实在不易啊！
1: 罗汉大哥，别再说了。
0: 唐大嫂，
1: 爹，罗汉大哥，我当年抱着牌位嫁进单家，为的就是守个名节，这半辈子我都守过来了，难道罗汉大哥是想让我半道毁节吗？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爹，罗汉大哥也是一番好意，但是他的主意万万使不得。这次您就听儿媳妇一回吧，赶快给我兄弟娶亲吧。

0: 明天就和大家商量，办喜事儿。大嫂，这事儿还得你受累了。
1: 我是大嫂，这是应该的。爹，外面的事您应承着，家里的事儿您就放心的交给我吧。我先回去了。
0: 哎，等等。 这是我托人从云南带来的上好烟土，你拿着吧。哎呀，能少抽就少抽，要抽就抽点好的，不会伤了身体。
1: 让爹破费了。
0: 这么多年也苦了你了，就这点东西陪你，爹还舍不得吗？
2: 娘，
3: 哎，
2: 我刚买的新出锅的炉包，
3: 哦，
2: 可好吃了。
3: 哎呀，真热乎！哎，
2: 你尝个。来，真香，
3: 香吧？
2: 香。
3: 那你吃它啊。
2: 嗯嗯，
4: 富培呀，
0: 啊，
4: 就咱家这情况，哪能天天吃炉包啊？啊，以后别买了。
2: 只要娘喜欢吃，俺就买。
3: 谁家孩子？
4: 别来！
2: 谁家孩子？有没有人管？把谁小郎中呢？是没爹呀，还是没娘啊？有没有人管？啊！哥，哎呀，行了，给你个孩子治什么气啊？让他回家。
5: 骂我小郎中！
3: 没人教着玩意儿，别生这气啊！嗷啊，嗷啊！你说说你啊，你是不是有好些天没来看婶子了？啊，
2: 婶子，今天一来怎么还跟孩子们置气呀？你看他们！
3: 哎呦，你说都是小孩子家家的，他们懂啥呀？啊，
2: 来来来。
3: 别气了，吃炉包。哎，
2: 婶子，别忙活了，我不吃，气都气饱了。那，还是为你娘的事儿啊。
3: 婶子，一样的守寡。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他。哎呦，你说你们大老爷们哪知道这守寡女人的苦啊？就说你娘吧，她自打年轻就守着你，把你守这么大，你呀，也老大不小了。
2: 以后你娘的事儿呢，你就少管，到时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哎，要不婶子给你长着眼，啊，瞅瞅谁家的闺女对眼了，完了以后分开了单过不行吗？
5: 哎，娘，俺哥现在看上一个闺女。
2: 真的？
5: 别胡说，不是婶子，人家没看上我，那什么，我晚上不回去了。
6: 我给你挤挤啊！啊，好啊，好啊，好啊！你们俩不成天就在一块儿，都是挤着呢吗？啊，那你们要是不吃了，那你们就睡吧。
7: 行，
6: 那我们俩先回屋了。
3: 啊，好好好，
7: 走走走，从晚上正好一个人没少。九儿。
6: 九儿，九儿，我有话跟你说。九儿，九儿，你把窗户打开好吗？九儿，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知道这都怪我，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自己毁了自己啊。九儿，人都是会犯错的，人都会有一时疏忽，再给我次机会好吗？
8: 要错错一回，再错是棒槌。
6: 你真的当我是傻的？九儿，那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忍心就这么算了吗？
8: 我还想问你呢。
6: 那我告诉你，在我心里，除了你带九儿，没有别人了。而且这次你因为我受了苦，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更重了。九儿，别嫁了，跟我走吧。
8: 你现在说这些，晚了吧？
6: 不晚。咱们现在说走就走。
8: 张子杰，我可叫人了啊。
6: 你真要嫁给那个麻风？
8: 对。
6: 为什么？
8: 因为麻风虽然是个脏病，但在我眼里也比你们这些人干净。我和你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6: 九儿，你这样你会毁了你自己的，你知道吗？你将来你会后悔的。跟我去青岛吧，再给我。

0: 这机会好吗？你卖了我一次，还想再卖我第二次吗？我情愿嫁给那个麻风，我也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九儿，你看，
1: 这草不都已经枯了吗？九儿，你明天就要出嫁。 过好日子了，谁呀？
2: 没谁。
1: 真是，菜得很好，哎呀，月有点凉快，零花有酒喝，哎呦，是不是？行。

0: 娟儿，你没在做傻事吧？娘，什么是傻事？什么是聪明事？娘从孩儿嘴里哄出了话。 转头就让我爹把角儿卖给了土匪，您觉得这是聪明的事儿？孩儿
1: 在为这个事儿记恨娘。
0: 孩儿不敢，孩儿只是对娘很失望。娘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难道你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1: 孩儿想不出来，在孩儿心里，娘一直是一个仁慈的、宽厚的吃斋念佛之人。娘怎么能去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可娘是俊杰的娘，不是九儿的娘。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娘不能看着你做傻事，娘什么都愿意做。
2: 哪怕是去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吗？你糊涂啊，
1: 娟儿！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听说那个丫头就要嫁到单家了，你就把过去都忘了吧。
2: 忘了？别说我跟九儿好了这么多年，我根本忘不了。这一次是我辜负了她。
1: 我害了他，我欠他一辈子的情，我更是不能忘。
2: 娘，九儿已经落在我心里了。
1: 娘是过来人，娘知道这再好的闺女，时间长了都能忘掉的，就让你爹再给你找个更好的，行吗？娘，我不会再找。
3: 姐儿，哥，这是谁家嫁闺女啊？哟，相好来了啊！今儿这个是当肥差，哦，老单家娶儿媳妇，雇了个喜轿，从这儿抬到三十里坡，给二十块大洋。回头你带几个人去吧，老规矩，我七，剩下的你们哥几个分了。
4: 谢掌柜的。<笑>不过话说回来啊，单家那个鳖孙谁愿意嫁的呀？
3: 戴老三的闺女。哎，你说这戴老三也是啊，把自个儿的亲闺女嫁给个马夫。不过话说回来，能嫁到单家，已经是造。

0: 傲化了，哥，你闺女会嫁给那麻风？我不信。怎么着？俺这个家不是让她给拜的。
1: 是俺家给了那么多钱，还不该分俺一半啊！
2: 别想，这是俺卖闺女的钱。哎，这闺女我养大的，啊，赚一圈又轮不着你。
3: 上，现在他是不讲理了是吧？戴大牙，你就会这县城的，你倒是放个屁啊！
1: 这是怎么没法过了？戴大牙，戴大牙！哎，没法过你去死啊！哎，那河也敞着口的，井也没盖着盖，
3: 别吵了。
2: 去死！
4: 再吵我就不嫁了，让你们一个子儿都挣不着。别，九儿，你别搭理他了啊！你今天是嫁人了，从今往后你是眼不见心不烦了。最可怜的人，真是我呀！你说这种破日子，他什么时候是个头？九儿，别记恨哥。
3: 不管怎么说呀，这也是你的娘家。哥，这阵子我算是明白一件事儿，别指望别人，靠自己。
5: 哥，哥，哥，哥，哥，哥。
0: 100块大洋钱呐，揣进了俺的怀，哎哎哎哎，嗯，妹子，花轿在外面了，嫂子送你去婆家，
3: 不用了，我自己去。
6: 把盖头盖上啊！哎，盖头，你把盖头拿下去。谁家的闺女，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哎，哥，来点，来点，哥，来点，来点，哥，哎，出来点，哎，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
0: 你别送了，从今往后我跟你们没关系了。走吧。
1: 哥，这回你真厉害。
2: 别废话，走了。
3: 起。

0: 咱们又碰上了啊！哎，你说你先前不是跟张家公子好着呢吗？怎么现在又改嫁单家了？闺女，你想得开啊，嫁谁都行。
1: 要是嫁谁都行的话，就嫁给俺哥呗。
0: 俺哥是真心喜欢你，为了救你啊，都闯进土匪窝了。这个事你可不能忘得一干二净的。
2: 子管，哥说过不图报答。
0: 人闺女要嫁，那得嫁个有钱有势的。咱呢，穷光蛋一个，扶住人的眼，嫁个穷光蛋过日子踏实。
3: 对，闺女，哥哥得说你点不是啊。

0: 再咋说，咱俩也算有点交情。你摊上好事了，咱们言语一声呢。哥哥好，带着弟兄们给你辈份礼，道个喜呀！
1: 兄弟们！
2: 都说咱杠子班颠教师把绝活，
3: 是啊，
2: 今儿也不能含糊，主家给了钱，咱就得出马子力气，沾沾喜气，是不是？
3: 对。

0: 这就解气了，有本事接着颠啊！
1: 哥哥服了啊！
0: 你以为我想嫁吗？有本事接着颠，姑奶奶不怕。
2: 颠
3: 呢，大哥，
4: 谁怕谁呀？
3: 这才叫
1: 这！闭嘴！赶紧把教官修好。
5: 哦。

起！啊！脚底下都稳着点啊！走。前面就是高粱地了啊，利索点儿。

0: 大哥，我听说关西杠子帮人行刑的队伍，上个月就在这儿遇到了土匪，杠子夫全死了。
1: 新娘子没事吧？
2: 闭嘴，咱走快点就行。

0: 我们要去找包头。兄弟啊，你劫我们没用，人还没送到主家那儿呢，裤裆里一个子儿都没有。
1: 不要紧，只要人。
2: 劫色呀。
0: 里边人出来。

0: 枪！我！你娘的！你拿个笤帚干子，你唬谁呢？来，把脸抬起来，让爷爷看看你长什么模样。
1: 这，
2: 俊杰，
3: 九儿，我不让你嫁给那个马蜂。九儿，九儿，
1: 你放开！
3: 老实，九儿，
0: 连棍就不稀得搭理你，瞎凑合啥？
3: 关你啥事儿
0: 啊？再治吧，老子把你腿打折了，总管。
2: 算了，我们走吧，还得赶路呢。
0: 走。

0: 漂亮，
1: 别幼稚啊！
2: 慢点，
1: 这姑娘我真漂亮。
0: 哎，谢谢谢谢。
3: 哥，哥，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成为别人的媳妇。哥几个也累了，进去喝杯喜酒吧。
4: 走，
2: 来卖台阶儿。
5: 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
6: 让，
7: 原来是跟鸡拜堂啊！
6: 哎呀，
8: 哎哎，怎么回事啊？懂不懂道理啊？怎么自己把头部给扯下来了？
2: 哎呀，二少奶奶，堂还没盖完呢，来来来来，盖盖盖上！哎，
9: 不是说病不重的吗？怎么是只鸡呢？这谁要跟鸡拜堂呀？
7: 身子不行，啥也干不了。
9: 他在哪儿？我要见他一面。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1: 五宝杏仁核桃粉
1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1: 五宝杏仁核桃粉，
1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1: 五宝杏仁核桃粉，
1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

0: 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好

0: 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的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 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

0: 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

0: 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7: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8: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9: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3: 好，
2: 我们先买肉。
3: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4: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3: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4: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3: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4: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3: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4: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3: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4: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

0: 禽肉兜底，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嗯。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你家九儿吧，真俊啊，要一个我淑贤嫂子。
1: 你的病还能治吗？
0: 他们才不指望我呢，他们指望的是你啊。
1: 指望我啥啊？
0: 指望你给我们单家生孩子。
1: 你别过来啊，你别动啊，你要干啥啊？
0: 我过不去，你过来呀。
2: 怎么弄的这个？
3: 谁给他们调压了？
2: 真缺德！这个以后怎么办呀？这个
4: 咋回事啊？桥咋断了？
3: 这不刘家跟马家打架抢水，桥给拆了。你说这他们两家打架抢水不要紧，把回你家和我家的路给截断了，这咱们得说道说道吧。
4: 要说你说去，我家又没地。
3: 那你怎么回家呀？他都能忍啊？哎
5: 呀，忍什么忍啊？桥断了，他高兴了。这下那个郎中过不来了。
6: 是啊，这不是别惦记了。
7: 娘，
8: 哎，你快吃吧，别凉了。
7: 我现在能挣钱了，那过两年，我找个老婆，再生个娃，娘你就踏踏实实跟我过，啊。别想那么多了。

话不好听，装上人，嚼俺舌头根子，你也嚼啊！你的良心都叫狗吃去了。娘把你手这么大，娘容易吗？你还嚼舌头根子？你个大男人家！ 你知道我们娘们家的苦吗？啊，俺这心疼病咋坐下的？俺心疼病犯的时候躺在那炕上，翻过来覆过去没有人管，你知道吧？哎呦，俺这命苦哦，活不了了，活不了了，俺死了算了，俺还没说完呢，你也嚼俺那舌头根子。

0: 大少奶奶，都收拾好了，您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你去歇着吧。
0: 哎，
1: 哎，等会儿，你觉着今天那新娘子好看吗？
0: 我觉得呀，不如当年大少奶奶您呢。

0: 去歇着吧。
1: 哎，
0: 省了多少，怎么又忘了？

0: 我真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是不是让他走吧？啊，
1: 怎么一等，
0: 不行，我真得走啊！什么狐狸精啊？哪有狐狸精？哎呀，行了，先这样，不走了，
1: 走嘛。
0: 战獒啊，有事吗？你下次别来了。别来了，我的事儿你管得了？这是我家，我得管。
1: 我来不来呀？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0: 我娘说了以后，别再来了。
1: 嘿，小子，你不就是怕我给你当爹吗？我还真就没那闲工夫，你别想那好事儿。我到你家来呀，是给你娘看心口疼的。哎。
0: 你说邪不邪呀？我这一来呀，你娘这心口她就不疼了。
1: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你！不要脸的货！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修墙是为了孝顺我娘，老子现在打你是为了孝敬我爹。小兔崽子，我今天。 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你起来，起来，别他娘的装死！哎，醒醒，醒醒啊！
2: 哎呀，都说高密民风彪悍，果然如此哈！这光天化日的就把人给杀了，真成！李岩，把尸体给我抬回去。娘。
3: 娘，我给你买箩包了。娘，这是你杀的？不是。那你说还能有谁？
2: 反正是我。 掌柜的，来二斤羊肉。只有羊头。明明有羊肉，只有羊头。我要吃羊肉。
4: 羊肉是留给花脖子的。
2: 我要吃羊肉。 他一会儿就要来，我要吃羊肉，就要那条腿，再给我来碗酒，
5: 一个大洋。
4: 只有八个铜板，一个大洋，
5: 你吃鞘食，死羊肉子，
4: 来了个吃鞘食的，还把你的羊腿给吃了，啊？

给我送过粮食？知道这羊肉是给我留的吗？你敢从我嘴里夺食儿？

0: 香了吧？香，香就接着吃。
1: 是个当土匪的种，我喜欢。别吃巧食了，跟我吃巧饼。
2: 我不吃，早晚有一天你会吃的。记着，想吃的时候就过来找我，啊。
3: 我是毛了。哎，
0: 大哥，刚才那个就是上回把酒儿背走那小子，
1: 真他妈是他呀！早知道老子一刀捅死他。

0: 哥，你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1: 俺娘说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家的话，就到俺家里去。她一直担心咱们两个干坏事，老跟我说要当好人。你知道做好人有多难吗？这么些年，我胸口一直有团火，我整天压着她。
0: 闷死个真的！哥，没事，你想开点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也觉得憋屈的慌。但俺娘说了，等以后有了钱，娶了媳妇就好了。
1: 今天第三天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去办件事儿。
2: 等我回来，哎哥，要不要我给你一块儿啊？回家等去。哎，他二嫂啊，
3: 俺闺女，你在娘家只能待三天，三天后回来啊。我说亲家啊，当初俺闺女过门的时候，你可没告诉俺那姑爷病得这么重啊？你要知道这么重的话，那价咱还得再说一说。
2: 你再便宜一头大青骡子，不然的话，不让闺女回来了。
4: 答应了啊！哎，就这么说定了啊！好，走了，嘟嘟，
2: 慢走。哎，回吧，慢走。嘟，这回亲眼见了吧？哎，单家家大业大，嫁过来，不光你吃香的喝辣的，俺也跟着沾光了。哎，对了，咱家俩得商个事儿啊。 别给你养这么大，这怎么卖个？这太便宜了也，啊！记住啊，跟那个谁说，哎，昨天我看干啥呀？啊，那哎呦，别跑不动，哎，等会儿。

0: 我知道你是谁，你蒙脸干啥呀？你想干啥？
1: 我要睡你。
0: 我沾麻风了。
1: 我要睡你。
0: 我不喜欢你。
1: 我要睡你。
0: 我不答应呢。
2: 哎，局长。

你他娘的真帅呀、啊！不该拉倒。

0: 哎，干啥去了？上不去。这，也还得伺候你。哎呀呀呀！你刚才上高粱地里干啥去了？
1: 上包房。
0: 上包房上一时辰，啊？这，咋又跑啊？

0: 沈美郎，醒醒！
1: 你是谁呀、啊？
0: 你别管我是谁，听着，不许碰秋儿，你要是碰了，我弄死你！
1: 来人啊！来人！
0: 别喊！
1: 来人！来人！
0: 我活废物！
2: 美郎，怎么了？你是谁？别拦！
1: 儿子，我的儿子，别拦！你杀了我儿子！
0: 不，不是我杀的！
2: 你还我儿子！
0: 不是我杀的！
2: 还我儿子！
0: 是他自己！
2: 还我！哎呦，
0: 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2: 我跟你拼了！

0: 呢？
1: 二少爷那屋出事儿了，您快去看看去吧。
0: 哦，去请罗汉大哥。

0: 啊！
1: 别进去了，老爷，老爷和二少爷全都被人杀了。
0: 啊！那我快去报官吧。
1: 二少奶奶刚走，就有人来。
0: 那您的意思？
1: 就说是花婆子干的。
0: 那你
1: 就这么说，快去。
0: 哎，那我去了。

0: 李岩，这怎么回事啊？说说看。
1: 这是花脖子的作案手法，杀了人以后，在死人身上留块布条。
0: 哼，这家是这老的当是吧？他是来杀这老的，要是杀这老的，何必到这儿来呢？分明是来杀这小的，这老的撞上了，这才一不做二不休。这种小把戏跟我玩，你不是这家伙计吗？你说说吧。
2: 我们家大少奶奶马上就来。
3: 县长大人。嗯。县长大人，
4: 求县长大人为小民做主，一定要抓住花脖子这个杀人凶手。
0: 你怎么就认定是花脖子干的呢？
4: 大人有所不知，此前花脖子已经几次三番的差人来让我们家给他送钱，我也劝过我爹让他能够花钱消灾，可他就是不肯。昨天晚上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就从屋子里出来，亲眼看到花脖子从这个屋子出去，翻墙逃走了。
0: 真是花脖子？你认识他吗？
4: 他之前来找过我爹两趟，还有他脖子上有道伤疤，这有哪个人不知道啊？大人，求您为小民做主。
0: 奇怪了，这么大个院子啊，后院杀个人，怎么就你一人听见了？
2: 哦，我带着伙计住在烧锅，听见后院有动静就赶紧往这儿跑，就正好看见有人翻墙，看到背影是花脖子。
0: 嗯，新房哈，新媳妇儿呢？
4: 哦，可怜我那弟妹，刚刚过门才三天，男人就死了。罗汉，哎，还不赶快派人去城里把九儿找回来？
2: 哎，
0: 你等等，九儿，戴老三家的闺女。
2: 哦，
0: 知道了。
4: 九儿嫁给我家二弟，三天前才过门的。
0: 九儿，明白了，这案情一定是这样的。
5: 花脖子一直就对这九儿呢垂涎着，贼心不死啊，这是。
0: 现在又来行凶，好你个花脖子！
6: 上次剿匪的时候
0: 不小心让他给跑了，这是留下后患了。
6: 裴岩，
0: 派人下去四处打听花脖子的动向，一有情况马上出兵剿灭花脖子。
5: 是，走。
4: 罗汉，

0: 快叫人来把尸首都收了吧，还有派人去把九儿找回来。
1: 大少奶奶，你说这事儿和二少奶奶
0: 什么都别说了。罗汉，这家里已经没人了，就剩下我一个，皇后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1: 你放心，我明白。
2: 你自己看看去，那还叫一个人吗？那就一堆烂肉。你为了钱就情愿把你闺女卖给他，
3: 只要有口气儿，那就是个人啊。
4: 时间一到，
3: 你咋来的还咋回去。
2: 我不回去。你非得让我回去，我就去死。
3: 你死也死上家去。
2: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3: 安
2: 小严，
5: 县长找你，请跟我来。
2: 哦。
3: 哎，跟你爹这厉害啊，人家一叫就走啊，你到底谁的闺女啊？黑钱的货。喝
2: 干爹。
6: 九儿姑娘。
2: 哎
7: 昨晚上单廷秀、单扁狼让人给杀了，你知道这事儿谁干的吗？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8: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9: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

0: 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0: 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于正昂，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昨晚上单廷秀、单扁狼让人给杀了，你知道这事儿谁干的吗？
1: 我不知道。哦，昨天我爹接我回门，还和我公公理论，多要一头大青骡子，这好好的怎么就让人杀了呢？您知道是谁干的吗？
0: 他们家里人说是花脖子。你以为呢？
1: 花脖子，花脖子对我是有意思，可我这刚嫁到单家，他就知道了。
0: 我去看过，像是他干的。这个花脖子上次没剿灭他，又出来作恶。九儿姑娘，这不挺好的吗？你不喜欢这个麻风，让人给杀了。哎，你嫂子人可不错啊，贤惠大方，人挺好的，回去好好跟她过呗。
1: 啊，
0: 我先走了。
1: 哎，
0: 记着来看你干娘啊。
1: 啊，您慢走啊。
0: 嗯，走。
2: 二少奶奶，家里出大事了，大少奶奶让我接您赶紧回去。
1: 我知道，我回去收拾我东西。
3: 哎，你公公死了，那大青骡子他不能赖账啊！
1: 大老三，
3: 干啥？哎，你叫谁呢？俺是你爹。
1: 从今往后不是了，我今天出了这个家门，我就不回来了。那大青骡子给你，每个月那两块大洋也给你。别的一个子儿也别想要，
3: 你别想，我白养了你十七年了啊！一个月俩子儿就打发了啊，没门儿！
4: 二老爷、三老爷，
5: 我这苦命，我这苦命是咋个？你怎么都这么苦啊？
1: 二位叔叔来了，
6: 这谁干的？
5: 谁干的这是？
1: 官家来过了，说是花脖子干的。
6: 花脖子，
1: 二位叔叔，堂屋请吧。嗯，二位叔叔，屋里坐吧。
7: 您看看这屋，啊，一派穷酸样。我早就跟哥哥说过呀，这做人不能露富，你也不能哭穷。你弄得忒寒酸了，那贼都欺负你，那土匪啊更瞧不起你。哼。明天啊，打发个人把这些破烂全卖了吧，换成全新的红木家具。
8: 对，换整堂的硬木家具。
7: 对了，这花脖子半夜里猫进来，这看家护院的干什么去了？
8: 兴许那就是里应外合，
7: 给他们全换了，把跟我家多年的那个换过来。
8: 对，把我们家的也派过来，那都知根知底儿。
7: 哼，怎么行？
1: 二位叔叔，请坐吧。

0: 他大嫂啊，你一向是懂道理的。如今我大哥和我侄儿都没了，这家里没男人了，就应该啊。我是长房长媳，他们是没了，可我不还在呢吗？有什么话，二位叔叔坐下说吧。我家今天有事忙着，二位叔叔有什么事儿吗？
1: 大嫂啊，你虽然来我们单家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单家上辈人立下的规矩，你还不大清楚。当初我爹没的时候就立下规矩，单家这口烧锅和这酿酒的方子，是船长不传幼，船男不传女，所以呢，一直在我大哥手里。如今我大哥走了，扁郎也没了，你们这枝上。
0: 就没了男丁了，是吧？所以这烧锅和这酿酒的方子，就应祖宗留下的规矩，自然是不能破的。可三叔说这个话，未免有些太早了。
1: 大哥和扁郎都走了，那怎么还早啊？
0: 我爹和扁郎虽然走了，但是他们死前的三天，我爹已经替扁郎取了亲的。扁郎和他媳妇睡了三个晚上，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留下种呢？
1: 万一我弟妹怀上了呢？万一要怀的是个男丁呢？这门亲事，当初我跟你二叔就不赞成。你想想，这闺女被花脖子掠走过，就算她怀上了，谁能说得好她怀的不是花脖子的野种啊？
2: 就是啊。
1: 对了，你花脖子来杀人，那兴许就是冲她来的。
0: 三叔要这么说。 就得有凭证了。你们来的时候，也碰到朱县长和警察了吧？想必二位叔叔也知道，这朱县长是我弟妹的干爹。一听说我爹的死讯，立马就赶来奔丧了。连朱县长都没说这事儿和我弟妹有什么牵连。三叔说这话，未免真的有些过了。
3: 所以要我说呢，二位叔叔不妨回去先等两个月。
4: 万一我弟妹真的没怀上，到时候你们有什么话，咱们再说。
5: 大嫂，就扁郎的身子，他还死我都不信，他能把种留下？
6: 咋回事啊？
7: 咋回事？胡郎中死了，我们县长大人要查案。
6: 那凶手呢？
8: 凶手是谁呢？还能写在脸上啊？等回头拉出来枪毙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5: 哥，俺娘让我来叫你，先到俺家呗。走，大哥。
9: 大哥，大哥，这好好的怎么就说没了？大哥，你死的好惨呐！大哥，是谁这么丧尽天良啊？大哥，好好的说没就没了，这是谁呀？这是。
10: 回来了，你们去迎宾吧。哎，妹妹，我知道你心里头不痛快，可是二叔和三叔还有单家那些亲戚可都来了，好歹你也做了三天单家的儿媳妇儿，一会儿你好两声也是那么个意思啊，就当嫂子求你。哎呀，妹妹，你可回来了呀！哎呀，爹。 两个不孝的儿媳，给您送终了，给您磕头了。您说您就这么走了，剩下这么大的家业留给我们两个妇道人家，可怎么办呢？妹妹，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啊。

0: 你怎么了？你可别吓唬嫂子啊！你倒是出个声儿啊！啊，我知道你心里头难受，但是你也别憋坏了身子呀。沈家可就全都指望你了，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吴妈，这二少奶奶怎么都不出声儿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二少奶奶，
0: 好歹你倒是出个声儿啊！哎。咱们周里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0: 妹妹，嫂子，
1: 坐。
0: 嫂子有事儿啊？
1: 找妹妹来，自然是有事要商量。这家里的男人都死了，以后的日子要怎么往下过，就指望咱们两个了。嫂子想知道，妹妹你有什么打算呀？
0: 嫂子，我刚过门，就碰上了这种事儿。说到底啊，我对单家来说还是个外人呢。
1: 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妹妹另有打算了吗？
0: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我是怕嫂子您容不下我。
1: 怎么会容不下你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那个家里的事情，多少我也听说了一些。你就算是回去，怕是待不下去吧？
0: 嫂子的意思是，
1: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
0: 我不明白嫂子的意思。
1: 那嫂子可就直说了，你跟扁狼过了三个晚上，这第一个晚上我听见你跟他说不许他动你，那后两个晚上呢？他动你了没？
0: 嫂子，你咋还听墙根呢？
1: 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吗？你也知道，这二叔三叔现在就盯着你的肚子，扁狼要是在你肚子里没留下种，怕是咱们妯娌俩都要被赶出单家的，死了都要被埋到乱坟岗子上去的。妹妹，你告诉嫂子，扁狼到底动了你没有啊？有没有留下种啊？
0: 嫂子，
1: 你倒是说呀，这儿也没外人，就咱们两个，到底下了没？
0: 下了。
1: 怎么下的？
0: 这你让我咋说呀？
1: 我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留下种了。要是下了，你要是再能怀上，要再是个带把的，那咱们妯娌俩可就有救了。可要是没下，
0: 嫂子，这么跟你说吧，我和扁狼啊，就算是夫妻了。可是怀上没怀上，这我就不知道了。再说，就算是怀上了，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就更不知道了。
1: 对，说的也对。只要能怀上，咱们就有希望。妹妹，你好好养着身子，什么都别干。过两个月，自然也就知道了，啊！
2: 大路奶奶，大路奶奶，不好了！
3: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慌张张的？
2: 县里来人要传大少奶奶您。
4: 谁是郑淑贤呢？
3: 我是。
4: 啊，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二位兵爷，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0: 是啊，你们是谁啊？要干啥？干嘛传我嫂子？
4: 戴九莲。
5: 这不是咱们县长干闺女吗？啊，
6: 娟儿姑娘，县长禁大烟，凡是抽大烟的一律集中戒断。嗯，
3: 我已经很少抽了。
4: 我不管你抽不抽，哎，这名单上有你名字，县长让我们来传你。

0: 你就跟我们走吧。至于你那些话，跟我们县长自个儿说去吧。
1: 妹妹，
2: 嫂子，要是因为这事儿啊，你就别害怕，跟他们走，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我去跟我干爹说，绝对不让你受苦的。我们去收拾收拾啊，就跟你们去。你们等我们会儿啊。
0: 好。

0: 打你吗？
1: 我知道，我张刚睡着了。
0: 老话怎么说的来着？玉不琢不成器，你是我的兵，我就得训你，懂吗？
1: 懂。
0: 懂什么？说给我听听。
1: 以后睡觉不让县长看见。
0: 什么？这
1: 玉不着不成器，县长看不见就不生气。
0: 听听，这狗东西啊，挺精的。姓什么？
1: 我叫朱茂才。哎呦，
0: 什么老朱家的人呢？行啊，朱先生，行，提拔个班长呗。以后你就是胖班长了。
1: 谢谢县长，
2: 运气不错呀。
3: 嫂子，你别害怕，我跟干爹说啊，他们不会为难你的，你就放心。
4: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
3: 罗汉大哥啊，县长大人让我嫂子去戒大烟，我陪我嫂子去一趟，你好好看着家，我一天就回来。
4: 跟县长说说，我们就在家戒还不行吗？
5: 你说的倒容易，这事儿在家戒得了吗？再说了，这是县长命令，你敢违抗？
4: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没受过苦，您见着县长跟他好好说说。
3: 你放心吧，有我在啊，你不用担心啊。走吧，嫂子。
6: 哎呦难受啊，哎呦那么来一口啊，谁有这玩意儿啊，给我一口啊，我的亲爹，我的亲爹。
2: 县长，这些都是抽大烟的。
6: 给我一口啊，难受，
7: 给你来一口是吧？
6: 哎呦，谁这是？县长大人，县长大人，您是我干爹，我求求您了，给口抽的。
7: 大烟是吧？
6: 我让你大烟，
7: 我打你200鞋底都看你的烟瘾厉害，还是我鞋底子厉害？瞧瞧你们这帮德行啊，帮大阴骨，你后面那个站起来，听我说。以前的事我不怪你们啊，要怪怪那帮毒贩子，那是我朱豪三没来高密之前的事，老朱我不管，可我既然来了，以后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健康干活不抽大烟，政府拿钱帮你们把大烟给寄了，以后谁要是再抽大烟，那我就抽他，抽完他枪毙。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7: 大点声。
8: 听见了。

0: 小燕，这帮子人啊，男的一伙，女的一伙，分别关起来，千万别关在一起。哎呦，别到时候大烟没戒掉，再乱了性。
1: 是，
0: 用不了半个月，全部把烟给我戒掉。就这么着，去吧。
2: 哎呦，朱县长，夫人找您。
3: 不行了，哎呦。
4: 你看这个门神就画完了，
5: 快让我看看。
4: 干娘，这就是呼和年画，只有咱高密有。你要是去别的地方啊，还真看不着。
6: 九儿，你手可真巧。
0: 九儿来了，
6: 哎，
0: 哎呦，嚯！
6: 快看
0: 画画了，我看看，我看看。
5: 嗯，年画，呼和年画。
0: 这应该是个门神，是吧？嗯。有点像我哎，我这县长不就是一门神吗？
4: 行了，别捣乱。
0: 九儿的手真巧。
6: 哎，你说你成天在外头忙，也顾不上家，也就九儿知道来看我。九儿这次有事可求你呢啊，你得好好帮帮他啊。九儿有什么事，跟他说。
0: 九儿啊，这徇私枉法的事咱们可不干啊。
4: 不让干爹徇私枉法。啊，干爹禁大烟是好事儿，我嫂子不也让您传了来吗？可我嫂子是个苦命的人，抽大烟也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想让干爹，对她客气点儿，不要让她太辛苦了。
0: 哦，你大嫂这人我见过了，她善家的男人死了，那么大个家她当着，她怎么就命苦呢？
4: 干爹您有所不知。我大嫂的事儿啊，在全高密大家都知道。嗯，她和单家大少爷刚定完亲，大少爷就死了。可我嫂子呢，她还是选择从一而终。她是抱着大少爷的牌位进的单家，进了家门就守寡，一直守到现在。哦，我想她抽大烟也是因为心里苦闷。我还听家里的伙计说，以前老爷在的时候啊，还专门派人去云南给她找上好的大烟抽。我想也是看着他活得太苦太难了。哎
6: 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那你大嫂这个人可真是不容易啊。
4: 是啊，以前的县长还给大嫂发过一个女戒荣光的匾额，我想这要是在过去立个贞洁牌坊也说不定。
6: 那当然。
0: 夫人呐，这个女人堪称妇女楷模呀。这么着，我不难为他，也不让他受罪，我还专门啊给他弄一房间，饮食方面呢我也不会亏待他，只要他把烟戒了，我也给他发一匾额，把他塑成新生活的楷模，你看怎么样？
4: 干爹您太好了。嫂子，您就在这儿委屈委屈，在这儿也总比在大牢里好啊。
5: 妹妹，能不能跟朱县长说说，这烟就别让我戒了。我抽的烟都是家里从云南买来的，跟咱们县里的烟馆没关系。
4: 嫂子，抽大烟对身体不好，戒了不好吗？
5: 好是好，可是要是没有了烟，这漫漫长夜的，你让我咋熬？
4: 我们俩一块儿啊，
5: 就盼着你能生个男孩，那咱们的日子也就都好熬了。

九月九，娘亲九。

0: 好，干活。哎，哎呦，二少奶奶，您回来了，大少奶奶呢？您放心吧，
1: 我对安排好了。罗汉大哥，你们刚才在干啥呀？拜酒神啊！每年这时候，高粱收了，该酿新高粱酒了，都得拜酒神。
2: 只有祖师爷保佑着，才能酿出好酒来。
3: 灵验吗？
1: 灵验啊！
3: 哦，对了，罗汉大哥，你待会儿派几个伙计给我，然后再给我几坛子酒。
1: 您干嘛？
3: 我想来个大扫除，以后啊，咱们干干净净、敞敞亮亮的过。
1: 行。

0: 二叔奶奶好，
1: 哎，二叔奶奶好，
2: 二叔奶奶好，
3: 二叔奶奶好，好。
4: 快快快！哎，二少奶奶啊，您可不能进去。
5: 为啥呀？
4: 这女人不能进烧锅，女人进了烧锅会坏了酒。您给我吧。哦，
5: 那我就不进去了。罗安大哥，大少奶奶不在，我又刚来，对家里的事儿啊不熟悉，所以这把钥匙就交给您了。
4: 别介，大少奶奶不在，您是当家的，你别交给我呀。
5: 那我得学不是啊，这个家您先操持着，等大少奶奶回来了，让她看着高兴。
4: 二少奶奶，您是好人。那行，那我就先替您收着。
5: 您有空的时候能教我骑马吗？
4: 骑马？嗯，成。
5: 那谢谢罗海大哥，哎，您忙吧，我走了。
4: 好。
6: 听邻居们说，那个江湖郎中和于占鳌他娘已经私通很久了。因为这事儿，于占鳌很少回家住。出事那天，他们家门前小河上的桥让邻居给拆了。于占鳌还下到河里把小桥给修好了。哦，那郎中就是踩着那桥去的他们家，后来就死在了小桥边的小树林里面。
7: 甭查了，就是他干的，派人去把他给我抓来啊。
6: 于占鳌有这么大胆子吗？当初他拿刀对着土匪，说什么都下不去手。我看他这怂样儿，不像是会杀人的人。
7: 无冤无仇当然了，那是谁啊？胡郎中，他必杀之而后快，这就是作案动机。
6: 您说的也合情合理，可是咱们没有证据。
7: 要什么证据啊？那尸首不就是证据吗？
6: 那咱们也得有人证物证指证是他杀的，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
7: 要是没有证据，不就便宜那小子了吗？难道咱们眼睁睁的看着他逍遥法外？此时此刻就得大胆执法，谁敢顶风上，我就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如果每件案子都要求人证物证俱在，那不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吗？我们就应该放开手脚，咱们是整治歹人，问心无愧。
8: 谁是于占鳌？
9: 我。啊，
8: 就是你小子。
10: 上次你还跟我说谁是凶手。
8: 这够能装的呀！给我抓起来！哎，
9: 别别别，干嘛干嘛？
11: 我为啥？哎，这是为啥？
9: 快拦着，连着一块抓着！真的别拦了，我跟他们走。
8: 你放下！
11: 哎，
8: 别动！把这狼放了是吧？哥，
9: 跪跪跪跪跪跪！
12: 大人犯，跪还不下跪？
9: 我没犯法，凭啥要跪？
12: 于占鳌。
7: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见你一身腱子肉是个好材料啊，可你呢偏偏不当，一看你就是个土匪种，果然让我猜中了。知道我为什么捕你吗？
9: 我哪知道你为啥捕我？
7: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胡郎中是不是你杀的？
9: 人好好的，我为啥要杀他？
7: 大胆刁民，铁证如山，你还敢狡辩？本官已经多次的走访查证，是你经常住在四魁家，这没错。可事发头天你回家了，你们的街坊因为两家械斗把桥给拆了，你呢为了孝顺你娘又把桥给修好了，好让那个胡郎中能够顺利的和你娘私通，你就等在外边，等他一出来，一刀就把他杀。

0: 你敢说这事儿不是真的吗？
1: 不是，不是，我没杀他。
2: 于占鳌，你老实交代，要不然让你尝尝用刑的滋味，早晚都是个招。
3: 等等，
0: 于占鳌啊，于占鳌，我是觉得你憋屈，憋屈。胡郎中和你娘私会这事儿，街坊四邻都知道，可你呢？你老爷们儿，一个汉子，偏偏忍着，任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抬不起头来，这滋味不好受吧？人有脸，树有皮，你可真能忍，哪能等到现在啊？要是我，
4: 早就一脚把他杀了，然后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这个奸夫是我杀的，因为他该杀。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敢做敢当。
1: 好，说得好，他就是我杀的，我早就想宰了他了，救我痛快。
4: 好，我没看走眼，是条有血性的汉子。
1: 朱宝三，我今天落你手里，我就没想混好，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放心，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的。胡郎中被杀一案，案情大白，案犯于占鳌供认不讳，
5: 本官当场宣判于占鳌死刑，
0: 三日之后行刑。
6: 嫂子，回来了。嫂子回来了。咦，
7: 大少奶奶。
6: 罗汉大哥。
8: 小儿姑娘，这块匾额是我们朱县长亲自题写的，授予你大嫂，表彰她恪守妇道，品德高尚，这可是你们单家的光荣啊。
6: 嫂子光荣啊，我们就光荣了。你回去啊，还替我们谢谢干爹。
8: 好的，来，把匾额抬进去。九儿姑娘，
6: 哎，
8: 干爹嘱咐你，让你和大嫂好好有爱
6: 啊，
8: 妯娌之间呢要和睦相处
6: 啊，
8: 还说你们家过得好啊，过两年再授予你一块匾额。
6: 我就不要了，我们家嫂子有就行了。
8: 好，那我走了。
6: 哎，嫂子，你这气色看起来好多了，谢谢妹妹记挂。你这长远没回来，想家了吧？
8: 大少奶奶回来了，
7: 看看看看。大少奶奶，您受苦了。
9: 我倒还好，有九儿妹妹在朱县长那儿打过招呼，他们也没有太为难我。倒是罗汉大哥，辛苦你了。
10: 哪里呀、啊？这家里有二少奶奶在，上上下下安排的都井井有条的，我们下面的人只管干活就是了。
9: 妹妹果然能干。
10: 二少奶奶了不起，是个女中丈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做事呢公正大方，家里的人都服气她。
6: 罗汉大哥，看您说的，我这跟嫂子学十分啊，还没学到一分呢。嫂子刚进家门，回屋歇着吧。
10: 哦，对了，大少奶奶，您不在家，二少奶奶居然把钥匙交给我这个外人尝尝。您回来了，交给您。
9: 他知道您不是外人。
1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

0: 司燕展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

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

0: 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

0: 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4: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3: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具

王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徐党徐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嫂子啊，趁你不在的时候，我跟吴妈把你的屋子拾到了一下，窗花也换了新的，花也换了。这间屋子呢，也彻底的打扫了一下，吴妈还把你的被子

0: 褥子都重新拆洗了，喜欢吗？喜欢。 可是，会不会有点太亮了？以后这院子啊，就剩我们两个女人了。我们两个女人过日子，就是得亮堂点儿。还有你的烟枪，我给你藏起来了，眼不见心不烦。你以后要是觉得孤单了，你就叫我，我过来陪你说话。
1: 你为嫂子做了这么多。
2: 嫂子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想不到我在单家熬了这么多年，可算是熬出个伴儿了。以后咱俩打伴儿过。
3: 让我进去，
2: 我见一面就走，见一面就走。你干嘛？九儿姑娘，哎，出去，别拉！九儿姑娘，
3: 你们放在这儿？
4: 四奎，
3: 你找我啊？
4: 九儿姑娘，我哥被朱县长抓走了，这会几天就要枪毙了。
5: 为啥呀？
6: 说他杀了人。
5: 杀谁了？
6: 胡郎中，
3: 就是他，这个勾引了我哥他娘。
5: 九儿姑娘，
6: 现在只有你才能救他了。你等会儿啊。妹妹，
5: 嫂子，我有一熟人，他出事了。
6: 这位兄弟。
5: 你在门口等一会儿，我跟我妹妹说几句话。你跟我来，
6: 九儿姑娘，你可一定要救人呐！嫂子，我当初被花脖子绑上山的时候，这人救过我。
5: 妹妹，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起。
6: 啥事儿啊？你回门那天，刚走没半晌，就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看见你跟那个人一前一后从高粱地里出来。
5: 这谁在那儿嚼舌根子？我也觉得是。
6: 所以我把他骂了一顿，把他骂跑了。可是你要知道，石头长在别人的嘴里，你怎么能拦得住人家怎么说呢？你要是跟他再没有来往，这些谣言传几天可能也就散了。可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露面的话，这些假的恐怕也就都变成真的了。
5: 可是他救过我，
6: 他为什么要救你？怕也是有企图的吧？ 妹妹，我倒是劝你好好想想，你以后到底想要什么？以后的日子到底要怎么样过？我倒是觉得朱县长真不愧是你干爹，他这也是在替你处理麻烦。
5: 我明白了，
6: 那我把他打发走。
7: 九儿姑娘呢？啊！你们这些个看门的，干的都是看家护院的活，却一点都不尽心力，什么人都让往里闯。这人是干什么的？还不赶快把他轰出去！
8: 哎，九儿姑娘，让九儿姑娘出来跟我说话啊！
7: 九儿姑娘也是你叫的，那是我家二少奶奶，她不想见你，你快走吧。
8: 不不，我不能走，九儿姑娘。 小姑娘，你不能不讲良心呐！你忘了是谁把你从鬼火里救出来的？你不能见死不救，小姑娘。

0: 走了？
1: 走了。
0: 嫂子，你说干爹会不会把他毙了？
1: 官家的事儿，我们这些妇道人家怎么会知道呢？可如果真的判了死刑，不也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

0: 哎，我回来送饭。哎，吃饭了啊！
1: 自己过来拿呀，谱还挺大。这也是我们县长特意赏你的，眼看就要上路，好吃好喝的，这平常我们吃不着。
2: 哎，慢点喝，喝完就没了。

0: 妹妹，你忙着呢。
1: 啊。
0: 哟，做的这是什么呀？嗯，
1: 我没事儿，干点针线活。
0: 我还以为是给小孩子做的新衣裳呢。
1: 嫂子，
0: 肚子还没动静吗？这是给谁做的呀？
1: 哦，这是我干娘，她不刚来高密吗？看什么都稀罕，我手笨，胡乱绣绣，哄她开心呢。
0: 哎呦，妹妹你还手笨啊？你要是手笨的话，那不是把我得臊死了？怪不得朱县长他们两夫妇那么喜欢你呢。我让他们在城里买了一些适合小孩子的棉布和丝线，给你拿来了一些，我那儿也留了一点。咱们要是有了，还是得早点做准备。
1: 看把你着急的，我这儿啥动静也没有。
0: 月事来了吗？
1: 嫂子，
0: 这就咱俩，又没外人，跟嫂子说说。
1: 本来应该是昨天的，可到今天还没见红呢。
0: 那这就是有了呀。
1: 晚个三五天也是正常的吧？
0: 别说，别说了，一定是有了，一定是有了。哎呀，妹妹，我早就看你啊，眉清目秀的，是个有福之人，果然把这福气带来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只要你能生个带把的，以后咱这家产也就后继有人了。要是这样的话，二叔和三叔以后就不会再打咱家的主意了。妹妹，打今儿个起，你什么都不要干了啊，好好的给我养胎。你要知道，这孩子可关系到咱俩的身家性命啊。
1: 嫂子，一会儿啊，我想出去一趟。
0: 你去哪儿啊？
1: 你看这手帕不是绣好了吗？我得给我干娘送过去。我快去快回，我回来吃晌午饭。
0: 妹妹是要去给那个人求情吧？
1: 不是。
0: 妹妹，你可要想好，要是真的怀上孩子，咱俩以后也就有了依靠，那可是享不完的福啊。可你要是坏了名声，那以后……
1: 我知道，我就是去看看我干娘，什么都不会说的。
2: 站稳！好，排队，注意脚底啊，
3: 注意平衡。
2: 站稳，站稳。
1: 干娘，
4: 哎呀，九儿来了，
1: 这还自己干活
4: 啊？
1: 我来，我来，我来。

0: 别进来，都是你，我这就救手了。来来来，哎，哪儿看过像您这样的官太太呀？
1: 啥官太太呀？我跟你干爹上边都有老人要养，你干爹呢又是个不沾不贪的，啊，他就那么点薪水，三个月还有两个月发不下来，你说我要不自己享点办法，这日子怎么过呀？
0: 是啊，像我干爹这样的官也真是少，这怪不得外边都夸呢。
2: 谁夸呀？
3: 干爹可乐，
1: 哎，九儿，全当蜜饯都夸呢。哎，
3: 说说看，都夸什么了？你干爹我呀，最喜欢听别人夸我了，<笑>
0: 就像个小孩子。<笑>九儿，别告诉他。
1: 说说看，都说什么了？
0: 这他们说你是青天大老爷。
1: 这个我爱听，爱听。<笑>九儿啊，你怎么有空来啊？
0: 哦，还不许我来看看我干娘了？
1: 看你来了，高兴吧？
0: 高兴。我给我干娘绣了方手帕。哎呦，哎呦嚯！哎呦呦呦，
1: 好看，好看，好看！
0: 你看看，哎，真是哎，你说你干娘我粗制大麻线的，我还真有个心灵手巧的干闺女啊！你看这喜鹊绣的，像要飞出来一样，真好。 快快替我收好了！哎，干娘喜欢就行了。喜欢喜欢。干爹，哎，最近在忙什么呀？
2: 我呀，不是青天大老爷吗？当然忙了。<笑>那既然是青天大老爷，可别有啥冤案啊。
1: 这话里有话呀，你今儿到底干什么来了？
2: 这官场上的事儿啊，原本我也不该多嘴。
4: 可是您知道这于占鳌，他救过我的命。啊，知恩图报是好事儿，可这件事儿别插嘴。九儿啊，
5: 就因为他救过你，你就更不能瓜田李下的，这容易招惹是非。
4: 你公公和你男人的死到现在不清不楚的，你现在要为他说话，那别人会怎么想啊？
0: 他们给你留下了这么大的一份家业，善家那两兄弟虎视眈眈看着呢，我怕你家业难保。九儿，懂得知恩图报是好的，但是你也得分事儿，得分人，对吧？我听你干爹说，那个于占鳌是个土匪种，他的事儿你还是少插手，你跟他牵扯上，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再说了，你之前吃过那么多的苦，现在可算是苦尽甘来了。不要为了不相干的人把自己给毁了，你说呢？嗯，
2: 干爹干娘说的都有理，我也只不过是念他救过我一命，你们就当我没说。<笑>

0: 嫂子，嫂子您放心，我啥都没说。
1: 那就好。灶上饭好了，你也跑累了，洗洗赶快吃饭吧。
0: 哎。
2: 妹妹，人都说酸儿辣女，你看看这些菜，你想吃哪个？你要不要试试这个？好吃吗？
0: 好吃啊。
2: 好吃，多吃点吧。来，
0: 我自己来吧，小陈，我自己来。
2: 恶心吗？
0: 不恶心啊。这么好的饭菜。哼，这都是没瘾的事儿啊。
2: 娟儿，既然你的人都回来了，把心也收回来吧。现在什么都不如你的肚子重要。
0: 我知道。

0: 哎，妹妹，坐这儿干什么呀？来，快起来。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啊。是这样，我刚才呀忘了跟你说了，明天呢，马坡上有秋千会，咱姐妹俩还没一起出过门呢，要不明天一起去看秋千会？
1: 好啊，那我叫罗汉，备好马车，天亮就出门。
0: 好啊，早点歇着。

0: 楚慧娘，楚慧娘，
1: 谁啊？
0: 是我，四鬼。
2: 你咋还在这儿呢？我们家可有看家护院的，小心把你当贼抓了。
0: 我不怕，俺哥对我好，为他做什么我都愿意。可是九儿姑娘，你和他毕竟好过一场，不能这么快就把他忘了。
2: 别胡说八道，我没跟他好过。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救救他吧，我哥明天就没命了。
2: 这不关我的事儿，你赶快回去吧。
0: 哎，九儿姑娘，算我求你了。九儿姑娘，九
3: 这个女人太绝情了。

0: 谁啊？
1: 二少奶奶，是我，罗汉。
0: 哦，
2: 新酒出锅了，请您和大少奶奶去尝尝它。
1: 哟，二少奶奶，您这是？
0: 既然您都看见了，我就不瞒你了。有药吗？
1: 伙计们在烧锅上干活，药是少不了的，我去给您拿啊。
0: 等一下，药擦上去像旧伤的。
1: 哎呦，那我就没办法了。
0: 哦，没事儿，那您去拿药吧。

0: 罗汉大哥，
1: 大少奶奶，
0: 罗汉大哥，过去这些年，我晚上在院子里面转，总觉着有个人影跟着我，可是现在怎么没有了呢？
1: 大少奶奶又看院的守着，哪有什么影子跟着您呢？
0: 我明明看到过。
1: 那可能是这个院子过去阴气太重了，现在阳气上升了，那些该来不该来的就都走了吧。
0: 我倒是盼着他来呢，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就我一个人，孤单冷清得很，有个人影陪着还能热闹点。怎么还没去歇着？
1: 新酒出锅了，我想请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去尝尝新酒。
0: 太晚了，我就不去了。二少奶奶她去吗？
1: 二少奶奶受伤了，她让我去给她弄点药。
0: 伤哪儿了？严重吗？
1: 不重，擦破一点皮。
0: 现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人比他更重要，罗汉，你要保护好他。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不比您，她年轻心寡，您还是多注意他吧。
0: 该说的我都说了。
1: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嫂子，我正打算睡呢。
1: 我也准备去睡了。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没事就好，早点

0: 嫂子，起那么早啊？
1: 你要去干什么？
0: 我有点事儿。
1: 去救那个男人吗？
0: 他救过我，我没办法。
1: 你只要迈出这一步，你的名节就没了。九儿，听姐姐一句，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没有什么比名节更重要。
0: 我不这么看。
1: 那你怎么看？
0: 活着，活着比名节更重要。
1: 没了名节，生不如死。
0: 像嫂子一样吗？像嫂子一样，我宁愿去死。对不住了，嫂子。

0: 拆吧，拆吧！俺看见俺能卖几个钱。老三，俺们东家说了，下次你要是再不给钱，我们就不拆窗户。窗户都没了，你还能拆啥？我卸你身上零件。
1: 吓唬我你们的狗胆！你知道俺闺女是谁吗？啊，俺闺女是朱县长的干闺女。你们也太不……
0: 你这一大早的又撒什么泼呢？没良心的！你还回来呀？啊！俺上门，你让看家护院的把俺轰出来了，你让你爹当啥了？我这不打无形！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闺女打的亲爹了呀！啊！行不行？我上朱县人告你，告你个干闺女不孝顺你。
2: 你看看你这日子，过得还像个人吗？
3: 俺压根过得就不像个人，养了个闺女不孝顺。
4: 你想让我养你吗？你当然得养俺了。
3: 你想让我养你的话，你得帮我办件事儿。
2: 啥事儿？
3: 来人！前面都让了，前面都让了。
5: 坐，
3: 喊上，喊上来。
6: 让开！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让开！让开！走
0: 这不算数啊，
1: 不算数，自以为小孩过家家吗？还有没有法律？来人，验明正身，就地枪决。
2: 大老爷，
3: 我这是冤枉你，
4: 老子死都不跪。
0: 朱浩森，你今天把老子毙了。
5: 他们很贵，
0: 20年后
5: 就这么毙了吧！
0: 还是
1: 混账，不跪怎么叫伏法呢？多几个人，把他给我按下。
6: 是，去吧！
0: 我要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1: 找人痛快点，别让他受罪。
5: 放心，
0: 不要
7: 上。
1: 让他进来，
8: 来来来，
0: 九儿，九儿，你替我喊冤，我死都值了。
9: 县长大人，于振昂是冤枉的。
1: 九儿啊，你真不知道好歹，这什么地方你也敢闯啊？
9: 县长大人，于振昂他不可能杀人。
1: 胡说，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于占鳌杀了胡郎中，事实清楚，当堂供认不讳。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没可能杀人呢？
9: 告示上说他是初十的傍晚杀的人，可初十的傍晚，于占鳌跟我在一块儿。
1: 大胆悍妇，信口雌黄，什么屎盆都扣在自己脑袋上啊！你怎么和他在一起的？你跟我说实话，虽然你是我干女儿，如果有半点胡言，我也不会轻饶你。
9: 如果不是事实，我为什么要自毁名节呢？我也是考虑再三，因为人命关天，我不敢隐瞒。那天正好是我回娘家的日子，

0: 我爹是个酒鬼，我婆家的三十里红又是出了名的好酒，所以我公公就劝他多喝了几杯，结果我爹喝醉了，睡到下午才起来。他牵着毛驴领我回家，走到青沙口，于占鳌那个不怀好意的就把我劫进了高粱地。大人，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青沙口离城里有二十里地，于占鳌的家在城南乡，离城里有两里地，这加起来也有二十多里地。于占鳌就算长了飞毛腿，也回不去杀胡郎中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对，是不会的。
2: 岂有此理！一个女孩子家，大庭广众之下，这种事你也说得出口？既然于占鳌对你有歹意，你凭什么跑来还替他喊冤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戴九儿，你擅闯刑场，胡言乱语，搅乱秩序。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0: 我还没说完呢。我替于占鳌作证，事出有因。那时候我被花脖子绑了的时候，是他拼了性命把我救了的。我答应给他十块大洋报恩，可是一直没给他，这才把他惹恼了，在我回娘家的路上把我劫到高粱地，非要那十块大洋，说没有钱就要人。不管咋说，于占鳌他救过我的命，我是欠他的，所以才来给他作证。于占鳌，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3: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4: 别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啊，可是你有证据吗？证据呢？
0: 这个就是那天被于占鳌拉到高粱地被他抓的。
4: 哼，几道伤痕就能算证据啊？
0: 我还有人证。
4: 人证？人证在哪儿呢？
5: 这儿呢。
4: 让他进来。
5: 大人，刚才小女所言句句实情啊！那天俺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他拖进了高粱地，俺就追了进去，正好看见他已经把九儿按到地上，呸！俺实在看不下去了，找了个土坑，照着小子后脑勺子，吭吭的就来了几下子，这才把他砸起来，救了俺九儿啊，是吧？
4: 亲爹，给闺女作证，没听说过，不足为凭。戴老三，你知道吗？做假证该当何罪？他糊涂你也糊涂吗？要是让我查出来你们两个串通一气做假证，那是和于占鳌一样的下场，都得枪毙。
5: 是啊。哎呦大人，你饶了我吧，是九儿。
0: 胡说八道是吧？你要是敢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我干爹照样饶不了你。
4: 本官大案从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戴九儿证词可疑，有做假证的嫌疑。虽然你是我的干闺女，可我也不能姑息。来人，把戴九儿押回去候审。
6: 大人，
7: 不行！
6: 大人，民妇有话要说。
4: 让他进来。
6: 县长大人，民妇可以证明戴九莲说的话是实话。我妹妹自从嫁进单家就不情不愿，那天亲家公来接妹妹回门，还有多喝了几杯，我就担心他们一去不回，所以就悄悄地跟在后面。后来走到青沙口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歹徒从高粱地里捂着脑袋出来，紧跟着就看见亲家公拖着妹妹也从高粱地里出来。妹妹那个时候哭哭啼啼，衣服都撕破了。

0: 本来我想上去安慰几句的，可是后来又想，妹妹或许不愿张扬此事，我就没出来。后来得知歹徒被抓，妹妹在家喜不自胜，我想一定是觉得这个人死了，这件事情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可是妹妹毕竟还是心善之人。
1: 不忍看他被冤枉致死，才会不保名节，说出实情。还请大人明鉴。
2: 你这个女人，本官刚把你树为妇女的楷模，你就跑来给歹徒说话。你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青纱口离你家也有一段的距离，你是怎么跟过去的？啊？
0: 我，
3: 大人。
4: 大人，我家大少奶奶那天是骑着驴去的。啊，还有俺，这婆子又是谁呀？我也能让她进来。
5: 俺也能为她作证。
4: 你又是何人？啊，俺是四魁娘。
3: 对，
4: 俺儿子四魁呀，跟张敖是好兄弟。
3: 对，
4: 那天呐，那天都黑透了，这孩子才从外头回来。 俺一看他满头满脸、满身都是土，俺就问他：“你在哪儿弄这德行啊？”这孩子张着那大嘴，支吾了半天也没跟俺说个黑白。到今天俺才知道呀，他是对九儿姑娘去做那瞎三滥的事儿去了。张敖啊，你个小兔崽子！
1: 求青天大老爷，你高抬贵手，饶了这孩子吧！青天大老爷啊，你饶了这孩子吧！青天大老爷，
6: 大人，俺娘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1: 二哥确实被冤枉的，请大人明察。大人，你们几个串起来作假证，于振敖杀人是他当场承认的。难道你们几句谎话就能够混得过去吗？
4: 他是冤枉的。
6: 冤枉！
1: 冤枉！
7: 拿着冤枉你呢，不是你自己承认的杀人吗？
8: 我的事，机关到了，我也把口胡说。我冤枉！
7: 你没杀人，那人是谁杀的？
9: 他是冤枉的。
7: 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匠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0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无良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 珍藏级汇丰贡酒。
1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陈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
11: 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1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为了让珍藏级

0: 你徽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0: 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

0: 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

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0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开幕。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享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天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正式在林芝开启。这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举办的又一个高端论坛。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论坛的主会场，与会嘉宾正陆续入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同走进论坛，聆听大家共话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真知灼见。
2: 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次论坛，有很多专家，有很多高见，很多观点，很多科研成果，我们通过论坛了解大家最新的研究。
3: 参加南迦巴瓦论坛，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生态修复的问题， AI 时代的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这些技术的问题。我也非常期待这次的话能够跟同行们呢一起交流一下。
4: 青藏高原整体已经达到了碳中和，未来的碳能力、碳功能它会增强，未来40年呢会增加60%。同样，生物多样性、生物人类的潜力也会增强。这个灭绝的过程，原来濒临灭绝的物种呢，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是服务创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的国家战略。
5: 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做主旨报告。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领头羊，姚檀栋院士结合多年科考积淀，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第二次青藏科考对

0: 环境转型的新认识、生态保护与适应的科学行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瑶潭洞院士用真实数据、一线观测，系统阐释了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生态功能、灾害风险与保护路径。
1: 姚院士的报告围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分析了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特别是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开展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0: 一个多小时的主旨报告，既有立足全球的宏大视野，又有紧贴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的真实关切。与会嘉宾认真聆听和记录，大家纷纷表示这场分享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2: 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亚洲还是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但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又比较脆弱，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任重道远。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科技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3: 阿里也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也开展了二次科考的成果发布会，重点是在一些冰川冰湖的一些科研监测点。阿里地区事务科技创新规划就明确提出，通过科技、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依托区内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这个科技创新支撑。
4: 那家八号论坛也是正在逐渐成熟的一个论坛品牌嘛，这次也很有幸啊，被邀请做一个报告，把我的成果介绍给各位专家。
5: 以论坛聚共识，从实地看成效。九号出席论坛的嘉宾走进林芝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八级巨柏保护区和嘎拉村，实地考察生态保护与生态复明成效，感受高原厚重生态底色与绿色发展活力。
6: 深秋的林芝，山河清朗，层林尽染。考察首站，嘉宾走进八级巨柏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树龄超3200年的世界柏树王，是西藏巨柏种群核心保护地。多年来，林芝坚持保护优先、常态化巡护、科学监测、保护性开发，让珍稀巨柏资源代代延续。
7: 震撼，在3000多米海拔的地方能看到3000多年的树，这些树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作用吧。我也了解解了现在采取的保护方式，尊重自然的。从未来的角度出发，在技术手段上面会更加的科学吧，要与时俱进。
6: 嘉宾来到嘎拉村和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嘎拉桃花村走红色旅游加绿色旅游融合路子，发展生态乡村旅游。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43万元。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江河交汇，草木丰茂。通过系统性湿地修复与常态化生态治理，水源涵养、生物栖息保护功能持续稳固，每年带动生态经济增收超1800万元。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看变化问做法，嘉宾感触颇深。
8: 植被覆盖率高，环境好，生态文明的思想传播还是比较好，桃花源的收入好几百万。
9: 林芝这些年在这个生态保护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特别是重大项目的沿线都做得特别好，措施啊也落实得特别好，这方面有很多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借鉴。
6: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嘉宾们实地感受林芝山水相融的生态之美，见证生态守护与富民增收同步推进的成效。大家表示，林芝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在守护高原生态本底的同时，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未来各方将共同努力，携手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10: 嘎拉村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旅游能够结合到一起，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有代表性，值得推广借鉴。
11: 林芝有这么好的生态、好的资源，接下来就是要探索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价值，与藏长期的合作，接下来两地联合长江上游的重要屏障，守护好高原的生态安全。
5: 日前，坐落于山南市琼结县的华电440兆瓦1期风电项目，24台风机全部吊装完毕，项目计划今年11月投产发电。 作为当前在建世界海拔最高风电项目，此次吊装完工标志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决定性进展。
12: 项目计划今年11月投产发电，全容量闭网后每年的发电量将达到3.94亿千瓦时。同时，项目在建设期间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就业。
5: 自2025年9月开工以来，参建人员克服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等诸多高原施工难题，依托智能气象监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技术手段，攻克多项工程难关。该项目是我区唯一入选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3.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7.5万户家庭用电，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9万吨。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日前，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为收藏作品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展览以微观场景诠释宏大时代，真实呈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新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号。日前，区政协召开深化僧尼国通与普及，推进共同体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讲话，区政协副主席卓嘎主持。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学习国通语是新时代僧尼修行的重要内容，讲究方式方法，多措并举，推动普及工作从全覆盖向高质量跃升。
5: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近日，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机统一。近日，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宣传展板、趣味打卡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四大文明风尚。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走进群众，助力城市文明水平和群众文明素养双提升。
5: 9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共组织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适岗位。近日，福建省第11批原编霸工作组组织福建漳州、龙岩两地非遗传承人走进编霸县中学，集中展示客家木偶戏、四宝雕版印刷、漳浦剪纸、漳州歌仔戏四大非遗项目，为高原群众和青少年送上一场底蕴厚重、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10号，2026年山南市 U15 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在扎囊县开赛。本次比赛集结全市各县区9支青少年代表队，200多名 U15 球员同场竞技，切磋球技。比赛为期7天，各队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多轮比拼，角逐最终荣誉。
5: 近日，纳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深扎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1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3: 深圳黄港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港口岸将于10月12号6点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5: 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气生息。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明天拂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青鸭，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
2: 小弟子啊，
0: 出寨了，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
1: 儿？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6: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7: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济河渡口。
1: 是。

0: 司令。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啊？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啊。
0: 奇怪啊，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哎，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
2: 对，好，好，
1: 好，
2: 好，
0: 哎呦，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不过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4: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9: 加油！
7: 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3: 怎么说的？这卦是怎么说？
10: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11: 哈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10: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12: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1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反正他都是乌江。
13: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3: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10: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12: 这个贵人是谁？
10: 这贵人是蒋介石。
12: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3: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13: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3: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12: 对对。
13: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10: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3: 别忘了我呢。
3: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14: 电报，
3: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1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3: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1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3: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15: 是。
3: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1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3: 马上撤回来。
10: 是。
3: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10: 是。
3: 上，快！
1: 办了，
2: 我们可怎么办呢？
6: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2: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8: 算了吧，命要紧。
2: 哎，还有箱子呢。
8: 哎呀，你倒快一点了，你。
6: 快，全带走。
11: 去你妈！
9: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6: 你这……哎呀。
9: 老总，我
6: 去你！哎呀，滚开！哎呀，
8: 哎呀，哎呀，大爹，大爹，大爹！
15: 逮住他，逮住他！看他们有多笨，都是带粮食。
8: 不准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6: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14: 走，
6: 走，带走！
14: 走，走，
8: 我去把他带走！
6: 哎，哎呀，滚开吧你！
8: 畜生，我跟你拼了！
16: 娘。

0: 娘，他娘，他娘，他娘，他！
1: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交心了。
2: 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

0: 刘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
2: 村长政委，
3: 县刘同志，
2: 老乡们怎么样？
0: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3: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2: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3: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4: 是，
2: 看见陈连长没有？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3: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1: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
1: 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

0: 可能？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他妈打！这一边，他妈这一边。
3: 停！停了射击！停！
2: 停了射击！
0: 怎么回事？
3: 妈的！
2: 报告！
3: 我们是上当了。
1: 旅长，请。

0: 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住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一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0: 你胡说！
3: 他胡说！
2: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1: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2: 政委，
3: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啊，
2: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名字很好，是个老船工。
0: 老船工
2: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2: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2: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有话不敢说似的。
4: 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3: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0: 哦，长官。
2: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0: 政委。
4: 哎，叫对了。
3: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3: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0: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3: 是啊。
0: 那
3: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2: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0: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3: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开。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0: 团长。
1: 哦，团长，
2: 麻烦您，大爷。
1: 哎，没说的。
0: 爹。
1: 哦。
0: 爹，
1: 孩子，你
2: 怎么？
1: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0: 我
3: 是他儿子。
0: 嗯，他儿子是被护家军抓去的。
1: 哦，
0: 孩子，
1: 这
0: 他们打的，
1: 他们打的。
0: 嗯。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
1: 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0: 这怎么行？
1: 恩人们谢恩。
0: 起来起来，快起来。大爷，
2: 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嗨，
0: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4: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5: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6: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7: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4: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8: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4: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8: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4: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0: 疫情二段三安全，安全好鞋。疫情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易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 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光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4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4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
9: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你这个孩子在哪里？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5: 这怎么行？
14: 给恩人们谢恩。
15: 起来起来，快起来！
16: 大爷，
15: 可不能这样。
16: 不能这样。
15: 嗨，
16: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5: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快坐下。
17: 哎，政委啊，你坐吧
15: 坐吧坐吧坐吧。
17: 团长，你坐。
18: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
12: 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4: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呢。
17: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16: 好，走吧，
17: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得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0: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0: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0: 哎，小鬼，怎么样？怎么样？连长没批准吧？
1: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六，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1: 什么办法？
2: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十二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3: 等一等，等一等。
4: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5: 首长，批准他吧。
6: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7: 批准他吧，
8: 首长。
7: 批准吧。
2: 是。

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杜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跑步，快快快，
1: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2: 知道了。请加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公用火力封锁了。
1: 别光了，你得冲上去。
0: 是，
1: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四个烟筒。
2: 哥们，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0: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3: 爹，我去。

0: 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爹父。
3: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见。
4: 蒋委员长，
0: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享加参阅。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2: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张
0: 黄大爷。谢谢你。
2: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谢谢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哎，
1: 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笑>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你也去？哦，
0: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1: 晚上？晚上怕什么？
0: 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1: 对，大发去吧，咱们再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0: 说什么？我爹呀，他保险同意。我走，姿势低点，手榴弹，拿下，扔，
1: 冲！
0: 杀！冲啊！杀！杀！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过岛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哎，
1: 大发啊，你算行啊，像个战士。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呀，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你们要我吗？
1: 要啊，
0: 是求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口。
1: 哎，
0: 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脚就穿吧。哎，你坐下，你坐下，
0: 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0: 什么差不多？
1: 给，
0: 穿吧，
1: 鞋。
0: 不，还是你穿吧。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1: 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

0: 爸爸做的鞋，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1: 我爸爸牺牲了，
0: 让侯家俊给杀了。
1: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
4: 是。
5: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6: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啊，家里有人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有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

0: 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 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还不见小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2: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2: 是。
3: 政委。
1: 陈壮，

0: 三班的朱发刚到江西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2个，重伤1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抢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我们要派人去查看，
1: 司令再三交代，下边也要特别小心。是。那边派了几个伤？伤少。不行，要派班少，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2: 请您放心吧。

0: 有人到齐了没有？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马上联络。
1: 不见了，
2: 是吧？啊，不见了！嗨，掉在江里了。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0: 糟了，
2: 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2: 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 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也一定会过来。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3: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3: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

0: 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1: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2: 是。
0: 警长，一定是。
3: 多危险呢！

0: 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
2: 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2: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2: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0: 哟，
2: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0: 是，
2: 我看看去。
0: 连长，
2: 连长，做好准备。

0: 班长，
1: 大爸，大爸，哎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了呗？
0: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1: 连长！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3: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4: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好。
1: 师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0: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2: 我也这样想。
0: 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的。
3: 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公民连架桥的问题。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坚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无疆，拿下遵义。

0: 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突发呢？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突发的？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2: 还没动静。

0: 我们要把他调走。是。目标，等前方，低调跑。
1: 哎，
0: 预备。
2: 班长，停止射击。
1: 怎么回事？
2: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抄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
2: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是。
3: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兵！
4: 老方，
3: 准备，
4: 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3: 放起两头砸他的重箭，距离360，预备。

0: 我们要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蒋就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
1: 共军由侧翼迂回占领汕头了。
0: 啊，
2: 什么？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同志们，同志们！

0: 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0: 团长，
3: 团长，团长，
4: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7: 团长，
8: 团长，
9: 团长，
10: 团长，
11: 团长，
12: 团长，
13: 报告，
14: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调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15: 是。
16: 报告，
17: 回来了，回来了，
18: 回来了，
19: 回来了，
20: 回来
21: 了，
22: 都在这儿
23: 来了。
24: 王大爷，
25: 哎，爹，
0: 孩子，
26: 我叫他叫爹妈妈，
27: 看后勤
28: 长，回家，回家，回去。
0: 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
29: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30: 我也去。
31: 好，
32: 咱们一块去。
33: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14: 爹，
0: 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14: 哎，大炮，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34: 走，当红军的。
0: 把枪发给他们。
14: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王大爷，再见了，
33: 再见
35: 了，再见
36: 了，再见
37: 了，再见
38: 了，再见了，
39: 王大爷。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0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开幕。出席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的区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享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共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共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天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正式在林芝开启。这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举办的又一个高端论坛。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论坛的主会场，与会嘉宾正陆续入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同走进论坛，聆听大家共话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共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真知灼见。
2: 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次论坛，有很多专家，有很多高见，很多观点，很多科研成果，我们通过论坛了解大家最新的研究。
3: 参加南迦巴瓦论坛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生态修复的问题， AI 时代的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这些技术的问题。我也非常期待这次的话能够跟同行们一起交流一下。
4: 青藏高原整体已经达到了碳中和，未来的碳能力、碳功能它会增强，未来40年呢会增加60%。同样，生物多样性服务人类的潜力也是增强。这个灭绝的过程，原来濒临灭绝的物种呢，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是服务创建青藏高原生态高地的国家战略。
5: 简短的开幕致辞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做主旨报告。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领头羊，姚谭栋院士结合多年科考积淀，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第二次青藏科考对环境转型的新认识、生态保护与适应的科学行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姚谭栋院士用真实数据、一线观测系统阐释了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生态功能、灾害风险与保护路径。
6: 姚院士的报告围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分析了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特别是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开展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5: 一个多小时的主旨报告，既有立足全球的宏大视野，又有紧贴青藏高原这片土地的真实关切。与会嘉宾认真聆听和记录，大家纷纷表示，这场分享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7: 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亚洲，还是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因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又比较脆弱，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任重道远。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科技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8: 阿里也是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也开展了二次科考的成果发布会，重点是在一些冰川滨湖的一些科研监测点。阿里地区事务科技创新规划就明确提出，通过科技、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依托区内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这个科技创新支撑。
9: 南迦巴瓦论坛也是正在逐渐成熟的一个论坛品牌嘛，这次也很有幸被邀请做一个报告，把我的成果介绍给各位专家。
0: 以论坛聚共识，从实地看成效。9号，出席论坛的嘉宾走进林芝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八级巨柏保护区和嘎拉村，实地考察生态保护与生态复明成效，感受高原厚重生态底色与绿色发展活力。
5: 深秋的林芝，山河清朗，层林尽染。考察首站，嘉宾走进八级巨柏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树龄超3200年的世界柏树王，是西藏巨柏种群核心保护地。多年来，林芝坚持保护优先、常态化巡护、科学监测、保护性开发，让珍稀巨柏资源代代延续。
10: 震撼，在3000多米海拔的地方能看到3000多年的树，这些树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作用吧。我也了解了现在采取的保护方式，尊重自然的，从未来的角度出发，我在技术手段上面会更加的科学吧，要与时俱进。
11: 嘉宾来到嘎拉村和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嘎拉桃花村走红色旅游加绿色旅游融合路子，发展生态乡村旅游。2025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43万元。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江河交汇，草木丰茂。通过系统性湿地修复与常态化生态治理，水源涵养生物栖息保护功能持续稳固，每年带动生态经济增收超1800万元。实现保护与发展共赢，看变化问做法，嘉宾感触颇深。
12: 植被覆盖率高，环境好，生态文明的思想传播还是比较好，桃花源的收入好几百万。
9: 林芝这些年在这个生态保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特别是这个重大项目的沿线都做得特别好，措施啊也落实得特别好，这方面有很多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借鉴。
11: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嘉宾们实地感受林芝山水相融的生态之美，见证生态守护与富民增收同步推进的成效。大家表示，林芝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在守护高原生态本底的同时，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未来各方将共同努力，携手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13: 嘎拉村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旅游能够结合了一起，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有代表性，值得推广借鉴。
14: 林芝有这么好的生态、好的资源，接下来就是要探索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价值，与藏长期的合作，接下来两地联合长江上游的重要屏障，守护好高原的生态安全。
0: 日前，坐落于山南市琼结县的华电440兆瓦一期风电项目24台风机全部吊装完毕，项目计划今年11月投产发电。
15: 作为当前在建世界海拔最高风电项目，此次吊装完工标志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决定性进展。
16: 项目计划今年11月投产发电，全容量并网后，每年的发电量将达到3.94亿千瓦时。同时，项目在建设期间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就业。
15: 自2025年9月开工以来，参建人员克服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等诸多高原施工难题，依托智能气象监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技术手段，攻克多项工程难关。该项目是我区唯一入选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3.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7.5万户家庭用电，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9万吨。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5: 日前，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为收藏作品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展览以微观场景诠释宏大时代，真实呈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新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号。日前，区政协召开深化僧尼、国通与普及，推进共同体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讲话，区政协副主席卓嘎主持。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学习国通语是新时代僧尼修行的重要内容，讲究方式方法，多措并举，推动普及工作从全覆盖向高质量跃升。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近日，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机统一。近日，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宣传展板、趣味打卡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四大文明风尚。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走进群众，助力城市文明水平和群众文明素养双提升。
15: 9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 招聘活动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共组织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适岗位。近日，福建省第11批原编霸工作组组织福建漳州、龙岩两地非遗传承人走进编霸县中学，集中展示客家木偶戏、四宝雕版印刷、漳浦剪纸、漳州歌仔戏四大非遗项目，为高原群众和青少年送上一场底蕴厚重、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5: 10号，2026年汕南市 U15 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在扎囊县开赛。本次比赛集结全市各县区9支青少年代表队，200多名 U15 球员同场竞技，切磋球技。比赛为期7天，各队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多轮比拼，角逐最终荣誉。
15: 近日，纳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深扎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0: 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8: 新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

0: 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鸡腿真好吃。
1: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2: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2: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4: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5: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6: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7: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8: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9: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

0: 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在时光的废墟中，人类留存的每一片遗存，皆是构成古代文明的碎片，其中亦涵盖被保存下来的人类自身遗骨。当石斧诉说着人类生存的智慧，陶器勾勒出日常生活的轮廓，动植物遗存描摹出生态环境的经纬之时，人类的遗骨以钙化或石化的形态镌刻着族群的体质特征和古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么，分子生物学与人骨形态学在古代人群人种的研究中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为什么说人类颅骨同时承载着生物学与文化基因的密码？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人骨探秘。
1: 人类的骨骸被称为刻录着族群基因的天然档案，史前先民的每一个头颅的形态特征都是人类种群与文化发展、自然适应共同雕琢的杰作。科学家通过颅骨的长宽高以及鼻颧骨、眶形等形态指数的测量，就可精准捕捉到族群的体质特征。颅骨测量数据反映的不仅是头部、面部的形态特征，更是观察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进程的生物学证据。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地，是位于西部象泉河流域的格布赛鲁墓地。墓地中遗存的人类头骨，是我们探究高原西部史前先民体质特征的重要材料。这对于了解西藏西部与相邻人群及其文化的交流互动，具有弥足珍贵的科学价值。
0: 那么，今天谁来为我们描绘古人颅骨的形态特征？又由谁用数据说出西藏西部史前先民与今天的我们之间的联系呢？让我们有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陈亮老师。陈老师，有请。你好，陈老师。
2: 你好，
0: 来这边请。
1: 陈亮，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类骨骼考古学。1997至2003年从事新疆地区古代人群的骨骼考古工作，在考古等刊物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2017年至今，工作重点为西藏象泉河流域古代人骨的考古学研究。
0: 你好，陈亮老师，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人类遗骨一直是考古研究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实物材料，人的颅骨还被称为刻录着族群基因的天然档案。那咱们青藏高原考古出土的人骨遗存有多大数量呢？
3: 古代居民颅骨形态所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已经可以支撑区域性的古代人群族群发展演化的历史和分析研究。到今天为止呢，青藏高原人骨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西藏自治区考古遗址已经发表的颅骨形态学研究的成果呢，有塔公的林芝村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纳曲查秀堂祭祀遗址、纳曲安多布塔雄曲墓葬。

0: 阿里、格尔、固如甲木墓地和山南乃东杰萨墓地等多处墓地。
1: 感谢您的解答。陈亮老师，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骨骼形态学研究结缘的呢？又是怎么关注到青藏高原的人类颅骨研究方向的呢？
0: 我大学阶段呢就读的是考古专业，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在西安市封号遗址保管所从事大遗址保护工作，在那儿待了3年以后呢，我选择了重回学校读研。在读研时候，我选择了体质人类学方向。之所以选择体质人类学呢，是因为上大学时体质人类学这门课特别的吸引我，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后来也成为我的导师，他就是朱红老师。他呢能够从人骨上鉴定出这个人的性别、年龄，能够判断出这个人长什么样、身高、体重，得过什么病，让我觉得学这个方向呢非常酷、非常有趣。所以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选择了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那在新疆工作4年以后呢，我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积累远远不够，于是呢，我又一次决定重返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我进入了西北大学，主要从事人骨考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么一干呢，就过去了20多年。2018年3月的时候，经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老师牵线搭桥，我与西藏人骨考古呢结缘，开始了整理格布赛鲁墓地出土的人骨，后来呢又陆续完成了山南乃东杰萨、扎达县的桑达龙果墓地人骨的整理工作，还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培养了一位从事人骨考古的藏族学生。那目前呢，他已经顺利毕业，正奋战在西藏考古的一线。
1: 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请陈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有关格布赛鲁遗址人类颅骨研究的精彩分享。陈老师，请。
0: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珠峰讲堂和大家分享有关格布赛鲁墓地颅骨种系研究的相关情况。青藏高原位于亚洲腹地的中心位置，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周邻人群的交流融合，使得西藏人群在种族类型上呈现出兼具独特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塔公林芝村头骨、拉萨曲贡人骨、山南乃东杰萨人骨、阿里噶尔固如甲木人骨、纳曲布塔雄曲查秀堂人骨、扎达格布赛鲁头骨的研究，填补了西藏古代人骨研究的空白，对揭示青藏高原人群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至202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先后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格布赛鲁墓地开展了4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20座，石构遗迹5处，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玻璃珠等。通过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可分为2个阶段，早期为石室墓，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50年，晚期为疏穴土坑墓，年代为公元前670年至公元前150年。我们分析格布赛鲁墓地颅骨种系特征的主要结论，用到了一些专业名词：欧罗巴人种、古西北类型、南藏类型。这些是因为现代人种划分和古人类化石种属的定名是2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种也称为种族，它是以人的体质特征、形态上的某些具有共同的遗传特征，如肤色、眼色、发色、发型、身高、颅型、面型、鼻型、血型等来确定的，属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按照生物学分类，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人群都属于同一物种，既属于动物界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所谓的人种，仅相当于动物界智人种下面的亚种。古人类化石研究结果表明，南方古猿是人猿一别的开始，已经属于

于人科成员，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从南方古猿经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成为现今生活在东亚地区的现生人类。种族的划分目前流行有三分法和四分法，即蒙古利亚人种又称为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尼格罗人种又称黑色人种或赤道人种，欧罗巴人种又称为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这便是三分法。四分法就是在上述三分法的基础上再加上澳大利亚人种。我们举例描述一下蒙古人种，它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伯利亚和美洲。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为黝黑或较浅的肤色，头发黑且直，胡须少或很少，鼻根鼻梁凸起弱或者很弱，面部扁平而宽大，颧骨突出，有发达的内眦皱褶，犬齿窝浅。我们说到的这些人种划分是针对现生人群的，针对古代人群的区域类型的划分标准还有另外一套系统。中国古代种族类型划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探索和揭示全新世以来中国现代人群形成、分化、迁徙、融合的历史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就针对不同时期中国古代颅面形态进行归纳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面特征的南北差异以及北方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商周时期殷人与周人体质类型及其起源研究等等，都是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吉林大学的朱红等学者把中国古代人群种族类型细化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古华南类型以及古蒙古高原类型等几个古代种族的基本类型。古代人群地理坐标框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对中国古代人群颅面形态特征在时空框架上的认识，并且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之后，大批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人群，依据其颅骨形态特征，被归纳到这些不同的类型当中。

人类骨骼考古学是以田野考古获得的人类生物遗存为研究材料，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探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学科领域，内容包括或者涉及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人类体质特征、人类的生长发育特征、疾病与创伤情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人群迁徙与融合、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人类的骨骼观察和测量，以及多元统计分析，研究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是我们复原古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古 DNA 检测技术已经成为探讨人群之间遗传差异和演化历史的重要途径。而人类颅骨和牙齿的形态特征的研究，仍然是推动古代人群之间生物学距离，进而探讨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等微观演化历史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考古学中，古 DNA 测定与颅骨种系研究是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它们在样本、数据来源和应用层面既有显著的区别，又存在紧密的联系，二者均致力于揭示古代人群的起源、分化和迁徙，二者的结论可以相互印证。颅骨形态学可以辅助古 DNA 进行样本的筛选，比如通过形态特征判断种族归属，减少测序冗余。古 DNA 可追溯这些基因的演化路径。

为颅骨形态差异提供遗传学的解释。在人骨考古学中，颅骨特征用于种族判断，骨 DNA 则提供精确的遗传特征，二者在方法论上各具优势，在人群演化、文化互动等重大问题上深度融合。从研究侧重点来看，骨 DNA 侧重于解答遗传起源和基因演化，如免疫、代谢相关基因等，而颅骨形态学研究则聚焦于表型差异和文化互动。总之，骨 DNA 测定与颅骨种系研究分别从分子遗传学和表型形态学角度切入，前者提供基因密码，后者刻画形态图谱。

2017年，格布塞鲁墓地的九座墓葬共出土人骨11例，5例个体颅骨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男性2例，女性3例。其中女性个体出自早期的石室墓，所处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男性个体出自晚期土坑墓 M6，所处年代为公元前360年至公元前170年左右。这5例可供形态观察的颅骨，经过鉴定，年龄在20岁到44岁，均为成年个体。我对这批颅骨进行形态观察和测量，并进行了种系分析。我们来看看对于 M2 出土颅骨形态特征观察和测量特征。这是一例女性，年龄在25岁左右，颅骨保存非常完整，是楔形颅，从颅长宽指数看是中颅形，颅长高指数显示为正颅形，颅宽高指数呢属于中颅形，眉弓凸度弱，范围呢小于眶上缘的1/2，眉间凸度稍显，前额平直，颊额形。从颅顶缝看，颅顶的前信段、顶孔段和后段呢为深波形，顶段为锯齿形，乳突小，枕外隆突呢稍显，圆形框、高框形，梨状孔呈梨形，梨状孔下缘为锐形，中鼻形，鼻前脊发育很弱，为1级，犬齿窝发育弱，鼻根凹陷浅，翼区为蝶顶形，额鼻合缝为方凸形，鼻梁呢为直形，鼻骨为中窄形，上面部扁平程度很大，颧骨中等高宽，颧颌下缘转折处方折非常明显，为特阔面形，矢状脊特别发达，微型颚，颚圆枕呢为脊状，阔颚形，下颌壳形为尖形，下颌角区内翻，颌孔位置在2/2前臼齿这个齿位，短颌形，属于显著的摇椅型下颌。在一般情况下，人种分析首先选择男性数据，但格布塞鲁墓地男性颅骨保存状况较差，颅长、颅宽、颅高等重要的脑颅部分数据缺失，所以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格布塞鲁人群与其他人群的相互关系，我们使用女性数据平均值进行对比。格布塞鲁女性对比组选择的是西藏的曲贡族、川西高原的瞎拉宗族、云贵高原的堆子族、沙帽山族、青藏高原东麓的柳湾族、李家山族、阿拉哈特山族、渭河平原的马腾空族、汾河谷地的天马曲村族、华南地区的河当族、鲤鱼墩族、南疆地区的山普拉族、古木沟族、流水族、北疆地区的昭苏乌孙族、石河子南山族、中亚的阿克拜特族、阿莱塞克乌孙族、南亚的哈拉帕族等邻近地区的古代女性数据。通过比对，我们可以发现格布塞鲁女性与曲贡族关系最为接近，其次为沙帽山族、阿哈特拉山族、柳湾族和李家山族，并且与古木沟族、哈拉帕族也处于同一个聚类群，它与鲤鱼墩族、河当族所代表的古华南类型距离最为遥远。曲贡族与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多的相似性，阿哈特拉山族、柳湾族和李家山族属于古西北类型，沙帽山族是来自云南的滇文化人群，与古西北类型、古中原类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古木沟族和哈拉帕族则属于欧罗巴人种下的古欧洲人类型和印度地中海类型。总体来说，格布塞鲁女性与邻近青藏高原的古西北类型人群最为接近，与南疆和南亚地区的欧罗巴人种也有一定的联系。他们的主要人种成分无疑都是蒙古人种，只是混入了极少量的欧罗巴人种因素。相较于中长颅形、高宽面、狭鼻的东藏类型，格布塞鲁女性更接近中颅形、低狭面、中鼻的南藏类型。从地理分布上来看，
东藏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藏东部地区，南藏类型主要分布在从云南阿萨姆邦边界到喜马拉雅山北麓，直到喀拉昆仑山和印度河上游的青藏高原西南部。格布赛鲁墓地位于阿里向泉河流域，和南藏类型的分布范围相对重合。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颅骨肿隙研究的特点、方法以及相对优势。那么为什么是颅骨？相比于人体其他部分的遗骨，它的重要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下面我们重点解释一下颅骨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的原因。首先，颅骨形态特征明显，辨识度很高。颅骨是人体骨骼中形态和结构最复杂、特征最突出的部分，包含大量可用于个体识别的信息，比如种族差异、性别判断、年龄判断。相比之下，其他部分的骨骼在群体之间的形态差异较小，且更容易受到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次，颅骨保存状况较好，在考古发掘或自然环境中，颅骨尤其是牙齿往往比其他骨骼更耐腐蚀，保存更完整。牙齿的釉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即使颅骨其他部分都损毁，牙齿仍可能保留下来，可以提供关键的信息。第三，颅骨还包含人体的一些关键性的生物信息，例如脑容量与进化研究。颅骨容量和形态是研究人类脑部进化的重要指标。牙齿与饮食分析，牙齿的磨毫形式、稳定同位素组成可反映古代人群的饮食习惯和迁徙路线。第四，颅骨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颅骨代表思想、思维，它在许多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被古人用于某些仪式、葬式、葬俗，乃至于艺术表现形式。所以，研究颅骨可以揭示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和身份等级的象征意义。第五，颅骨技术分析的便利性，利用 CT 扫描、3D 建模等仪器和现代技术，可以不产生任何损坏的获取颅骨的高精度数据，便于重建面部特征，模拟咬合力或脑组织结构。总之，颅骨因其形态复杂、信息密度高、保存较好且兼具生物与文化意义，成为人类骨骼研究的焦点，是核心的研究对象。当然，人体躯干、四肢的骨骼等其他骨骼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意义。综合其他骨骼的分析，才能更全面地还原个体或群体的生物学和生命史的状况。

0: 回到我们本期的主题，我们要怎样理解前面给出的格布塞鲁墓地人种研究中的基本结论呢？格布塞鲁墓地地处西藏西部阿里高原，是东西南北等邻近人群及其文化交流的通道，所以格布塞鲁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新疆南部、喜马拉雅南麓等邻近人群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其短颅低颅的趋势可能是青藏高原以及我国西南地区人群的一种原始特征。格布塞鲁人群与古代西藏的曲贡人群和近代藏族 A 族人群在颅面形态特征方面的同质化，暗示着西藏高原的人群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质特征，并延续至今。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扎达县格布塞鲁墓地颅骨种系研究的有关情况，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陈老师刚才的精彩分享。接着您关于格布塞鲁墓地人种研究的结论，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既然格布塞鲁人群与周邻地区的人群都在体质特征上有不同程度的相似，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在古代的文化上也是有些趋同的呢？
0: 格布塞鲁呢，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黄色的土山，那么这个墓地所处的山谷现在已经没有居民居住，它属于扎达县东嘎乡的一个夏季牧场。格布塞鲁墓地呢，是继皮扬东嘎遗址墓葬群、扎布让区古墓之后，在扎达县发现的第三处古代墓葬群。那么这三处古代墓葬群呢，从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遗物来看，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表明这一地区以这一类墓葬为代表的古代文化呢，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相同的分布的环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布塞鲁女性人群的体质特征显示出她们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最为接近，同时呢，与拉萨曲贡遗址古代人群呢也非常接近。这些都可以说明西藏史前文化的构成是高原人群主要与青藏高原东北部人群互动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在青藏高原古代人群人种研究上推出更多的新成果。每一具骨骸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凝视千年遗存的先民遗骸，我们仿佛听到高原先民的呼吸与脉搏，唤起传承中华文化与血脉的责任。在青藏高原上，历经数千年的遗骸与基因宛如人类档案，诉说着先民迁徙与融合的古老故事。考古学者们用颅骨形态和基因线索解锁了高原先民的生命轨迹，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基。格布塞鲁人群、拉萨曲贡遗址古人群与古西北类型人群接近，表明中华大地上的先祖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启了交往、交流、交融之路，而这一条条交融的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长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编织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这纽带跨越时空，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休戚与共，血脉相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陈亮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

0: 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0: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4: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7: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7: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7: 邵司令。
3: 你好。
7: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7: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让老弟扶持。
7: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二十二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六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

0: 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3: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2: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买报了，买报新闻，这是买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排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两会。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0: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1: 赵妈妈怎么样？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一，我心里的高兴啊！
0: 老林，
1: 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
0: 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笑>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0: 那可说不定啊。<笑> 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我们这儿有个小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0: 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3年零15天了。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
2: 等胜利后，大侄儿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看
1: 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2: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0: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嘿，呵，
2: 班长，
0: 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0: 后呢？以后，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1: 说的对呀、啊。
2: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2: 你好。
0: 军长，
2: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0: 快了，就要看到了。
2: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3: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0: 是。
2: 你家住在
4: 杨树浦平凉路。
2: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0: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3: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0: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部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2: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4: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4: 那
2: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4: 哎，对了，
2: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5: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0: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5: 欢迎你，将军阁下。
6: 欢迎你，
5: 请。
0: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5: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5: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0: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5: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5: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5: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5: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

0: 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4: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2: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
0: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1: 讲吧，老弟。
6: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5: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5: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7: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8: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7: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5: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1: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政委，
1: 老肖，
0: 命令来了吗？
1: 来了。
2: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3: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们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2: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4: 放心吃。
3: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4: 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3: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5: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3: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2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7: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

0: 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1: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2: 好，哎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1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5: 198。
4: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5: 炸！
4: 要不要？
5: 要。
4: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6: 库存告急，
7: 库存告急，
6: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5: 通通报废。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1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3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9: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3样土鸡，
10: 肉质嫩又讲究，
9: 平常不想炒菜了，摊上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10: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9: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3羊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3: 一鲜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酥，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1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

0: 九十九登档，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九十九元直接给您三大支免费试吃，只有一百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2: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3: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2: 事实上早已经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4: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2: 那么说是少壮。
4: 哎，
5: 首长洗脸吧。
4: 嗯，
2: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3: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2: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4: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6: 这我同意。
4: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6: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7: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4: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4: 啊，
6: 里边坐吧。
4: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3: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4: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

0: 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使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0: 开始吧。
4: 开始。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公军炮火混沌。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有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军座，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1: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1: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
1: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3: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5: 怎么样，小龙？
6: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子给弄脏了。
5: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7: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5: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快点，快点。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破产才能保产，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上市在上海外围，一个人怎么反华到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1: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3: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4: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肇事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大副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

0: 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8: 大家好，

0: 我是脱险子复兴重组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地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地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险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

0: 脱奶好，
1: 很多脱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哪里来的？
2: 审判，
6: 你们还有到哪里？就在这里。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2: 回长官的话是在1个小时以前。
11: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2: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11: 送炮兵团。
12: 送。
1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1: 站住！干什么？啊，
6: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1: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6: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
8: 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
6: 弟兄们，走吧！
1: 站住！站住！
6: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兄弟，
6: 别动！哎，
8: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

0: 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1: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0: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2: 站住，
0: 站住！
2: 我可要开枪了。
0: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3: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3: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 干什么？
2: 不动，
1: 是。
0: 去他妈的！
3: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我们不足，
1: 给我连长，火力掩护，
2: 连长，
1: 你不能去啊！你们想，
0: 连长，
1: 连长，我也是，
0: 人做的不行，
1: 火力掩护，
0: 班长，
1: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

0: 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1: 好。
2: 那，班长，班长。
1: 连长。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4: 是
1: 是，
0: 刘副司令。
4: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4: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5: 司令部马上转移。
6: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4: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7: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7: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在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6: 命令部队死守。
7: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5: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7: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5: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7: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5: 那
7: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

0: 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焦雅，焦雅，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2: 副司令，
5: 还有多少时间？
2: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0: 我们起义。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 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7: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

0: 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后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2: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5: 爸爸，
6: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5: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7: 爸爸真好。喂，
8: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7: 我正在跑呢。
6: 回来了吗？
7: 爸，
6: 来。
9: 森林深处的小树屋里住着一只小浣熊，它叫切斯特。明天切斯特就要去上学了，可是他不愿意。
10: 我想留在家里和妈妈在一起，
9: 他难过地说。浣熊妈妈轻轻握住他的小爪子，

0: 浣熊妈妈笑着对琪琪说，从现在开始，你觉得孤单和需要家的关爱时，只要把手贴到脸颊上，心里想着妈妈爱你，妈妈爱你，这个亲亲就会跳到你的脸上，让你觉得温暖又舒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帮起每朵一本好书，我是露露哥哥。今天呢，我们节目请到的分享嘉宾，他坚持多年创办故事小屋，并且在周末的时候利用这个闲暇时间公益给孩子讲绘本，可以说是用故事陪伴了许许多多的孩子成长。接下来让我们来有请长苗老师。
0: 嗨，大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苗。现在呢，每周六我都会在燥热社区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也欢迎各位大小朋友在星期六的下午3点到5点到燥热社区故事小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分享阅读。
1: 欢迎长苗老师。我了解到一个数据啊，就是您这么多年的一个公益活动，坚持了有393个周末，1179个小时啊，这个数据差不多吧？
2: 啊，差不多了。
1: 啊，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2: 我们是从2014年6月15号，当时是在宁霞苑社区。最开始是我跟米曲老师，还有一位刘涛老师，我们三个一起发起了这个故事小屋。
1: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创办这个公益活动？
2: 当时是我们了解到在上海和成都有很多社区里面都有专门给孩子们开办的一个看书讲故事的地方，当时我们就在想，我们拉萨其实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当时我们就说最好是能找到一个社区能免费提供场地，然后我们组织志愿者免费去，然后我们再募捐一些绘本来给孩子们读。

0: 来看一下我们封面上能看到什么呢？
1: 两只浣熊，
0: 两只浣熊，浣熊在亲亲亲哪里呢？
1: 亲手。
0: 啊，亲手。那大家猜一猜，这两只浣熊是什么关系呢？
1: 我知道。
0: 嗯，请你来说。
1: 亲子，就是他是妈妈，他是宝宝。
2: 那这些，这个绘本的来源都是也是从就是我们全国各地人捐助过来的吗？
3: 大部分是，大部分的绘本是上海的一个公益机构捐赠的，然后也有一些绘本是我们的志愿者，或者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给故事侠我买了一些新绘本，包括我们也很欢迎我们小朋友如果有看了比较久的绘本啊，或者闲置的绘本，然后捐到故事侠我去。
2: 好的，老师，您就是目前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讲的就是有关于绘本故事一类的书籍，对吗？
3: 对，大部分都是绘本或者科普书。
2: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书也是绘本。
3: 对，也是绘本，
2: 叫什么名字呢？
3: 这本书叫《魔法亲亲》，一个非常可爱的故事。
2: 通过我们的节目给这个平台给大家来分享《魔法亲亲》，您觉得这本书给您带来了什么，或者是能够给咱们孩子们带来？
4: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刚入园、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听，非常适合我们的家长或者是幼儿园老师讲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可以缓解入园的焦虑，也可以自己勇敢独立的迈向人生新阶段。
5: 那他是讲什么？
4: 他是讲了一个两只孩子小浣熊，我们可以从封面上看到
3: 比较小的小浣熊，它的名字叫琪琪。
2: 琪琪，
3: 对，它不太想上学，它告诉它的妈妈，像我们平常妈妈可能说会批评它，或者说威逼利诱着去幼儿园，但是这个妈妈就非常的有智慧，她选择给琪琪讲了一个关于很古老的秘密，叫魔法亲亲。
4: 她在琪琪的手掌心亲了一下，然后呢请琪琪带着妈妈的这个魔法亲亲去幼儿园，这样呢琪琪在学校里面就怕了，而且能很快的融入到学校里面。而且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反转，就是琪琪上学的时候呢，他让妈妈把手伸出来在妈妈的手上亲了一下，然后这样妈妈也能感受到孩子的爱在陪伴着自己。
5: 看起来就是有分离焦虑。
4: 是的，
5: 就是无论是这个爸爸妈妈无论是去工作还是外出去办事儿，
2: 只要孩子能够不是说去上学，这样的爸爸妈妈出门他们都会害怕。
3: 是的，
2: 这个小浣熊琪琪就很抗拒去上学。
3: 对，
2: 妈妈就想到了这么一个比较独一无二但是又可复制的魔法亲亲，
3: 是
2: 我们可以推广给更多的我们屏幕前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这就是爱的力量。
3: 是的，
0: 是的，对吧？浣熊妈妈看着琪琪跳过树枝进入学校，猫头鹰呜呜地唱着，宣布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浣熊妈妈把自己的左手贴到脸颊上，忍不住露出了微笑。琪琪温暖的亲亲化作特别的话语，充满她的心中，仿佛在说：“琪琪爱你，琪琪爱你。”
5: 在这本书的故事里，这个小浣熊琪琪，他是因为要去上学离开爸爸妈妈，他一直觉得他是本身是害怕离开爸爸妈妈，还是害怕去上学？
4: 可能两者都有吧。
5: 对，那您觉得就是他选择了就是去上学，完了有这个爸爸妈妈离开不在自己身边，有一种情绪，那您觉得还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让他感觉到很焦
4: 虑？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因为小浣熊他不知道到学校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到学校老师会怎么对待他呀？学校一天的流程是什么？有没有他认识的小伙伴呀？这种我们大人觉得说很无所谓的事情，但是对孩子来说都要有一个适应期。
3: 所以小浣熊琪琪，包括我们的很多孩子，都是会很焦虑的。
6: 森林深处的小树屋里住着一只小浣熊，它叫切斯特。明天切斯特就要去上学了，可是他不愿意。
7: 我想留在家里和妈妈在一起，
6: 他难过地说。浣熊妈妈轻轻握住他的小爪子，笑着说，宝贝，妈妈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0: 低下头，在切斯特的手掌心印下一个温柔的吻。这是魔法亲亲，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吻都会陪着你，就像妈妈永远在你身边。切斯特把掌心贴在脸颊上，暖暖的，甜甜的，就像妈妈的拥抱。上学的路上，阳光穿过树叶，切斯特摸摸手心，心里变得勇敢又安心。傍晚，切斯特飞奔回家，扑进妈妈的怀里。他拉起妈妈的手，也在妈妈的手心里印下一个魔法亲亲，贴一个魔法亲亲。这个吻送给您。妈妈把掌心贴在脸上，眼里闪着幸福的光，因为爱从不分离。魔法亲亲，让每一次告别都成为重逢的开始。
1: 孟克斯特，你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受啊？
2: 想妈妈了。
1: 想妈妈了，还有什么想法吗？想哭了。那我们拥抱一下好不好？
3: 所以就是您给一些我们这样爸爸妈妈一些建议啊，我们屏幕前的这个家长朋友，就是在小孩马上要这个上幼儿园或者小幼儿园升小学，给他们这些招能够缓解小朋友这种焦虑的一些方法。
4: 好，比如说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觉得孩子因为没有完全没有离开过爸爸妈妈，其实到小学就还好，然后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没有离开过爸爸妈妈，而且孩子可能也不知道幼儿园从早上到晚上一天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不确定你是不是能准时接他，他不知道
3: 什么时候能看见你，
4: 能再看到你，他以为跟你分离很久。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明幼儿园一天的流程，比如说我们早上几点钟到幼儿园吃早饭，上午可能有集体活动，中午吃午饭，在老师带着大家散散步，睡完午觉吃个点心，爸爸妈妈就来接了，那孩子就会知道说我吃点心的时候，我就可以期待我的爸爸妈妈来接我了。他其实对于他这一天他就没那么恐惧了，可能一天都很期待吃点心的时间
3: 啊。现在看到爸爸妈妈
4: 的
3: 时间非常好。我们小浣熊琪琪有一个非常爱他的，那他这个魔法亲亲是给了孩子相当于表达自己的爱，那我们有些小朋友能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也送给妈妈一个类似于魔法亲亲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表达方式？你对您表达过这种？
4: 我们家的小孩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孩子，他就是刚读幼儿园的可能第一个月，他每天都会哭，连续哭了一个月。我跟他说的是你可以哭，如果你伤心的时候可以哭，而且我会在他手上画个小爱心。有一天我忘了画小爱心，对，每天都要画。他去找了老师，让老师帮他画了一个小爱心。而且小孩子他在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那样的顾虑，其实到可能适应一个多月之后就会好很多。而且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亲我一下，跟我说妈妈晚安，睡觉吧。这就是我们专属的一个仪式感。
3: 这个是不是您之前也对他做这个动作？
4: 是的，
3: 所以他用同样的表达爱的动作来送给你。
4: 对对，是的。
1: 玉图，请问你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受呢？
2: 这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1: 张天天，还有什么想法呀？
2: 小浣熊的每一刻都带着妈妈的温暖。
1: 他在学校的每一刻都带着妈妈的爱，对吗？那你平时会和妈妈用这种魔法亲亲吗？你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好像用过，对不对？那时候我会在你的手上画个小爱心，但是你还是和他妈妈还是会哭，是吗？那现在愿意跟妈妈分开了吗？
5: 那你和妈妈分开之前你会怎么做？会做些什么事情？你希望妈妈对你怎么做？送你一个魔法亲亲，还是拥抱一下呀？还是亲一下你？
2: 拥抱
5: 一下。希望妈妈拥抱一下你，是吗？
3: 孩子有这种情绪上的一些问题，爸爸妈妈来引导孩子 走出这个情绪之后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延续，日常生活当中会有那些小妙招。
4: 我们其实都经常会通过绘本来解决问题，因为有意识知道怎么办。我们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来面对孩子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很怕黑，他每天晚上关了灯他就特别的害怕，我就给他买了一些关于黑的绘本，比如说一本黑黑黑黑的书
3: 啊，
4: 还有小老鼠的漫长一夜，就是类似的绘本。他读了之后就会知道说，其实黑夜中关了灯跟开了灯没有什么变化，就没有那么恐惧黑暗了。
3: 所以还是绘本故事还是非常有用的，
4: 对孩子来说非常的有用的。
3: 那再借助这个时间给我们家长推荐一下您觉得能够帮助家长和孩子相处的一些绘本。
4: 我们除了这本书之外，我们还有一本书叫我不想离开你，它其实讲的是两只袋鼠，但是小袋鼠在袋鼠妈妈的育儿袋里面不愿意出去跟它的伙伴玩，只想黏着妈妈，但是袋鼠妈妈也通过说让小袋鼠去知道说外面的世界有多好玩，小伙伴们有多有趣，让小袋鼠逐渐的离开妈妈的育儿袋，其实也是讲了一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一个绘本，也是通过动物的方式让孩子更好的去了解分离焦虑，让孩子会觉得说我不管到了哪里，妈妈的爱是跟我同在的。
3: 亲子阅读是亲子陪伴的一种，如果在您看来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就是更多的亲子之间相处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有效的一些时间？
4: 我觉得我们除了亲子阅读之外呢，也可以亲子一起去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包括我们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我们也都是经常去的，包括我们拉萨人民很喜欢的过林卡，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亲子的陪伴方式。对，包括还跟孩子一起去运动，跟孩子一起去学习都是可以的。
3: OK， 我觉得您对于一个是您的这个公益活动做了这么多年，一个是您本身就是妈妈，我觉得是不是做了妈妈之后有更多的这种自身的一些经历可以辅助自己在公益活动上做的一些工作。
4: 是的，像我之前没有生孩子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就在故事小屋做志愿者了，当时我跟孩子的沟通可能是我讲故事觉得说正常给小朋友讲故事，但是我不会跟孩子有那么多的身体接触，但是当我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呢，我可能跟故事小屋的小朋友比如说拥抱呀拉拉手呀包括他们亲我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很开心包括小朋友给我东西吃不管他的小手多么看起来脏兮兮的我都觉得都能接受，可能这是跟身份的转换是有关系的。
3: 您的那个课堂上那些孩子喊您什么？
4: 基本上我不太愿意他们喊我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先表明身份我是个老师，可能孩子们会有惧怕或者是觉得太严肃了的心理。
3: 这个公益活动您有一个期限吗？
4: 就是只要我在拉萨这个故事小屋我自己能保证肯定能开下去。
6: 我叫高一丹，是一个6岁宝宝的妈妈，我们来这个社区读书大概有快2年的时间，然后小孩在这里读到了很多很多的书，也增强了他的读书兴趣，然后让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我想我们会如果有时间的话会一直过来的。
4: 可能会有小朋友觉得说我不想长大，我只想上幼儿园，我不想上小学，
3: 对，
4: 我只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面对这种问题我一般会先肯定，就说好啊，你不想长大太好了，我也想不让你长大，想一直陪着我。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觉得说我不想上幼儿园，我只想跟幼儿园老师待在一起，我会说那好啊，你今年回去再继续上幼儿园吧，从小班开始上。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太大了，不太适合了。其实他自己会有一个思考过程的。
3: 魔法亲亲讲的就是分离焦虑。其实小孩在从小就是成长的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会遇到每一个阶段的问题。
4: 对对。
3: 结合我们这个魔法亲亲您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或者是小朋友来说的，就是每一个成长阶段您目前经历到的一些问题来给他们分享一下。
4: 我们比如说读刚才已经其实说完幼儿园了，比如说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刚上小学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习惯上的问题，比如说不愿意做作业或者做事情拖拖拉拉磨磨蹭蹭，
3: 就像我一样
4: 以及可能有的小孩子会做的不端正歪歪扭扭，其实我们都有相应的绘本可以给孩子去讲说如果你做的歪歪扭扭会发生什么一系列的事情，以及如果我拖拖拉拉我会怎么样子，包括说如果

0: 我快一点，我的时间就会变多一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绘本去来给孩子去讲说我可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最近这个阶段的问题能解决掉。然后包括在高年级可能有一些孩子会学习有一些压力，那我们其实可以早期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数学类的绘本、英语类的绘本，可以给孩子打好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基础，其实孩子到后期他的学习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包括可能孩子会经历从小到大会经历什么换牙呀，包括然后睡觉害怕呀，包括是好朋友不理我了呀，之类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通过故事去解决。我觉得，
1: 除了魔法情境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就是爱的魔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
0: 其实除了魔法亲亲外，我们也通过给孩子拥抱、魔法抱抱，或者说给孩子击掌，孩子做得好的时候魔法击掌。以及我们比如说跟孩子一些特有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拍拍他肩膀，或者说拥抱一下，或者说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拥抱，都会给孩子一些爱的力量。
1: 作为家长没有说不爱孩子的，但是咱们孩子的性格是有就各色各异的。
0: 对，
1: 有的比较冷静的，有的这个比较活泼的，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小孩，我们都能够找到和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通过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个魔法亲亲，以及分享的我们其他几个爱的小魔法妙招，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有足够的底气和自己的孩子好好相处。那在节目的最后，老师给我们孩子电视机前的这个孩子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鼓励，好吧，也来一个最后的一个爱的魔法 ending。
0: 好的。因为我经常看到一本书叫朗读手册，朗读手册里面有一句话说，你或许有无限的财富，有一箱箱的珠宝，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都没有我富有，因为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爸爸妈妈们能让自己的孩子感觉到我们的精神非常的富有。
1: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帮紧没舵一本好书》，也感谢长明老师做客，欢迎您下次再来。好了，本期《帮紧没舵一本好书》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声息

0: 甜甜生病了。
1: 嘿，找到什么了？耶！

0: 走了，明天再玩。可是
1: 明天还想跟小鹅玩。
2: 天天病了？
1: 没有啊，我哪像生病？
2: 天天生病，小鹅不走。
3: 真的吗？
1: 天天是生病了。
2: 小鹅背你。
3: 咱们继续玩吧。
2: 病了睡觉。
1: 病了就不能玩了吗？甜甜还不想呼呼。
2: 小鳄拍拍，
3: 想起来了，甜甜只要吃最爱的香蕉，病就全好了。
2: 甜甜休息，小鳄吃着。
3: 又可以玩了。
2: 小鳄想吃。不行，甜甜的。奇怪。甜甜，甜甜不该乱跑。
3: 别担心，小鳄，甜甜吃完香蕉病就好了。甜甜好了，来来，我们继续玩吧。八、九、十，甜甜要找啦。
1: 肚子，甜甜肚子好疼。
2: 怎么了？
3: 甜甜没事。
2: 士兵都快跑。甜甜，
1: 甜甜这次真病了。
4: 甜甜醒啦。
5: 肚子还疼吗？
1: 小鳄呢？
5: 小鳄帮你采香蕉去了。
3: 小鳄最好啦。
4: 喝点温热的水吧，会舒服一些。
5: 等等，甜甜。是叮咚，白色叮咚。
3: 阿啾，今天雨林里一直有阿啾。
5: 幸好看到了，叮咚可不能吃。难怪

0: 的叮咚吃进肚子也会难受的，
1: 明天以后会小心。阿啾、
2: 呀，叮咚怎么变多了？
3: 大家快来帮忙，
0: 雨林被叮咚占满了，咱们快去清理吧。
1: 甜甜帮忙，甜甜要把白色坏叮咚收拾干净。
4: 累坏了，
0: 这是白色小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白色泡沫塑料，它的颗粒又小又轻，风一吹到处都是，小伙伴们不小心吃到会生病的。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7: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8: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9: 这是融化的融，
10: 这是融合的融。
8: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1: 这个是酥油。
8: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

0: 加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 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

0: AI 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6: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

0: 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2: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5: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4: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6: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4: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7: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新黄冈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黄冈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3: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4: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2: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5: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2: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4: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2: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6: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2: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

0: 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2: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3: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

0: 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十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今天在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展现我区建设繁荣稳固祖国边疆的生动实践和崭新面貌。全区粮食秋收进度已超90%，今年粮食产量预计稳定在110万吨以上。噶玛泽登在米林市巴宜区调研。科技赋能律动高原，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主论坛及两场分论坛，区内外嘉宾开展深入交流，为我区创建国家。

0: 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形成一批核心观点、研究报告和良策建议，为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新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今天在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节目用30分钟全景展现了我区党政军警民凝心聚力、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续书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万里边疆行西藏篇通过直播镜头和动人故事，展现西藏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以长治久安夯实根基，以高质量发展聚焦赋能，以生态优先守好底色，以兴边富民筑牢边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节目在以青春赴山河、老西藏精神代代相传、智慧科技加赋能、助力智慧边防智效飞跃、同生一面旗共守一个家章节中，讲述了从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村庄到高原戍边模范营，从边境小康示范村到遍布高原的和美乡村，今天的西藏千里边关处处是守护。
2: 三方巡逻不仅是解放军的责任，也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和老百姓的责任。三方在一起巡逻，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我们管边控边的职责和效能。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形成合力，把我们的边防建好、守好。
0: 在直播节目中，边陲玉麦日新月异的新面貌，港巴县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普兰县红红火火的村集体经济生动呈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不断改善，从草场放牧到特色产业，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增收致富渠道不断拓宽，持续夯实边疆乡村振兴根基。
3: 我们玉麦乡在教育、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焕然一新，村民致富路更宽了，居民饮水情也更深了。
4: 我们这个港巴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氨基酸高。现在的话，我们合作社目前存了8300多只羊，年收入的话达到400万元以上。
0: 节目还介绍了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雪域高原，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绘就了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壮美华章。
5: 把我们这个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医疗队的这个积累的宝贵的临床经验，那么和循证医学融合起来，那么转化为 AI 辅助决策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这样呢，即使我们的队员在离开以后，仍能帮到本地的这个团队，让精准的帮扶常态化，那么长久的服务雪域高原的患者。
0: 直播节目还展现了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景象。如今，人工智能、低空智能等前沿产业在西藏加速起势，一批科创企业扎根高原，以自主创新破局，以产业落地赋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6: 我们构建了川藏双局联动发展布局，自主研发低空智能体平台，打通低空经济与高原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通道，创造了多个高原奇迹。
7: 我们持续集聚科创资源，厚植创新土壤，引导企业立足西藏实际，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连日来，我区各地抢抓农时，统筹调度力量，有序开展秋收工作。当前，全区粮食收割完成率已超过90%。截至10月8号，全区已收割粮食面积达286.66万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94.96%。其中，青稞收割225.36万亩，占青稞总播种面积的96.07%。自治区统筹推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深度融合。各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收割，统筹区、市、县、乡四级农技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科技包保服务。今年全区粮食产量预计将稳定在110万吨以上。
0: 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深入林芝米林市巴宜区等地调研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工作。在米林市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噶玛泽登认真了解施工进展、安全措施和要素保障等情况。他指出，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严密监管机制，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集镇，噶玛泽登与雪巴村村民罗布占堆一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家庭收入、就业增收等情况。他说，要落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良好生态带来的幸福生活之美。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统筹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安全生产与富民增收，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开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军参加调研。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在本届论坛举办的以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为主题的核心主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与会嘉宾开展讨论交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
8: 研发探测观测技术，发展观测监测手段，及时获取广域精细的连续数据，要加强基础研究认识，形成机制与运动规律，提升防灾抗灾救灾的韧性，支撑高质量发展与宜居西藏的建设。
9: 关于高原吸氧，我们设计了一个双盲实验，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包括了血氧提升、体温蛋白降低、心率降低，这个上对他们的健康、心理健康、睡眠质量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也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开展。
10: 在保护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发挥资源优势的赋能，发挥新能源的赋能，以这种赋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集群，这才是美丽西藏。
1: 崔鹏、朱彤、孙航、方晓敏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灾害风险防控、人群健康、生态系统、地质资源等多个课题做主题报告，让全体与会嘉宾深受启发。在讨论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我区相关厅局以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相关部门和企业界代表，围绕高原生态协同保护、科研平台搭建、科研成果共享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
11: 未来我院将全方位做好青藏科考成果的综合集成与服务应用，针对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紧迫关键问题，共同谋划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成果在青藏高原转化落地，
12: 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健全防洪工作体系，科学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为西藏的这个高质量发展贡献水滴的力量。
13: 我们四川省科技厅愿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与西藏自治区科学厅以及各兄弟省区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14: 让我们携手打造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的高原铁路，共同高绘美丽中国交通的工业化，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助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1: 这是一场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更是一次务实的区域协作实践。论坛让科技赋能、律动高原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也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了新动能。
15: 很多领域都还是需要我们这种科学研究来促进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汇聚了这么多资深的院士还有专家学者来共同对我们这个西藏高原的未来发展来进行一个把脉或者是建议。
16: 我们建立了一套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网络体系，今天各位专家讲的这些，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应用层面，我觉得我们的数据啊是一个最硬核的东西，希望后期啊做出我们科学院的贡献。
1: 在十号下午举行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主题分论坛上，30名专家学者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共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与会嘉宾汇报成果，分享经验，探讨生态保护新路径。
17: 要把我们的生态

0: 标杆监测
1: 逐步发展成为体系化的、智能化的、能够提供决策知识的这种空间智能体，通过卫星模型、人工智能服务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来全面知识生态系统精准的感知、主动的预警、科学的调控。
2: 青藏高原保护法实施以来，我们青藏高原设计的六省新增和修订了地方性法规有28项，这个量非常大的。
3: 论坛现场，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科研方向，围绕高原生态遥感监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进展、生物多样性特征与保护等内容做主题报告，通过学术交流、经验互鉴，探索高原生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要把青藏高原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高地。那么我们团队呢，关心几个问题：第一，高地高在哪里？第二，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变得更高？第三，目前影响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关键的短板是什么？
3: 在论坛举办的圆桌讨论环节，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的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围绕跨区域生态保护、生态预警协同、监测数据共享等课题建言献策，做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研讨。
5: 我们仍然存在生态风险预警协同不足、规划衔接不够紧密、监测数据共享不充分、联合监管呢尚未完全实现常态化。下一步呢，必须要各兄弟省区共同坐实载体协同、体制协同、规划协同，构建全方位的区域保护格局，共同守护亚洲水塔。
3: 以智聚力护生态，协同共治起新篇。与会嘉宾表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将持续深化跨学科、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青藏高原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6: 我想呢，把三峡水库研究的成果的话呢，跟这个西藏高原水电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利用这个新兴的人工智能的一些监测的方法呢，希望这些成果呢也能够在这个西藏高原的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开花结果。
7: 加强与各省的协作，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优化生态安全布局，完善制度体系，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手段，携手共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
8: 专家学者带来的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冰川灾害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前沿成果，让我们深受启发。常都市将把论坛科研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全力筑牢藏东生态安全屏障。
3: 在10号下午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的另一场“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上，各方嘉宾围绕美丽高原建设、区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共同为推进高原绿色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献智聚力。
9: 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的主题报告成为全场焦点。我国地质矿产勘查领域权威专家、我区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结合研究领域，围绕西藏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带来了最新学术视野与思考。
10: 随着中东部的新能源高地的这个定位，西藏已依托巨量中国清洁能源资源，被定位为国家西边东苏重要的接线基地，必将承担着不断输出绿电的重大战役。
11: 听取了多吉院士关于这个西藏清洁能源相关产业布局的报告，对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风光水电清洁能源的建设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获益良多，以后会继续和课题组导师深耕这个领域。
9: 一位位院士专家所做的报告立足高原实际，深入浅出，旁证博引，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系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实际，进一步凝聚起守护高原生态安全、建设美丽高原的广泛共识。
12: 我着重把光伏化在整个高原的发展情况，包括社区能源、生态效应三者关系，然后怎么理解，那希望能为西藏自治区提供咨询
0: 我今天做这个报告呢，想给大家讲一下

0: 在目前青藏高原这种快速的增温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哪样一些变化？
1: 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还设置了交流讨论环节，湖北、四川、青海、重庆等省市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交流，就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区域合作等话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2: 西藏在生态保护方面，特别是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一个效果，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均有所提升。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在光伏、绿电、水能方面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绿色能源不仅是支持了西藏的绿色发展，而且通过西电、东输还支撑了全国的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3: 重庆和西藏共同处于西部地区，也是我们长江经济带的，西藏是源头活水，所以共同要把长江保护好。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两地啊，在双碳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方面都有很广阔的合作前景，把相关的工作做得更扎实共同推进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
1: 本次分论坛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聚焦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领域和现实需求。以此次论坛为新的起点，各方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携手守护好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4: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新闻发布会十号晚在林芝举行，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相关成果。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组织邀请包括七位两院院士在内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及国家部委、六省区市相关领导和负责人，形成一批核心观点研究报告和良策建议，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新动能。
5: 本届论坛重点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团队专家分别围绕青藏高原环境转型与生态保护事宜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二是发布了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效评估报告；三是第二次青藏科考揭示青藏高原正经历第三次环境转型；四是提出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鼓势与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积极探索多方联动治理新模式。
4: 发布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中国科学院、西藏大学和西藏农牧大学负责人就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中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工作等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6: 近年来，我们以五地一体系为路径，全面实施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十大行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安全屏障日益坚实，共生格局不断优化，发展保护双向共赢，保护格局不断完善，生态红利逐步释放，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7: 下一步，坚持生态系统保护的基础，坚持生态平衡首选的原则，坚持合理利用开发是长久，坚持科学研究监测是关键，坚持政策落地是条件，坚持民众科素的提升是前提。
8: 学校将依托南迦巴瓦论坛平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建设生态修复模拟研究示范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9: 继续发挥科考举国体制的优势，持续推进面向2035科技强国目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以科学系统观持续推进科考，持续提升跨境协同治理水平。
1: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盘活高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壮大乡村旅游业态，全市旅游接待量和文旅消费稳步上涨。 国庆长假期间，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就近出游，乐享假期。
10: 早就听闻那曲高原风光绝美，特地自驾前来游览，这里风景原生态，景色壮观迷人，沿途住宿餐饮齐全，出行十分方便。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尼玛县当惹雍措等知名景区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目的地。在尼玛县文布乡文布南村，纳仓卓姆民宿假期接待量持续走高，整洁雅致的住宿环境，独具特色的牧区体验，深受自驾游客青睐。
11: 这几年的话，我们村

0: 我去年来这儿上班，收入也不错。
1: 自驾游依旧是今年国庆纳曲旅游的主流出行方式，各地自驾游客沿藏北精品旅游线路一路前行，包揽雪山、湖泊、草原交织的极致风光。沿途完善的服务站点、通畅的通行路况、暖心的便民服务，让游客旅途舒心顺畅。
2: 那我们这些年带着无数的车友，看到我们辽阔的羌塘草原、多姿的萨普神山，洗涤着很多车友的眼睛和心灵，非常的壮阔。
1: 丰富优质的文旅供给，舒心便捷的旅游服务，让纳曲假日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
3: 国庆假期期间，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000余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298万余元。6家重点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5,000余人次，人次和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37.89%和41.01%。
1: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瑜伽公益系列活动在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活动旨在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健身瑜伽在全国均衡普及。西藏藏医药大学160多名瑜伽爱好者参加。活动设政策普及讲解、标准套路教学、交流展示等环节，理论讲解和实操训练相结合。
4: 健身瑜伽对于这个教师和这个学生人非常有益的练习，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可以调整身体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脊柱的一些侧弯呐，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心理调节。
1: 标准套路教学中，专业导师现场示范，逐一纠正细节，带学员掌握规范体式。交流展示和互动游戏环节，学员依次上台展示成果，在轻松氛围中切磋交流，感受健身瑜伽调身养心的魅力，
5: 收获特别大。瑜伽通过呼吸调节，还有舒缓拉伸、静心冥想，能够放松身体，也可以平复浮躁。
1: 本次西藏藏医药大学站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继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站之后，推动西藏健身瑜伽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项重要实践。活动把标准化健身瑜伽资源送到高原青年学子身边，打牢西藏院校健身瑜伽发展基础，丰富校园文体服务，带动更多师生参与科学健身。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健身瑜伽在高原广泛普及，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边疆，完善高原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吸引更多高原群众参与，以体育力量赋能健康西藏体育强区建设。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商务局供销合作社紧扣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工作目标，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林芝市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基础。今年以来，各级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1710多批，5.9万余人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2026蒙氏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走进山南，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学子身边，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1: 近日，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示法，重点讲解网络谣言辨别、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吗？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已经结束了，
5: 这网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找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前一段时间啊，我区降水天气明显，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区降水会逐渐减弱。不过啊，在一些高海拔山区仍会有降雪，需要防范降水对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今天夜间在林芝、昌都、山南南部、阿里西部和南部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呢，在那曲、阿里和林芝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

0: 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4小时在林芝察雨、昌都的左贡、察雅、贡觉、江达、巴素、卡若等地发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了3级，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3到16摄氏度。桑珠子区晴，-6到12度。港巴晴，-4到10度。萨嘎晴转多云，-4到11度。乃东区晴，2到16度。琼结晴转多云，-1到15度。贡嘎晴转多云，1到16度。巴宜区多云，4到19度。墨脱多云转阴，13到25度。朗县多云，4到20度。卡若区多云，-1到19度。芒康多云，-2到15度。江达多云转晴，-1到19度。色尼区晴转阴，-5到9度。尼玛晴转多云，-5到6度。索县晴转多云，-6到10度。噶尔多云，-4到10度。普兰多云，-5到8度。措晴晴转多云，-5到7摄氏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曾经，这里荒山路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记录了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2: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1: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3: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4: 对，更绿，更漂亮。
1: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5: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1: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3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

0: 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幸福是有味道的，山脉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山脉基金味更鲜。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农业起源因其直接关联人类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变，被认为是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并列的考古学三大课题之一。有关青藏高原史前农作物、农业研究的话题，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有涉猎。今天我们要把焦点聚集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为粟、青稞等作物在青藏高原传播路径的考古证据链再添重要的一环。那么，曾经生活在雅鲁藏布江畔的阔雄遗址的先民究竟以何为食？在该遗址发现的青

0: 科有何意义？什么样的科技手段让我们可以一窥阔雄鲜明的食谱？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探寻之旅。
1: 阔雄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一处名为阔雄的南北向冲积扇的前缘，隶属于日喀则市拉孜县曲马乡藏村，是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发现的第一座经过科学测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为距今3300到3000年。通过综合分析动植物遗存中特定元素的稳定同位素比值，提取分析沉积物中微量 DNA 碎片，科学家们为我们重建了史前阔雄遗址先民的部分实物构成，认定阔雄遗址代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目前所知最早的农业遗存之一。
0: 雅鲁藏布江不仅是西藏的母亲河，它的中游流域也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核心地带。这一区域独特的气候及地理优势，孕育出了现如今世界海拔最高的规模化农业区。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有请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罗布扎西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时空，追溯农业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萌发的时代，去了解生活在这片区域的古人当年的食谱。有请罗布扎西老师。您好，老师。来，这边请。
1: 罗布扎西，现任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文物保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建筑考古和文物保护相关工作，主编、参与编写西藏文物考古的论文集、图录及专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17篇。
0: 罗布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农业被认为是文明诞生的第一缕曙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的中心都地处大河流域，而且均以种植农业为主。那么雅鲁藏布江中游作为西藏最富庶的农业区之一，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雅鲁藏布江中游利于农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吗？
2: 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主要的支流拉萨河、年竹河、尼洋河等流域构成了宽阔的河谷平原，集中分布着西藏62.1%的可耕土地。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海拔在2800到4000米之间，南北分别是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坦山脉，形成了一条暖湿气候的走廊，年均气温在0到7摄氏度之间，大于10摄氏度的低温达到1800到3200摄氏度，这样的自然条件能够满足青稞等耐寒作物的这个生长。河流接地，发育高山草原土、潮土和部分棕壤，有机质含量在3%到5%，具备集约化农业的自然的条件。再加上冰川融水补给占比超过40%的水源条件，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水文特征奠定了西藏独特的河谷农业基础。
0: 说到农业体系，我们青藏高原盛产青稞，青稞也是我们西藏人民重要的主食。那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青稞在青藏高原的传播路径吗？
2: 青稞不是青藏高原本土原产的，它最早是起源于西亚的农作物。关于青稞向青藏高原的传播，学术界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青稞和小麦主要是通过内亚山地廊道进入了新疆，再到达河西走廊，之后传入了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以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青藏高原南部青稞的传播路线还有可能是分别经过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系列深切峡谷，由南亚北部传入。由于实物证据的缺乏，这条线路可靠性都存在一定的疑问。正因为如此，近年我们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阔雄遗址发现的青稞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0: 聊到阔雄遗址对于西藏史前农业传播链条的重大意义，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和这个遗址是怎样结缘的呢？
2: 其实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人员，应该是2013年 也是因为热爱和机缘巧合，与文物考古联系在了一起。2013年，有幸参加了夏高湾堆老师带队的西藏热格子市拉孜县樟木青古墓群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室，我第一次接触实地了解这个史前的遗址，对于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深刻的记忆，也开启了我从事西藏田野考古的大门。
0: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布扎西老师，请他为我们带来有关阔雄遗址的精彩分享。老师，请。
2: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珠峰讲堂和大家分享有关阔雄遗址发现、发掘以及研究的故事。作为在热格子地区发现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第一处具有科学测年数据的史前遗址，阔雄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在青藏高原史前考古中具有特殊的价值。阔雄遗址的发现过程充满了戏曲色彩，我记得特别清楚，2013年9月5日至12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正在开展拉孜县樟木青古墓群文物保护规划补充测绘工作。当时已是傍晚时分，副所长夏高文堆老师带领我们所的专业人员还有测绘工作人员对古墓群进行勘察测绘。老师在樟木青古墓群东面的山谷冲积扇前缘低处注意到了几处不起眼的封土。接着第二天，我们调查队开始实地考察这一片区。在踏查封土墓群的过程中，夏高文堆老师便发现了地面散落的不少陶器碎片以及石制品。接下来我们在几条冲沟内盘旋寻找的过程中，在靠东面的冲沟断面发现了两处灰坑遗迹。调查组对灰坑进行了刮面清理和科学检测样品的采集。通过与当地牧民的交流，我们得知这个山谷叫阔雄，意为山谷低处，归东面布达拉山背后的藏行政村管辖。按照最小定名命名原则，我们将这处遗址命名为阔雄遗址。2019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对阔雄遗址再次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检测样本采集。2021年8月，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前往阔雄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应当对阔雄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202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拉孜县文旅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考古发掘的申请，并获得了正式批准，可因为疫情那年没能开展野外工作。2023年，三家单位接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并得到批准，于2023年7月至9月期间首次对阔雄遗址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7月23日正式启动。项目领队是我，我们在阔雄遗址文化遗存的核心分布区域及周边区域设置了5个相对永久的测绘控制点，作为整个遗址发掘和调查工作中的测绘参照基点。接着我们对遗址所在的整个冲积扇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在阔雄遗址东西两侧的昌庆村冲积扇前缘和藏村东面冲积扇等区域新发现了两处早期文化遗存地点。7月底，在遗址西区台地前缘西侧断面向东区域布设了11个坛坊，加上东区断崖区域的抢救性清理，总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发掘区域集中在西区，清理灰坑141处，其中典型灰坑73处，非典型灰坑68处，灰沟5处。同时对东区冲沟断面暴露的灰坑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清理9座灰坑。9月初完成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后，我们转入室内资料整理阶段。 九月底我们将检测样品寄送回拉萨，标志着2023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正式结束，历时62天。通过这次正式发掘，我们对扩胸遗址范围、内涵和年代等基本信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山谷的一条南北冲沟为界，遗址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遗址文化堆积丰富，保存状况较好，大量形制规整、密集分布的灰坑表明时间先民曾在这里稳定的生活，应当是一处定居聚落。遗址地表采集和发掘出土的遗物颇具代表性和重要的价值，例如在西区发掘区域靠北侧的地表上采集到了一件玉鸟首饰，在灰坑九中出土了一件铜针。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两件保存比较完整的横贯耳陶器，这与曲贡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型非常相似，表明两者有一定的文化关联。同时，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颇具特色的甲流陶。总的来说，这次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清理了155处遗迹，采集424件标本，79个小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器的不同类型，为我们了解雅江中游地区史前先民的生活和文化面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

史前农业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便是揭示农业起源、传播与发展演进的完整图景。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一系列考古证据系统的研究，比如遗址出土的植物与动物遗存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利用的动植物的种类和结构。石刀、石镰、石铲等农用工具是早期农业耕作方式的直接证据。聚落的发掘与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居住方式乃至社会组织方式，还能提供粮食储存、加工方式等方面的直接证据，比如窖穴、火灶和用于日常烹煮的陶器等。有一些保存状况好的遗址，甚至还有可能发现牲畜圈栏、农田等遗迹。这些材料共同构成了农业考古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也是我们从农业视角探索史前社会的切入口。不过具体到一处遗址，由于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的这些证据都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很多证据就算得以保存，也都是以一种破碎的形式存在，需要通过细致的研究和缜密的分析去缀合所有的证据。大家可能对我们正式发掘时清理灰坑的数量还有印象。2023年和2024年两个年度，我们清理了300余处灰坑。灰坑是什么？灰坑是田野考古发掘中最为常见的一类遗迹。简单来说，是指填充有文化堆积的坑状遗迹。这些坑最初的功能可能是储藏用的窖穴，或者建筑取土等原因造成的坑，不再使用之后被用于倾倒日常生活的垃圾、生活做饭灰烬等废弃物。因此，这些遗迹里的文化堆积通常包括大量灰烬和有机质腐烂后形成的深色堆积，被形象地称为灰坑。2013年，我们在首次调查扩熊遗址时，便在遗址东区北侧的自然断面上发现了一个内部填充可细分为5层堆积的灰坑。灰坑内堆积厚达1.2米，最宽处1.1米。灰坑不同层位的土质、土色及包含物有所区别，普遍夹杂了灰烬、木炭和疑似碳化植物种子。有些层位的堆积中包含有灰陶残片、动物骨骸残块。我们从靠近底部的第3至第5层堆积中采集了几袋土样，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进行分析检测。通过对土样的浮选和实验室鉴定，确认了其中有青稞种子。在此之前，雅鲁藏布江中游的热克孜地区还未发现距今3000年之前的农作物。这是第一次发现，而且是青稞种子，让我们十分惊喜。扩熊遗址发现了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最早农业的证据之一，也正因为这样的重要线索，成为我们后续工作和研究的重点。

依据常识，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祖先的食谱中肯定不止青稞这一种食物。对出土动植物遗存的种属鉴定，是动植物考古研究的基础。在我们的系统发掘过程中，对动植物遗存进行了全面的采集和鉴定分析。虽然目前部分鉴定分析还在进行中，但大体上已经能为我们提供一份扩胸鲜米食谱。根据已完成的浮选样品分析，扩胸遗址已发现的各类植物遗存约4800余个，其中农作物发现有青稞、粟、黍三种，以青稞最为普遍。所有样品中均有发现，较为完整的籽粒近100粒，另有残片等数百个。粟目前仅见于2份样品，黍仅见于1份样品，表现出明显的以青稞为主，辅以极少量粟和黍的农作物结构。动物遗存的分析表明，可鉴定种属的动物包括牛、狗和羊等家养动物，以及不同类型的鹿和鱼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其中羊包括绵羊和山羊两种，牛也可能包括牦牛和黄牛两种。在已鉴定出的动物种属中，羊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牛，它们是当时扩胸鲜米饲养最多的家畜和最主要的肉食来源。除了上述检测结果之外，我们对扩胸遗址出土部分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的居民以碳酸类食物为主，辅以一定量的碳四类食物。我们前面说到的青稞便是碳酸类食物，而粟和黍都是碳四类食物。植物考古的分析结果和稳定同位素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氮同位素的分析结果则显示鲜明的氮值总体偏高，对应的是存在较高的动物食物资源摄入。也就是说，畜牧业提供的肉、奶等食物对于扩胸史前鲜明来说也十分重要。青藏高原二次科考研究团队此前还对扩胸遗址的部分灰坑进行了沉积物骨 DNA 的分析。沉积物骨 DNA 是保存于沉积物样品中的，记录了古代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遗传信息的混合 DNA。 从沉积物中提取微量的 DNA 碎片，通过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古代动植物和微生物的遗传信息，进而恢复当时生态环境中的物种组成。这项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扩胸遗址鲜米的部分食谱组成，包括粟类、麦类等谷物、绵羊、黄牛等家养动物，以及狩猎的野生动物等。这个结果与前述动植物考古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的古人食谱基本吻合。这些互补性的技术构建出了远比单一的方法更完整、更令人信服的古代图景。

0: 结合稳定同位素比对古 DNA 的分析结果，我们重建了距今3000年前扩胸移植鲜明的部分食谱构成。这份包括主食、肉类、野味的食谱，是我们认定扩胸移植作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农业遗址的重要证据，为重建农作物在青藏高原传播的路径又添新的考古证据。结合遗址两个年度的发掘收获，我们大体上可以确认距今3000多年前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先民不仅已经开始种植农作物，还饲养牛、羊等家养动物，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单个聚落的人群规模比较可观，整个区域的人口应当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本地农牧经济体系的建立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这些为后来的区域文化和文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此外，从更为宏观的范围来看，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农业化进程实际上与横断山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追溯到黄河流域的联系。这种文化关联是通过人群迁徙、驯化物种和技术的传播等实现的，因此这也证实了青藏高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和频繁的互动交流。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有关扩胸移植发现、发掘、研究的有关情况，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您刚刚在讲解中提到，在动植物考古之外，我们了解古人食谱的两种的其他的研究手段，就是稳定同位素比对以及堆积物的古 DNA 分析。它们与动植物考古相辅相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们的原理和区别吗？
0: 稳定同位素是化学分析，古 DNA 分析是一种分子生物学技术，它们的测试样品和显示情境不同，在古人食谱的研究中能够提供的这个信息尺度也是不同的。稳定同位素是通过古人的牙、骨、毛发等组织中的稳定同位素的比例来获取关于个体生命史的客观信息。核心原理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我即我食，更通俗点说，就是我就是我吃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摄入的食物和水中所含的同位素比例会记录在我们的身体组织里面。那么反过来，通过分析这些身体组织的这个同位素值，就可以反推我们饮食的结构。沉积物古 DNA 分析研究是遗传信号，从沉积物中提取微量的这个 DNA 碎片，通过测序和生物信息学的这个分析来鉴定古人曾经利用过或者是他们生存的环境中有哪些物种。对于动植物遗存保存不好的遗址，这种手段能够提供具体的物种资源信息。与动植物考古相区别的是，沉积物古 DNA 分析出的是群体层面的食物信息，也就是某一个时代这个遗址的人群总体上吃了哪些食物，哪些多哪些少，但没办法具体到个体的这个层面。
1: 两种手段的分析结果能从不同层面上帮助我们得出一个更加科学的结论。看得出来，这份食谱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样的食谱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后来的人群中是否有延续呢？
0: 醋和黍在今天的青藏高原已经不再种植了。3000多年前，麦类作物进入高原后，就以高产和更适合高原人的饮食习惯替代了粟和黍。像青稞之类麦类作物在如今高原地区的饮食结构里被广泛的食用，还发展出了糌粑、青稞酒等特色食品，成为了藏族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从肉类上来说，当年

0: 扩胸遗址出土的显示鱼类等野生动物是史前人类食物来源的一部分。现在虽然大规模这种狩猎野生动物的情况不存在，但像牦牛这种原本就生活在高原的动物，其肉制品依然是当地居民餐桌上的常客。加工方式也是从简单的烤制演变为了风干以及炖煮等多种形式，融入现代高原人的日常膳食。整体而言，扩胸遗址史前人类食谱中这个部分食材以新的形式在今天这一代生活的人群饮食中得到了延续和演变。这种延续不仅是食材的传承，更是人与环境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生存智慧的积淀，也就是我们本期的主题变迁的食谱的主要意义。
1: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能够有新的发现，为我们揭晓新的故事。每一粒作物种子都携带着史前农业文明的基因，每一份食谱都留存着高原先民的味觉记忆。人类从依赖狩猎采集生存，过渡到以种植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的定居生活的过程，正是农业考古在尘封的灰烬中、破碎的石器之间，重构了人类与大地万年共生的史诗。素黍犹如黄土高原的文化使者，跨越高山峡谷，以强劲的生命力成为高原史前先民最早食谱中的重要成分。青稞和小麦类则带着域外的风尘，以耐寒高产的锋芒后来居上，成为几千年来高原农业的主产作物。不管食用青稞、小麦还是素黍，这些都是文明的交流特性，也是中华民族包容性的具体体现。人类文明纵有千条来路，终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罗布扎西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2: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而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

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饮中进，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边有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河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2: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1: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香。

0: 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正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行了，你干活吧，别把。

0: 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
1: 你小心共匪打到你二兄弟，
2: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3: 有工具。

0: 别动，放下我！别别别！别！别动！老实点，干嘛？干嘛死我？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 锦柔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1: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2: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0: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1: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我只是心有不甘，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0: 怎么叫没到时候？军荣，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2: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1: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0: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
2: 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1: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0: 我们要把他们抓住，
1: 把俊荣。
2: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1: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2: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掉头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先生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3: 是空军主力吗？
4: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3: 两个纵队？
4: 是。
3: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4: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 咱们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5: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5: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大功夫。
3: 你这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吃盒。
0: 你说的，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这苏林做的枪就是皮实。
1: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娘1919美国货，

兄弟，你哪家哪的？这哪有？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我尝一个。 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站住！你先看着，把我脸让出。好。
1: 连长叫了，
2: 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3: 是，连长，
0: 讲，
3: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女儿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0: 看不见。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2: 去吧。
0: 走。

0: 但愿你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老子大家都听过。
2: 杜广生，
3: 干什么呢？疯了！
2: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3: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4: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示修完了吗？
3: 兵没个兵样呢。公示都修完了是吧？
1: 消消气，消消气。
5: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6: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5: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6: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1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7: 是。
6: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

0: 雅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1: 是。
0: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1: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2: 啥？他写上？
3: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2: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3: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打的？
2: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3: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2: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3: 对。
4: 有人上来了。
1: 这样，这都是蒋匪军啊。

地方嘞。

0: 住！
1: 没事。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配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着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站住，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兄弟，飞行员。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地。
1: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
2: 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2: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1: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3: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4: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姿势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你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0: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是，
1: 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可是要拼不过呢？
0: 不可能拼不过！
1: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
2: 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
1: 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
2: 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一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0: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吗？
2: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0: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进，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3: 吃点东西啊。
4: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5: 谢谢指导员。
6: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3: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6: 好好，
7: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3: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8: 指导员。
3: 吃点东西，啊！
9: 教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7: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9: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7: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0: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1: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12: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7: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3: 好。
7: 好好好，
13: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哦，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5: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6: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7: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城只剩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朝鲜滚！
2: 志老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
6: 好！
5: 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7: 不投降，
5: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0: 国军弟兄们，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走出来，
8: 同志们。
9: 狗日的！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虎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虎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3: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虎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3: 闭嘴！不把白老虎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

杜广生，趴着别动。

0: 凡青。
1: 到。
0: 贾凡青。
2: 到。
0: 李维和。
3: 到。
0: 乔三本。

0: 有能喘气儿的吗？
1: 有，有，
0: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
2: 好吧。
0: 请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第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全体指战员冒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说，朱华生，师傅，我是乔三妹，朱华生。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3: 很好。
2: 这年头。

0: 谁还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

0: 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0: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0: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0: 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带弹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
2: 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3: 不行。

0: 啊？这么大阵仗？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刀，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缺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起，立正，向前看齐。
5: 杜旭啊，啊，刘小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6: 呵呵，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5: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7: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6: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8: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9: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理啊。
8: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9: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8: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9: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8: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9: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8: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9: 沈阳还怎么守？
8: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9: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8: 总统。

0: 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1: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2: 总统啊，
0: 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
3: 大兵团辎重行李多，
0: 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1: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0: 非常危险。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事，我绝无二话。

0: 家里面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明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至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准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的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拼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2: 老朱，
1: 啥？说啥？
2: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2: 我惦记你。
3: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4: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3: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2: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优，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谭大胆胆更大了。
3: 胆儿大也没用，门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2: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3: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3: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3: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2: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
3: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2: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3: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3: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臀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朱司令，
1: 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好。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2: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1: 新的步炮协同？
2: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1: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2: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1: 好，好啊，朱司令，
3: 好，
1: 这仗有的打。
3: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0: 接着讲，对。
3: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0: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3: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0: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3: 是
0: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3: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0: 汉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3: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4: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3: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4: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0: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 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3: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我去东南部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其中在墨脱贝崩出现了40.6毫米的大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区雨势逐渐减弱，但是在部分高海拔山区仍会有降雪。从具体的天气发展趋势来看，今天夜间在林芝、昌都、山南南部、阿里西部和南部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呢，在纳曲、阿里和林芝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4小时，在317国道巴金段、345国道聂荣段会受到中雨雪的影响，以及559国道墨脱段会受到小雨的影响。高海拔路段呢，降水相对复杂，道路湿滑，能见度低，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出行请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3到16摄氏度，桑珠子区晴0下6到12度，色尼区晴转阴0下5到9度，巴宜区多云4到19度，乃东区晴2到16度，卡若区多云0下1到19度，噶尔多云0下4到10度，普兰多云0下5到8度，芒康多云0下2到15度，聂拉木晴转多云0下1到10度，墨脱多云转阴13到2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3到16度，扎什伦布寺晴0下6到12度，罗布林卡晴3到16度，羊卓雍湖晴转多云0下5到10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雪0下5到5度，巴松措多云0下2到16度，雍布拉康晴2到16度，桑耶寺晴0到17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

0: 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今天在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展现我区建设繁荣稳固祖国边疆的生动实践和崭新面貌。全区粮食秋收进度已超90%，今年粮食产量预计稳定在110万吨以上。噶玛泽登在米林市巴宜区调研。科技赋能律动高原，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主论坛及两场分论坛，区内外嘉宾开展深入交流，为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形成一批核心观点、研究报告和良策建议，为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新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今天在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节目用30分钟全景展现了我区党政军警民凝心聚力，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续书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万里边疆行西藏篇通过直播镜头和动人故事，展现西藏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以长治久安夯实根基，以高质量发展聚焦赋能，以生态优先守好底色，以兴边富民筑牢边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节目在以青春赴山河、老西藏精神代代相传、智慧科技加赋能、助力智慧边防智效飞跃、同生一面旗、共守一个家章节中，讲述了从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村庄到高原戍边模范营，从边境小康示范村到遍布高原的和美乡村，今天的西藏千里边关处处是守护。
2: 三方巡逻不仅是解放军的责任，也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和老百姓的责任。三方在一起巡逻，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我们管边控边的职责和效能。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形成合力，把我们的边防建好、守好。
0: 在直播节目中，边陲玉麦日新月异的新面貌，港巴县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普兰县红红火火的村集体经济生动呈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不断改善，从草场放牧到特色产业，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增收致富渠道不断拓宽，持续夯实边疆乡村振兴根基。
3: 我们玉麦乡在教育、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

0: 焕然一新，村民致富路更宽了，居民鱼水情也更深了。
1: 啊，我们这个港巴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啊，氨基酸高。现在的话，我们合作社目前存了8300多只羊，年收入的话达到400万元以上。
2: 节目还介绍了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雪域高原，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绘就了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壮美华章。
3: 把我们这个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医疗队的这个积累的宝贵的临床经验，那么和循证医学融合起来，那么转化为 AI 辅助决策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这样呢，即使我们的队员在离开以后，仍能帮到本地的这个团队，让精准的帮扶常态化，那么长久的服务雪域高原的患者。
2: 直播节目还展现了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景象。如今，人工智能、低空智能等前沿产业在西藏加速起势，一批科创企业扎根高原，以自主创新破局，以产业落地赋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4: 我们构建了川藏双局联动发展布局，自主研发低空智能体平台，打通低空经济与高原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通道，创造了多个高原奇迹。
5: 我们持续集聚科创资源，厚植创新土壤，引导企业立足西藏实际，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6: 连日来，我去各地抢抓农时，统筹调度力量，有序开展秋收工作。当前全区粮食收割完成率已超过90%。截至10月8号，全区已收割粮食面积达286.66万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94.96%。其中青稞收割225.36万亩，占青稞总播种面积的96.07%。自治区统筹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各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收割，统筹区、市、县、乡四级农技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科技包保服务。今年全区粮食产量预计将稳定在110万吨以上。
2: 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深入林芝、米林市、巴宜区等地调研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工作。在米林市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噶玛泽登认真了解施工进展、安全措施和要素保障等情况。他指出，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严密监管机制，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集镇，噶玛泽登与雪巴村村民罗布占堆一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家庭收入、就业增收等情况。他说，要落实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良好生态带来的幸福生活之美。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统筹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安全生产与富民增收，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开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军参加调研。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在本届论坛举办的以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为主题的核心主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与会嘉宾开展讨论交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
7: 研发探测观测技术，发展观测监测手段，及时获取广域经济的连续数据，要加强基础研究认识，形成机制与运动规律，提升防灾抗灾救灾的韧性，支撑高质量发展与宜居西藏的建设。
8: 关于高原吸氧，我们设计了一个双盲实验，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包括了血氧提升、血红蛋白降低、心率降低，这个上对他们的健康、心理健康、睡眠质量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也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开展。
9: 在保护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发挥资源优势的赋能，发挥新能源的赋能，以这种赋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集群，这才是美丽西藏。
6: 崔鹏、朱彤、孙航、方晓敏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

0: 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灾害风险防控、人群健康、生态系统、地质资源等多个课题做主题报告，让全体与会嘉宾深受启发。在讨论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我区相关厅局以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相关部门和企业界代表，围绕高原生态协同保护、科研平台搭建、科研成果共享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
1: 未来我院将全方位做好青藏科考成果的综合集成与服务应用，针对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紧迫关键问题，共同谋划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成果在青藏高原转化落地，
2: 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健全防洪工作体系，科学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为西藏的这个高质量发展贡献水滴的力量。
3: 我们四川省科技厅愿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以及各兄弟省区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4: 让我们携手打造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的高原铁路，共同高绘美丽中国交通的工业化，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助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0: 这是一场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更是一次务实的区域协作实践。论坛让科技赋能、律动高原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也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了新动能。
5: 很多领域都还是需要我们这种科学研究来促进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汇聚了这么多资深的院士和专家学者来共同对我们这个西藏高原的未来发展来进行一个把脉或者是建议。
6: 我们建立了一套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网络体系。今天各位专家讲的这些，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应用层面，我觉得我们的数据啊是最硬核的东西，希望后期啊做出我们科学院的贡献。
0: 在十号下午举行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主题分论坛上，30名专家学者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共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与会嘉宾汇报成果，分享经验，探讨生态保护新路径。
7: 要把我们的生态遥感监测逐步发展成为体系化的、智能化的、能够提供决策知识的这种空间智能体，通过卫星模型、人工智能服务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来全面知识生态系统精准的感知、主动的预警、科学的调控。
8: 青藏高原保护法实施以来，我们青藏高原设计的6省新增和修订了地方性法规有28项，这个量非常大的。
9: 论坛现场，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科研方向，围绕高原生态遥感监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进展、生物多样性特征与保护等内容做主题报告，通过学术交流、经验互鉴，探索高原生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0: 要把青藏高原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高地。那么我们团队呢，关心几个问题：第一，高地高在哪里？第二，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变得更高？第三，目前影响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关键的短板是什么？
9: 在论坛举办的圆桌讨论环节，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的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围绕跨区域生态保护、生态预警协同、监测数据共享等课题建言献策，做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研讨。
11: 我们仍然存在生态风险预警协同不足、规划衔接不够紧密、监测数据共享不充分、联合监管呢尚未完全实现常态化。下一步呢，必须要各兄弟省区共同坐实载体协同、体制协同、规划协同，构建全方位的区域保护格局，共同守护亚洲水塔。
9: 以智聚力护生态，协同共治起新篇。与会嘉宾表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将持续深化跨学科、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青藏高原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12: 我想呢，把三峡水库研究的成果的话呢，跟这个西藏高原水电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利用这个新兴的人工智能的一些监测的方法呢，希望这些成果呢也能够在这个西藏高原的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开花结果。
13: 加强与

0: 各省的协作，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优化生态安全布局，完善制度体系，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手段，携手共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
1: 专家学者带来的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冰川灾害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前沿成果，让我们深受启发。昌都市将把论坛科研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全力筑牢藏东生态安全屏障。
2: 在十号下午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的另一场“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上，各方嘉宾围绕美丽高原建设、区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共同为推进高原绿色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献智聚。
3: 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的主题报告成为全场焦点。我国地质矿产勘查领域权威专家、我区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结合研究领域，围绕西藏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带来了最新学术视野与思考。
4: 随着中东部的新能源高比例的这个变化，西藏已经依托巨量中国清洁能源资源，被定位为国家西边东苏重要的节行基地，必将承担着不断输出绿电的重大战役。
5: 听取了多吉院士关于这个西藏清洁能源相关产业布局的报告，对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风光水电清洁能源的建设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获益良多，以后会继续和课题组导师深耕这个领域。
3: 一位位院士专家所做的报告立足高原实际，深入浅出，旁证博引，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系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实际，进一步凝聚起守护高原生态安全、建设美丽高原的广泛共识。
6: 我着重把光伏在整个高原的发展情况，包括社区能源、生态效应三者关系，然后怎么理解，那希望能为西藏自治区提供咨询。
7: 对，我今天做这个报告呢，想给大家讲一下，在目前青藏高原这种快速的增温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哪样一些变化。
3: 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还设置了交流讨论环节，湖北、四川、青海、重庆等省市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交流，就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区域合作等话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8: 西藏在生态保护方面，特别是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一个效果，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均有所提升。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在光伏、绿电、水能方面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绿色能源不仅仅是支持了西藏的绿色发展，而且通过西电、东输还支撑了全国的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9: 重庆和西藏共同处于西部地区，也是我们长江经济带的，西藏是源头活水，所以共同要把长江保护好。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两地啊，在双碳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方面都有很广阔的合作前景，把相关的工作做得更扎实共同推进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
3: 本次分论坛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聚焦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领域和现实需求。以此次论坛为新的起点，各方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携手守护好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2: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新闻发布会十号晚在林芝举行，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相关成果。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组织邀请包括七位两院院士在内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及国家部委、六省区市相关领导和负责人，形成一批核心观点研究报告和良策建议，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新动能。
10: 本届论坛重点取得了5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团队专家分别围绕 青藏高原环境转型与生态保护事宜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二是发布了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效评估报告。三是第二次青藏科考揭示青藏高原正经历第三次环境转型。四是提出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股市与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积极探索多方联动治理新模式。
2: 发布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中国科学院、西藏大学和西藏农牧大学负责人就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中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工作等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近年来，我们以五地一体系为路径，全面实施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十大行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安全屏障日益坚实，共生格局不断优化，发展保护双向共赢，保护格局不断完善，生态红利逐步释放，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12: 下一步，坚持生态系统保护的基础，坚持生态平衡首选的原则，坚持合理利用开发是长久，坚持科学研究监测是关键，坚持政策落地是条件，坚持民众科素的提升是前提。
13: 学校将依托南迦巴瓦论坛平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建设生态修复模拟研究示范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14: 继续发挥科考举国体制的优势，持续推进面向2035科技强国目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以科学系统观持续推进科考，持续提升跨境协同治理水平。
3: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盘活高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壮大乡村旅游业态，全市旅游接待量和文旅消费稳步上涨。国庆长假期间，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就近出游，乐享假期。
1: 早就听闻纳曲高原风光绝美，特地自驾前来游览，这里风景原生态，景色壮观迷人，沿途住宿餐饮齐全，出行十分方便。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尼玛县当惹雍措等知名景区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目的地。在尼玛县文布乡文布南村，纳仓卓姆民宿假期接待量持续走高，整洁雅致的住宿环境，独具特色的牧区体验，深受自驾游客青睐。
15: 这几年的话，我们村里酒店和民宿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旅游也特别多。我去年来这儿上班，收入也不错。
3: 自驾游依旧是今年国庆纳曲旅游的主流出行方式，各地自驾游客沿藏北精品旅游线路一路前行，包揽雪山、湖泊、草原交织的极致风光，沿途完善的服务站点、通畅的通行路况、暖心的便民服务，让游客旅途舒心顺畅。
16: 那我们这些年带着无数的车友看到我们辽阔的羌塘草原，多姿的萨普神山，洗涤着很多车友的眼睛和心灵，非常的壮阔。
3: 丰富优质的文旅供给，舒心便捷的旅游服务，让纳曲假日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
5: 国庆假期期间，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000余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298万余元。六家重点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5,000余人次，人次和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37.89%和41.01%。
3: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瑜伽公益系列活动在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活动旨在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健身瑜伽在全国均衡普及。西藏藏医药大学160多名瑜伽爱好者参加。活动设政策普及讲解、标准套路教学、交流展示等环节，理论讲解和实操训练相结合。
17: 健身瑜伽对于这个教师和这个学生人非常有益的，练习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可以调整身体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脊柱的一些侧弯呐、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心理调节。
3: 标准套路教学中，专业导师现场示范，逐一纠正细节，带学员掌握规范体式。交流展示和互动游戏环节，学员依次上台展示

0: 成果，在轻松氛围中切磋交流，感受健身瑜伽调身养心的魅力，
1: 收获特别大。瑜伽通过呼吸调节，还有舒缓拉伸、静心冥想，能够放松身体，也可以平复浮躁。

0: 加发展基础，丰富校园文体服务，带动更多师生参与科学健身。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健身瑜伽在高原广泛普及，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边疆，完善高原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吸引更多高原群众参与，以体育力量赋能健康西藏体育强区建设。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商务局供销合作社紧扣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工作目标，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林芝市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基础。今年以来，各级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1710多批，5.9万余人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2026蒙氏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走进山南，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学子身边，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0: 近日，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示法，重点讲解网络谣言辨别、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

0: 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易俊玄。农业起源因其直接关联人类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变，被认为是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并列的考古学三大课题之一。有关青藏高原史前农作物、农业研究的话题，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有涉猎。今天我们要把焦点聚集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为粟、青稞等作物在青藏高原传播路径的考古证据链再添重要的一环。那么，曾经生活在雅鲁藏布江畔的阔雄遗址的先民究竟以何为食？在该遗址发现的青稞有何意义？什么样的科技手段让我们可以一窥阔雄先民的食谱？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探寻之旅。
1: 阔雄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一处名为阔雄的南北向冲积扇的前缘，隶属于日喀则市拉孜县曲马乡藏村，是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发现的第一座经过科学测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为距今3300到3000年。通过综合分析动植物遗存中特定元素的稳定同位素比值，提取分析沉积物中微量 DNA 碎片，科学家们为我们重建了史前阔雄遗址先民的部分食物构成，认定阔雄遗址代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目前所知最早的农业遗存之一。
0: 雅鲁藏布江不仅是西藏的母亲河，它的中游流域也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核心地带。这一区域独特的气候及地理优势，孕育出了现如今世界海拔最高的规模化农业区。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有请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罗布扎西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时空，追溯农业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萌发的时代，去了解生活在这片区域的古人当年的食谱。有请罗布扎西老师。您好，老师，来这边请。
1: 罗布扎西，现任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文物保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建筑考古和文物保护相关工作，主编参与编写西藏文物考古的论文集、图录及专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17篇。
0: 罗布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农业被认为是文明诞生的第一缕曙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的中心都地处大河流域，而且均以种植农业为主。那么雅鲁藏布江中游作为西藏最富庶的农业区之一，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雅鲁藏布江中游利于农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吗？
2: 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主要的支流拉萨河、年竹河、尼洋河等流域构成了宽阔的河谷平原，集中分布着西藏62.1%的可耕土地。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海拔在2800到4000米之间，南北分别是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的山脉，形成了一条暖湿气候的走廊，年均气温在0到7摄氏度之间，大于10摄氏度的低温达到1800到3200摄氏度，这样的自然条件能够满足青稞等耐寒作物的这个生长。河流接地，发育高山草原土、潮土和部分棕壤，有机质含量在3%到5%，具备集约化农业的自然的条件。再加上冰川融水补给占比超过40%的水源条件，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水文特征奠定了西藏独特的河谷农业基础。
0: 说到农业体系，我们青藏高原盛产青稞，青稞也是我们西藏人民重要的主食。那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青稞在青藏高原的传播路径吗？
2: 青稞不是青藏高原本土原产的，它最早是起源于西亚的农作物。关于青稞向青藏高原的传播，学术界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青稞和小麦主要是通过内亚山地廊道进入了新疆。 再到达河西走廊，之后传入了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以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青藏高原南部青稞的传播路线还有可能是分别经过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系列深切峡谷，由南亚北部传入。由于实物证据的缺乏，这条线路可靠性都存在一定的疑问。正因为如此，近年我们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阔雄遗址发现的青稞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0: 聊到阔雄遗址对于西藏史前农业传播链条的重大意义，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和这个遗址是怎样结缘的呢？
2: 其实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人员，应该是2013年，也是因为热爱和机缘巧合，与文物考古联系在了一起。2013年，有幸参加了夏高湾堆老师带队的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昌木青古墓群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室，我第一次接触、实地了解了史前的遗址，对于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深刻的记忆，也开启了我从事西藏田野考古的大门。
0: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布扎西老师，请他为我们带来有关阔雄遗址的精彩分享。老师，请。
2: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珠峰讲堂和大家分享有关阔雄遗址发现、发掘以及研究的故事。作为在日喀则地区发现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第一处具有科学测年数据的史前遗址，阔雄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在青藏高原史前考古中具有特殊的价值。阔雄遗址的发现过程充满了戏曲色彩，我记得特别清楚，2013年9月5日至12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正在开展拉孜县昌木青古墓群文物保护规划补充测绘工作，当时已是傍晚时分，副所长夏高温堆老师带领我们所的专业人员还有测绘工作人员对古墓群进行勘察测绘。老师在昌木青古墓群东面的山谷冲积扇前缘低处注意到了几处不起眼的封土，接着第二天我们调查队开始实地考察这一片区。在踏查封土墓群的过程中，夏高温堆老师便发现了地面散落的不少陶器碎片以及石制品。接下来我们在几条冲沟内盘旋寻找的过程中，在靠东面的冲沟断面发现了两处灰坑遗迹，调查组对灰坑进行了刮面清理和科学检测样品的采集。通过与当地牧民的交流，我们得知这个山谷叫阔雄，意为山谷低处，归东面布达拉山背后的藏行政村管辖。按照最小定名命名原则，我们将这处遗址命名为阔雄遗址。2019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对阔雄遗址再次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检测样本采集。2021年8月，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前往阔雄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应当对阔雄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202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拉孜县文旅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考古发掘的申请，并获得了正式批准，可因为疫情那年没能开展野外工作。2023年，三家单位接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并得到批准，于2023年7月至9月期间首次对阔雄遗址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7月23日正式启动。项目领队是我，我们在阔雄遗址文化遗存的核心分布区域及周边区域设置了5个相对永久的测绘控制点，作为整个遗址发掘和调查工作中的测绘参照基点。接着我们对遗址所在的整个冲积扇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在扩胸遗址东西两侧的昌庆村冲积扇前缘和藏村东面冲积扇等区域，新发现了两处早期文化遗存地点。七月底，在遗址西区台地前缘西侧断面向东区域布设了11个探访，加上东区断崖区域的抢救性清理，总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发掘区域集中在西区，清理灰坑141处，其中典型灰坑73处，非典型灰坑68处，灰沟5处。同时对东区冲沟断面暴露的灰坑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清理9座灰坑。9月初完成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后，我们转入室内资料整理阶段。9月底，我们将检测样品寄送回拉萨，标志着2023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正式结束，历时62天。通过这次正式发掘，我们对扩胸遗址范围、内涵和年代等基本信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山谷的一条南北冲沟为界，遗址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遗址文化堆积丰富，保存状况较好，大量形制规整、密集分布的灰坑表明始先先民曾在这里稳定的生活，应当是一处定居聚落。遗址地表采集和发掘出土的遗物颇具代表性和重要的价值，例如在西区发掘区域靠北侧的地表上采

采集到了一件玉鸟首饰，在灰坑酒中出土了一件铜针。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两件保存比较完整的横贯耳陶器，这与曲贡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型非常相似，表明两者有一定的文化关联。同时，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颇具特色的甲流陶。总的来说，这次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清理了155处遗迹，采集424件标本，79个小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磬等不同类型，为我们了解雅江中游地区史前先民的生活和文化面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

史前农业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便是揭示农业起源、传播与发展演进的完整图景。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一系列考古证据系统的研究，比如遗址出土的植物与动物遗存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利用的动植物的种类和结构。石刀、石镰、石铲等农用工具是早期农业耕作方式的直接证据。聚落的发掘与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居住方式乃至社会组织方式，还能提供粮食储存、加工方式等方面的直接证据，比如窖穴、火灶和用于日常烹煮的陶器等。有一些保存状况好的遗址，甚至还有可能发现牲畜圈栏、农田等遗迹。这些材料共同构成了农业考古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也是我们从农业视角探索史前社会的切入口。不过具体到一处遗址，由于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的这些证据都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很多证据就算得以保存，也都是以一种破碎的形式存在，需要通过细致的研究和缜密的分析去缀合所有的证据。大家可能对我们正式发掘时清理灰坑的数量还有印象。2023年和2024年两个年度，我们清理了300余处灰坑。灰坑是什么？灰坑是田野考古发掘中最为常见的一类遗迹。简单来说，是指填充有文化堆积的坑状遗迹。这些坑最初的功能可能是储藏用的窖穴，或者建筑取土等原因造成的坑。不再使用之后，被用于倾倒日常生活的垃圾、生活做饭灰烬等废弃物。因此，这些遗迹里的文化堆积通常包括大量灰烬和有机质腐烂后形成的深色堆积，被形象地称为灰坑。2013年，我们在首次调查扩熊遗址时，便在遗址东区北侧的自然断面上发现了一个内部填充可细分为5层堆积的灰坑。灰坑内堆积厚达1.2米，最宽处1.1米。灰坑不同层位的土质、土色及包含物有所区别，普遍夹杂了灰烬、木炭和疑似碳化植物种子。有些层位的堆积中包含有灰陶残片、动物骨骸残块。我们从靠近底部的第3至第5层堆积中采集了几袋土样，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进行分析检测。通过对土样的浮选和实验室鉴定，确认了其中有青稞种子。在此之前，雅鲁藏布江中游的热孜地区还未发现距今3000年之前的农作物。这是第一次发现，而且是青稞种子，让我们十分惊喜。扩熊遗址发现了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最早农业的证据之一，也正因为这样的重要线索，成为我们后续工作和研究的重点。

依据常识，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祖先的食谱中肯定不止青稞这一种食物。对出土动植物遗存的种属鉴定，是动植物考古研究的基础。在我们的系统发掘过程中，对动植物遗存进行了全面的采集和鉴定分析。虽然目前部分鉴定分析还在进行中，但大体上已经能为我们提供一份扩胸鲜米食谱。根据已完成的浮选样品分析，扩胸遗址已发现的各类植物遗存约4800余个，其中农作物发现有青稞、粟、黍三种，以青稞最为普遍。所有样品中均有发现，较为完整的籽粒近100粒，另有残片等数百个。粟目前仅见于2份样品，黍仅见于1份样品，表现出明显的以青稞为主，辅以极少量粟和黍的农作物结构。动物遗存的分析表明，可鉴定种属的动物包括牛、狗和羊等家养动物，以及不同类型的鹿和鱼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其中羊包括绵羊和山羊两种，牛也可能包括牦牛和黄牛两种。在已鉴定出的动物种属中，羊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牛，它们是当时扩胸鲜米饲养最多的家畜和最主要的肉食来源。除了上述检测结果之外，我们对扩胸遗址出土部分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的居民以碳酸类食物为主，辅以一定量的碳四类食物。我们前面说到的青稞便是碳酸类食物，而粟和黍都是碳四类食物。植物考古的分析结果和稳定同位素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氮同位素的分析结果则显示鲜明的氮值总体偏高，对应的是存在较高的动物食物资源摄入，也就是说畜牧业提供的肉、奶等食物对于扩胸史前鲜米来说也十分重要。青藏高原二次科考研究团队此前还对扩胸遗址的部分灰坑进行了沉积物骨 DNA 的分析。沉积物骨 DNA 是保存于沉积物样品中的，记录了古代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遗传信息的混合 DNA。 从沉积物中提取微量的 DNA 碎片，通过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古代动植物和微生物的遗传信息，进而恢复当时生态环境中的物种组成。这项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扩胸遗址鲜米的部分食谱组成，包括粟类、麦类等谷物、绵羊、黄牛等家养动物，以及狩猎的野生动物等。这个结果与前述动植物考古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的古人食谱基本吻合。这些互补性的技术构建出了远比单一的方法更完整、更令人信服的古代图景。

结合稳定同位素比对古 DNA 的分析结果，我们重建了距今3000年前扩胸移植先民的部分食谱构成。这份包括主食、肉类、野味的食谱，是我们认定扩胸移植作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农业遗址的重要证据，为重建农作物在青藏高原传播的路径又添新的考古证据。结合遗址两个年度的发掘收获，我们大体上可以确认，距今3000多年前，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先民不仅已经开始种植农作物，还饲养牛、羊等家养动物，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单个聚落。

0: 的人群规模比较可观，整个区域的人口应当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本地农牧经济体系的建立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这些为后来的区域文化和文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此外，从更为宏观的范围来看，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农业化进程实际上与横断山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追溯到黄河流域的联系。这种文化关联是通过人群迁徙、驯化物种和技术的传播等实现的，因此这也证实了青藏高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和频繁的互动交流。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有关扩胸遗址发现、发掘、研究的有关情况，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您刚刚在讲解中提到，在动植物考古之外，我们了解古人食谱的两种的其他的研究手段，就是稳定同位素比对以及堆积物的古 DNA 分析。它们与动植物考古相辅相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们的原理和区别吗？
0: 稳定同位素是化学分析，古 DNA 分析是一种分子生物学技术，它们的测试样品和显示情境不同，在古人食谱的研究中能够提供的这个信息尺度也是不同的。稳定同位素是通过古人的牙、骨、毛发等组织中的稳定同位素的比例来获取关于个体生命史的客观信息。核心原理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我即我食，更通俗点说，就是我就是我吃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摄入的食物和水中所含的同位素比例会记录在我们的身体组织里面。那么反过来，通过分析这些身体组织的这个同位素值，就可以反推我们饮食的结构。沉积物古 DNA 分析研究是遗传信号，从沉积物中提取微量的这个 DNA 碎片，通过测序和生物信息学的这个分析来鉴定古人曾经利用过或者是他们生存的环境中有哪些物种。对于动植物遗存保存不好的遗址，这种手段能够提供具体的物种资源信息。与动植物考古相区别的是，沉积物古 DNA 分析出的是群体层面的植物信息，也就是某一个时代这个遗址的人群总体上吃了哪些食物，哪些多，哪些少，但没办法具体到个体的这个层面。
1: 两种手段的分析结果能从不同层面上帮助我们得出一个更加科学的结论。看得出来，这份食谱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样的食谱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后来的人群中是否有延续呢？
0: 醋和黍在今天的青藏高原已经不再种植了。3000多年前，麦类作物进入高原后，就以高产和更适合高原人的饮食习惯，替代了醋和黍。像青稞之类麦类作物，在如今高原地区的饮食结构里被广泛的食用，还发展出了糌粑、青稞酒等特色食品，成为了藏族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从肉类上来说，当年扩胸遗址出土的显示鱼鳎等野生动物是史前人类食物来源的一部分。现在虽然大规模这种狩猎野生动物的情况不存在，但像牦牛这种原本就生活在高原的动物，其肉制品依然是当地居民餐桌上的常客。加工方式也是从简单的烤制演变为了风干以及炖煮等多种形式，融入现代高原人的日常膳食。整体而言，扩胸遗址史前人类食谱中这个部分食材以新的形式在今天这一代生活的人群饮食中得到了延续和演变。 这种延续不仅是食材的传承，更是人与环境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生存智慧的积淀，也就是我们本期的主题“变迁的食谱”的主要意义。
1: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能够有新的发现，为我们揭晓新的故事。每一粒作物种子都携带着史前农业文明的基因，每一份食谱都留存着高原先民的味觉记忆。人类从依赖狩猎采集生存，过渡到以种植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的定居生活的过程，正是农业考古在尘封的灰烬中、破碎的石器之间，重构了人类与大地万年共生的史诗。素黍犹如黄土高原的文化使者，跨越高山峡谷，以强劲的生命力成为高原史前先民最早食谱中的重要成分。青稞和小麦类则带着域外的风尘，以耐寒高产的锋芒后来居上，成为几千年来高原农业的主产作物。不管食用青稞、小麦还是素黍，这些都是文明的交流特性，也是中华民族包容性的具体体现。人类文明纵有千条来路，终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罗布扎西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0: 萨，遇见你。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6: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7: 我又何尝不想一战呢？啊！但你看看这几个人，个个心怀鬼胎，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
8: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0: 1290来山西最晚，但他们打得不错，连续的取得了阳明堡、气根村、黄崖底
1: 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声望，
0: 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忠心拥护。
1: 这样，就为我们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不过，坚持游击战、发展根据地是一篇大文章，我还想听听伯车和张浩的意见。
2: 刚才两位老总明确了我师在太行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其实早在红军东征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要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太行山是华北的屋脊，古有扼太行者得天下之说，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我们当不负中央和总部的重托，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定能尽快的在太行山站稳脚跟。
3: 哎，老张，
4: 回事？
5: 张浩同志，
4: 回事？没事，没事了。
5: 他这是老毛病了，没事吧？
3: 你不要紧吧？
5: 哎，没事。来，老毛病了，喝点水，
4: 喝点水
5: 啊。
4: 没事没事。
2: 至于如何尽快在太行站稳脚跟，伯承同志提出了一个军分区划分方案，我和向前都觉得可行。具体请伯承同志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方案。
3: 好，你先休息一下。其实划分军分区、建立军区的设想不是我的独创，是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经验。在苏联，军区、军分区是正规军的一级军事行政组织，职能包括国民军事教育、战争动员、征兵训练、后勤保障等，非常适合全民战争。至于我们的构想，太行山是晋冀豫三省的交界，我们准备在此区域划分出6个军分区，一个军分区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把师的主力撒出去，我们称之为撒豆成兵。
6: 你们的摊子铺这么大，战线拉这么长，一下子伸展得开吗？
3: 朱老总，我们已经布局，到山西后不久即派秦军委、赖启发等人率9个工作组，每组50-10人到正太南路南侧活动，现在已经组织了多支游击队，他们的经验就是只要有人去的地方，没有拉不起来的队伍。现在我们正准备在太行山大力推行这一经验，并着手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支队。
1: 军分区的划分方案和游击队的经验都很好，值得推广。
7: 嗯，主席在来电中提到，希望根据地的建设在1个月之内能有显著成效。万事开头难，如今你们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下一步就是要边摸索边总结，抓紧时间把建立军分区的经验和方法整理出来，以便向全军推广。
8: あなたのことはできません。内部からの情報によれば、86軍忍部、10代、本道怀、左权、林彪、贺龙、劉邦長らは、中国南方地区で国民党軍と10年戦い、戦場での経験は豊富です。蒋介石も100万の軍勢を増員しましたが、殲滅できておりません。しかも、彼らの中には、保安部軍学校とモスクワ軍学校で育成された者も多く、ただの右往の衆や貴族とも違います。
9: そんならば奴らが腰を打ちつける前に殲滅しなければならぬ。
8: おっしゃる通り。
10: 秘密派遣の情報部は早川に彼らの本部と秀奈良を情報すべて洗ったせん、できれば残余の写真も入隊するだろう。
8: はい。
10: それとは別に優秀な人員を選び、三面的に86軍の情報活動を収集するの全部で措置するだ。彼が情報収集以外に活動と作戦の特集を研修し、その後それをもっと特集部隊作り、あらゆるの大使団使ってても 八六軍の首脳らを殺せ。
8: はい。
10: その特殊部隊は河北のどの部隊から人材選抜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彼部隊掃除するのために残言を差し付けよう。
11: 我看这一片就不错，咱们就在这儿吧，同志们，快看，这大一点的树上、墙上显眼的地方都可以贴啊！来了，老乡，
12: 军爷，你放过我，我可是小老百姓，我可是小老百姓，
13: 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不用害怕啊，干活吧。
14: 百姓还是不了解他们，咱们得吆喝起来啊！
15: 怎么吆喝？
16: 咱们不是缴获了一些战利品吗？
15: 好小子，有你的！
13: 行，把咱们的战利品都抬出来了。
17: 是，你们几个。

0: 进来。
1: 师长。
0: 裴勇，你过来。看清楚了吗？
1: 夕阳。
0: 师里决定成立一个游击支队，哦，主要是在这一带活动。让你当这个司令，怎么样？
1: 我。
0: 改编那会儿，你不是和欧阳春天天喊着拉队伍上山打鬼子吗？
1: 您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那不是胡闹吗？
0: 你跑什么呀？告诉我，为什么不行？
1: 师长，你是了解我的，我带兵打仗还凑合，你让我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是知道的，一个支队要管那么一大片。又是党，又是政，又是军，又是民，党政军民样样齐全。哎呦，我晕了。师长，我这水平管我自己都困难，这么重的担子我担不起来。
0: 裴勇，我让你去当这个游击司令，一不是让你当山寨王，二不是让你考秀才，你怕什么啊？闹革命打鬼子你不含糊吧？宣传群众武装斗争，这是我们的老传统，水平不行就得抓紧时间学习提高，不能老拿这个推诿。
2: 这个
0: 别这个那个了，给一句爽快话行不行？
1: 行。
0: 到底行不行？
1: 行。
0: 这就对了嘛。
1: 师长，我有个要求。
0: 你还有要求？说什么鬼点子？
1: 你得把欧阳锥给我做搭档。
3: 晚了。
1: 晚了？
3: 人家已经去长治上任了，说不定现在啊已经开始拉起队伍了。
1: 他，
3: 你可得注意啊，他可是憋着一股子劲儿去的，你可别让他把你比下去啊。
1: 这臭小子也。
0: 裴勇，你和欧阳春的条件差不多，真有一比。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
4: 乡亲们，快来看啊！八路军打胜仗，缴获了好多新鲜玩意儿，都是你们没见过的。快来看啊！
5: 大哥来，大哥来，
6: 来来来来，
4: 快来看啊！乡亲们，
6: 乡亲们，大家都看看啊！这都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
7: 哎呀，这小鬼子都打不过八路军啊，这八路军也太厉害了吧！哎，这也是缴获小鬼子的枪吧？
6: 对啊，这就是小鬼子的三八大盖，光是七根村一仗，我们就缴获100多支这样的三八大盖了，还有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7: 我听说小鬼子都长得青面獠牙的，怪吓人的，是不是啊？
6: 乡亲们，小鬼子长的样子跟咱们差不多，就是个子呢要比咱们矮小。不要看他们性格凶恶残暴，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咱们敢打敢拼，就一定能够把他们打败。
8: 说得对，说得对。
6: 我们八路军129师就已经打了好几个胜仗，夜袭阳明堡，烧毁日军20多架飞机啊，两次七根村设伏，消灭日军300多人，虎峰村设伏又消灭日军200多人，
8: 了不起啊！好样的，
6: 乡亲们，都看看吧，这就是这几次战斗的战利品。来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
8: 这是什么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7: 我不长见了。
8: 这八路军可真厉害，
9: 我也想当八路军，也想当八路军。
8: 这个是日本罐头。
6: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听我说两句。小鬼子918事变侵占我们东北后，现在又要占领我们的华北，已经打到咱们山西境内来了。鬼子所到之处，杀害我们的兄弟，奸淫我们的姐妹，烧毁咱们的房子，毁掉咱们的耕具、牲口、粮食。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要灭我们的种族啊，乡亲们！咱们能答应吗？
10: 不能，不能。 对，不能答应，绝不能。
11: 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咱们家乡，为了同胞，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只有跟小鬼子抗争到底，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7: 长官，你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12: 对，
13: 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12: 一起干吧。
1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愿意和我们一起打鬼子的，到那儿去报名吧。
14: 做我一个，
15: 我报名。
16: 我也报名，我也要报名，我要参军去。
3: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宣传的方式有唱戏、开会、贴标语。唱戏、贴标语、游戏。
17: 看不出来，你陪老虎还挺认真啊。
3: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
17: 也不问问是什么东西、啊、
3: 你这个叛徒能有什么好招、啊、肯定是拿什么东西堵的嘴。
17: 老虎的嘴能堵得住、啊、黑老虎，这是你和二哥两个人的，你一个人不能独占啊。
3: 哎，你想啊，这东西到了我这儿，你还能拿走吗？
17: 你个土匪，
7: 土匪。
17: 师长，
7: 师长来了。
0: 哎，缴获了什么战利品？
7: 报告师长，
3: 武科长听说我到西洋打游击，在丁公贺国找了些资料。
0: 还不赶紧找地方坐下。
7: 是。

0: よし。
1: 名前は？
2: マスコシゲオ。
1: 柔道の腕前は？
2: 黒帯五段。

0: 中国語は
1: 少しばかり。
0: 中国語で何か言ってみたまえ。
2: 我叫易子中雄。
0: 君に半年の時間を与えたら中国語を習得できるか。
1: 半年
0: できるのかと聞いてる。
1: できます。
0: よし、ついてこい。
3: 向市长放心，我绝对不会输给那个臭小子的。
4: 又是你，你这个叛徒！
5: 我不跟你计较，老虎要咬人呢。
6: 市长，
7: 大村啊，我们马上要占山为王了，情形有别于前面的运动作战，你们敌工工作有什么打算？
5: 针对这种变化，
8: 我也一直在琢磨，关键是在于如何布点的问题。
7: 要布点，我们四周有黎城、潞城、长治、沁源、沁县、武乡、榆社，甚至晋城、临汾、太原，都应该有我们的点儿。我们只有做到情报准确、耳聪目明，我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不吃暗亏。
5: 师长，我也想尽快撒网布点儿，可是
7: 怎么，有什么困难吗？
5: 主要是我们对当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敢轻举妄动。
7: 大孙啊，你要多动动脑子。咱们敌工工作的要点是什么？那还不是依靠当地党组织、当地群众？只有依托于他们，我们才能扎下根来
4: 呀。大孙，我给你出个点子。
5: 您这个参谋处长的点子，一定是个金点子。
4: 别拍马屁。前些天，我和党组织负责军事的同志接洽，据他介绍，负责联络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颇有神通。
5: 女同志啊？
4: 啊？
7: 怎么，女同志会吃了你啊？
5: 不是，这女的，
4: 这位同志好像是叫什么四杨四珍，是禁军一位副军长的女儿。
5: 禁军副军长的女儿。
4: 哎呀，你躲什么呀？他这个身份呢，正是他与各色人等周旋的底牌。他可是一名老地下党员，一二九前后在太原领导学生运动，敢打敢冲，誓言汉家。
7: 大村，李达已经把进门的钥匙交给你了，能不能进门就看你自己的了。

0: 信儿，这八路军的工作队真的要过来啊？
1: 这还能有假？县里李书记去八路军总部开了地方工作会议，回来就布置成立地方政府。

0: 准备迎接八路军的到来，各个方面的人啊都动员起来了，咱们妇女还成立妇救会呢。
1: 妇救会？那啥是妇救会啊？
2: 啥是妇救会？
0: 就是妇女救国会，是咱们

0: 来，二妮搭把手。
1: 来，我也来一下。慢点啊，慢点。哦，杏儿，你这写的啥呀？这
2: 欢迎亲人八路军。
1: 哎呀，巧，真巧。
3: 杏儿，你手法这么巧呢？我要是个男人，我非娶了你不可。
4: 别瞎说。
1: 那可不是，我们家杏儿这么好的姑娘，谁不想娶啊？我跟你说啊，她家呀，一天三个媒婆上门，张老财的儿子，还有黄福盛的公子，个个都是大户人家。
5: 他们我谁也不嫁。
6: 那你去嫁谁啊？
1: 王子王孙。
4: 我啊，
5: 要嫁就嫁，
4: 不告诉你们。
7: 告诉我们嘛。
8: 仙儿，八路军都是些啥样的人啊？
4: 八路军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个个都是赶个小鬼子拼刺刀的英雄。
8: 真的？
1: 二妮，
0: 妮儿，你对象来了。
1: 铁柱来了。安妮儿，你快看看呀，铁柱来看媳妇儿来了。
4: 柱子，
3: 二妮，铁柱给你送豆腐，咋不给人家个正脸呢？
1: 人家铁柱这么好，你嫁给他呀，不愁没豆腐吃。
6: 哎，别走呀，干啥去啊？是要准备花轿去吧？
9: 准备花轿去吧，二妮等着坐呢。
6: 跑啥呢你？
1: 你也不瞅瞅人家，
3: 就是不好呀。

0: 李处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杨部长杨自珍同志。
1: 吴科长，李处长专门介绍过你，大名鼎鼎的杨自珍杨部长。
2: 怎么，见面不如文明吧？
1: 生死文明。<笑>大成啊，杨部长专程赶来是跟你交流当地的民情社区，你们俩可以说是同行。 多交流交流，
0: 我虚心向杨部长请教，
3: 相互学习。
0: 你
1: 看你们两个还客套上，
0: 你们谈，我还有事儿啊。
4: 李处长。

0: 请坐。
1: 好。
0: 杨部长，请喝水。听说杨部长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能不能请杨部长给我介绍一下？
1: 我们这地方是敌我交错地带，情况十分复杂。日本人垂涎山西资源，战争之前就派入了谍报人员，而且阎锡山经营这个地方几十年，他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就给我们地下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动脑子，谨慎行事。
0: 这么说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了。
2: 哎，慢点慢点慢点，好嘞。哎，好
3: 好嘞，好。
4: 欢迎新人八路军，除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八路军部队？
2: 欢迎欢迎欢迎。
5: 你们是八路军？
6: 如假包换呀。
7: 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
2: 欢迎欢迎。
6: 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2: 我们杨姓村长啊，挨家挨户通知的，让我们做好迎接八路军的准备工作啊。他说八路军呢，是打鬼子的。
4: 杨姓村长
2: 啊，你看这就是他捡的，他的手多巧啊，捡得多好啊。
6: 老人家啊，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去见见他？
2: 行啊，跟我来。
6: 走。
8: 欢迎八路军，
9: 欢迎八路军，
8: 欢迎八路军，
9: 欢迎八路军。
10: 拿回去，谢谢你们家东西。
11: 安妮，安妮，
10: 你叫我。
11: 咱俩的事你们家都同意了，

0: 聘礼也都收了，你。
1: 你什么你？谁收了你家聘礼？你由谁嫁娶？
0: 你这。
2: 你们这是闹哪一出啊？
1: 就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
3: 妮儿啊，你这人不大，脾气还挺大。
1: 姐，你不知道，吴家瞒着我给我家下了聘礼，我爹就同意了。这算不算包办婚姻啊？
3: 包办婚姻确实不对，不过我觉得铁柱人挺好的，不错。
1: 不错个啥呀？他啥时候都听他娘的，哪有点男人味儿？
3: 那啥才叫男人味儿？
1: 当然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男人了。你觉得铁柱好？
3: 挺好的呀。
1: 那你家？
3: 算你的嘴。
2: 亲家，八路军来了。
3: 啊，好。哎，
1: 是不是上回说的那些人？我也去。
3: 走吧。
4: 老人家，哎，咱们村有多少人呢？
5: 啊，五六本人啊。
4: 啊。
5: 哎，这就是我们杨兴村长。
2: 哎，八路军同志，欢迎你们。
4: 你好，我叫裴勇，八路军西洋支队司令。
2: 裴司令，对你们的到来，县上早做了安排，要求我们配合和支持你们工作。
4: 你们的工作已经做到我们前头去了，非常感谢。
2: 一家人不说两样话，住处已经安排好了，我带你们去。
4: 好，
2: 跟着我。来，这边走。
6: 八路军好，
4: 大家好。
1: 姐，能不能让八路军也住我们家呀？
3: 住你家？你爹娘能同意吗？
1: 管他同不同意呢。哎，你不是说我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啊？这个积极分子不能白当啊！姐，要是让八路军住我们家，也能压压我爹娘的气势，不然他老让我家的。
3: 让我想想，来，走。
4: 行。
6: 主任，主任，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7: 天塌了？
6: 跟天塌没啥区别。主任，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咱们的地头上到处都是八路军的队伍，他们又是建立政权，又是发动群众，又是招兵买马的，这我看他们是要翻天的。
7: 你都见到了？
6: 我倒是没见着，不过好多人都见着了，传得很厉害啊。
7: 所谓无风不起浪，共产党真的要抢我们的地盘？
6: 那还用说呀，你看过去啊，那帮共产党一个个怎么抓都抓不到一根毛啊！现在一搞合作，这一个个就跟雨后春笋一样就冒出来了。
7: 你都听到哪些地方有八路军？
6: 长治有，领头的叫欧阳春，他们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听说都好几百人了。今天西阳也来了一个，领头的姓裴。
7: 现在讲统一战线，合作抗日，他们要来，我们也挡不住嘛。
6: 那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他们胡闹下去？
7: 当然不能任由他们胡闹。不过，我们要先摸清他们的底细，然后再对症下药。
8: 进来吧。
9: 哇，
2: 条件简陋了点儿，请裴司令多包涵。
9: 已经很好了，你们俩睡床，剩下的睡炕。
10: 是。
2: 裴司令，我是个直肠子的人，有啥说啥。你们这次来准备怎么开展工作？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4: 我正想找你商量这事，请坐。
11: 主要有几件事，首先呢，要依托当地的组织建立各级政权和组织。
2: 我们村已经成立了村委会，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党员，另外民兵连和妇救会也都在组建中。
11: 很好。第二呢，要发动群众，抗战不是那一

0: 个人的事儿，要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得发动起来。
1: 怎么发动？
0: 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游行、贴标语、喊口号、唱戏都可以，关键就是要通俗易懂，要让老百姓都明白。
1: 我明白了，还有吗？
0: 最迫切的就是发展武装。不瞒你说啊，虽然我们叫西洋游击支队，可是势力就给了我们这些人枪，我们不能等，我们要尽快吸收青壮年加入我们的队伍。
2: 要女的吗？
0: 势力倒没说，主要是男同志。
2: 裴司令啊，洗个脸吧。
0: 啊，
1: 妮儿，妮儿，放那儿吧。
2: 哎，
1: 我们这个村和上下王村挨得都很近，三个村加起来，青壮年没有一千，也五六百。要是真的发动起来，有了，马上要过小年了，我们村的街头有个年货集市，到时候各个村的人都会来赶这个集，我们配合你们唱一首好戏。
0: 太好了，怎么唱？
1: 先不告诉你，到时你就知道了。你们先歇着吧。
2: 那你们先歇着啊，谢谢。
3: 追，我打听的。
4: 你能不能稳重点？你知道这值多钱吗？
3: 这不就是个破皮儿吗？
4: 破皮儿？你狗眼不识金镶玉，这比你脑袋都值钱，差点让你给毁了。什么事儿？这样。
5: 来玩杨腾，恭喜啊，恭喜！
6: 谢先生，你们剪纸卖不卖啊？
7: 不卖，
8: 卖。
6: 不卖，你剪那么纸干嘛？
1: 看到了不？入会要入妇救会。嫁人要嫁八路军，
9: 乡亲们、姐妹们，今天啊是我们大王村妇救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各位大婶、大姐、
10: 大娘，过来，
9: 都过来，
10: 过来，
9: 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来。
11: 你们一群娘们儿能干什么呀？
1: 嘎子，你错了，抗日救国不分男女老少，人人有责。我们妇女照样拿起枪来，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做军鞋、做军衣，抢救护理战场负伤的伤员，做一些男同志不方便或者是不习惯做的事儿。各位妇女姐妹们，入会要入妇救会，嫁人要嫁八路军。乡亲们，只要你们参加八路军，不愁找不到媳妇儿。
12: 让我见的那些人都在哪儿了？啊，
13: 应该就在前头了。
12: 这前面啊，
13: 走走走走走。
14: 乡亲们，有想参加八路军的，请到那边报名。
15: 我这边来，
14: 来这边报名。
16: 登记，姓名，
17: 黄二贵，
16: 年龄，
17: 18，
16: 结婚了吗？
17: 还没呢，我参加八路军想娶媳妇儿。
14: 参加八路军不光是为了娶媳妇，还要拿去枪打鬼子。
16: 家住哪儿？
17: 我是本地人。
10: 下去让我们过来帮忙带大红花。
16: 好，来来来，带
14: 啊，孙国生，
16: 哎，来得好。
14: 王有才，
16: 嗯，
14: 好。
16: 黄二贵，第二位。
14: 身体真壮
16: 啊！
14: 别按钮，
10: 大哥，哎，都八路了，
16: 那是。

0: 啊，有什么特长吗？
1: 我扔石头扔特远。
0: 好嘞，带大红花。来，
2: 哎，司令。
0: 哎，
2: 几个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3: 石头哥，哎，过来点，过来点。
0: 应该就是这
3: 儿。快过来！
4: 来了，你快点。
3: 那儿又上台了。
4: 林哥，看太长，我怎么教你呢？
5: 真紧张。
6: 站住！让我上台，光荣光荣。
7: 主任，就是这儿。
8: 上台了，上台
0: 了，来，站一排。好，站一排。
9: 乡亲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八路军有一句话叫做“一人三军，全家光荣”，但是更大的光荣是以后能在八路军的队伍里锻炼成长，
10: 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
9: 现在你们已经戴上大红花了，
10: 我希望以后大王才能有更多的人戴上大红花。
7: 这就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1: 让一群女子抛头露面，成何体统？
7: 你还别说，他们这招还就是能蛊惑人吗？
11: 蒋委员长和严长官一直对他们不放心。
7: 主任，那个就是姓裴的游击队司令员。
11: 哪个？
7: 哎，那个挎短枪那个。
11: 啊？
7: 哎，主任，你说就这么几个人，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呢？
11: 让他来见我，我倒要看看他长没长三头六臂。
7: 好，
12: 三婶，三婶，三婶，前面怎么回事？
13: 听说要成立啥复旧会，二妮儿搞不好要入会，你可别让野男人把他给拐跑了。

0: 你不知道，那边一炮一大早就带着铁柱他们一家人把俺堵在家里，俺爹娘就把俺关在房中，不让俺参加活动，也不让俺出门。我是偷跑出来的。
1: 偷跑出来的？啊！
0: 俺娘非要拉我回去。
2: 铁柱家来商量他俩的大日子。
0: 哎，我不同意！我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2: 什么
0: 同意？
2: 你这死妮子，有人给你撑腰了是吧？
1: 嗯，啥？消消气。没事了，没事了。都别看了啊，该干啥干啥去。
0: 你过来，
1: 铁柱，你也是大人了，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吗？不知道捆绑的夫妻不长久这个道理啊？
3: 咋就捆绑了？
1: 你知道安妮儿最不喜欢你啥不？最不喜欢你没有主见了，跟着你爹娘脚跟转，攥在小算盘里出不来的你。你看看他们，
0: 你也不学学，怎么？怂啊！你要是敢当八路军，我就敢嫁给你。

0: 你实话算说。
1: 偷偷的唾沫，地上的钉，
2: 按这小区当八路。
3: 铁柱，我可提醒你啊，你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0: 你呀，可得说话算数。
1: 报上了，
2: 报上了，
1: 我报上了，志祥报上了。
0: 二妮，给他带上。
1: 你得说话算数啊。
0: 快上台去吧，
3: 大家快上台去，乡亲们上台去，来
4: 来排成一排，来，哎，
3: 再见，
4: 哎，排一排，
1: 好，
0: 嗯，好，李司令，哎，我带大家唱个歌吧，
5: 好。

0: 起来，
1: 李处长，你这干什么呢？
0: 插红旗。你看啊，这有红旗的地方，就是发展抗日武装成绩最突出的地方。
2: 我们西洋大王村呢？
0: 西洋大王村算不上。
2: 我们都发展了300多人了，还算不上啊？
0: 算不上。
2: 那怎么才能算得上？

0: 夕阳大王村算不上。
1: 我们都发展了300多人了，还算不上啊？
0: 算不上。
1: 那怎么才能算得上？怎么就算不上了呢？不行，我得查查。
0: 哎，这可不行啊！
2: 谁在这嚷嚷呢？
1: 市长，是我。
2: 哦，裴勇，你嚷嚷什么呢？
1: 我们夕阳大王村已经发展了好几百人了，可是李处长一直不把红旗给我们插上。
2: 李处长，是不是夕阳大王村还不够达标啊？
0: 不拔尖，要说够也刚刚够。
2: 这样，既然裴勇同志有这个请求，那我就说个情。
3: 哎，市长，
4: 他很对。
2: 哎，裴勇，红旗可是帮你竖起来了，能不能让红旗不倒，可就看你的了。
1: 市长，你放心，如果夕阳大王村这面红旗倒了，我裴勇就把脑袋割下来给市长当板凳坐。
2: 哎，不要不要，你自个儿留着吧。哎，你来师部干嘛？
1: 啊，国民党第五行政工署主任赵吉川找我，我想肯定没什么好事，但是我对这个人又不了解，所以就来找武大村了解一下情况。
2: 你找武大村
1: 啊？
2: 他在啊，去吧。

0: 别动，
1: 这不是给你吃的，是给狗吃的。你知道我们狄公科是怎么毒死小鬼子的看门狗的吗？
2: 毒死我裴老死的人还没出生呢。
1: 找我什么事啊？
2: 赵吉川知道吧？
1: 知道。

0: 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主任，把他资料给我。
1: 刘虎，你是来求我来了？你不是叫我叛徒吗？别废话啊！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你还别这么说。
2: 改编那时候，你和欧阳春要跑，要不是我透露给刘师长，能有你今天的配偶？早上山当土匪了，你就是叛徒。
1: 好，好，好，我不跟你计较。
2: 赵继川这个事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前天，负责北方局狄公的杨部长，我已经见了他了。 他把国民党地方行政公署和人员的情况都拿到了手，要不是看在过去的交情，懒得理你。
0: 告密还有功了？
2: 不能闹。
0: 师长允许的。

0: 不错，这张图每天都有变化，
1: 其他的情况正在汇总中。
0: 李达，你看看，这是插着红旗的地方，如果没有插旗的地方全插上红旗，那是一种什么景象啊？
1: 太行山全部被染红，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呀。
1: 不过我们可派的并不多了，全师64个连队已派出38个了，只剩下1/3了。
0: 小家子气。
1: 我还小气。
0: 继续往外派，如果将来这64个连队变成了640个连队，你还愁无兵可调啊？
1: 师长，真是敢想敢做，大气魄。
0: 行了，别拍我马屁了，现在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
1: 师长，你还担心什么？
0: 可忧之处甚多，首先大局就对我们不利。你看，日军侵占华北后摆出的是津浦同浦两路推进的态势，这样临汾和徐州两地便首当其冲。
1: 这要是失临汾会有什么后果？
0: 日军如果占领临汾，一则可从晋南渡黄河，顺陇海路东进，与东路日军会合于洛阳、郑州等中原腹地；二则对我们太行山根据地形成了威逼之势，这样我们面临的环境会急剧恶化。
1: 我们要尽快做出应对准备。
0: 不错，我们必须加快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尤其强调把发展的武装尽快转化为战斗力。
1: 我马上起草一份加强军事训练的通报。
0: 好，还有一件事，我听吴大孙他们反映，我们大力建政扩军，国民党地方政府方面不怎么高兴，还暗中使绊子，告诉我们的同志，统一战线虽然是大的原则，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要的斗争，斗是为了更好的统，要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1: 明白。
2: 请。裴司令，请。主任，裴司令来了。
3: 好。裴司令来了，张某有失远迎，抱歉抱歉。
4: 赵主任，裴某本应主动登门拜访，但由于刚来还没来得及展开手脚，望赵主任海涵。
3: 哪里哪里，裴司令请坐。
5: 石庆，
3: 给裴司令上茶。
6: 好。
3: 裴司令，你想挺好啊。哎。

0: 还是你这儿好啊。
1: 叶司令请。哎，
2: 叶司令，这次帅部来西洋，我代表队伍行政公署表示热烈的欢迎。不过照我不知道裴司令将如何展开活动，能否详尽告知啊？
3: 当然是为抗日而来，要想战胜小鬼子，那必须发动群众，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另外我们还要发展抗日武装。
2: 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现在两党合作，
4: 我第五行政公署代表政府行政机构
2: 来处理本区的一切军政事宜，你的行动将受到我行政公署的
4: 节制。
3: 赵主任，恕我直言，我可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啊。怎么，您这儿有这种命令？
2: 怎么说，裴司令不愿意合作喽？
3: 赵主任，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如果是对日作战方面一定合作，绝不含糊。但是我们不能把队伍交给你们指挥，这一点赵主任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0: 哎呀，好茶呀，赵主任，真是好茶呀！我当年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有一次受了重伤，已经被撞到棺材里了。我愣是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喝的第一口茶，哎，就是这个味儿。可是后来呀，再也没有喝到过这么好的茶了。
1: 看来以后我得常到赵主任那儿来蹭茶喝呀，但是今天不行啊，我这边太忙了，以后常来啊，谁都别送，就此告辞，告辞。
2: 主任，这姓裴的也太嚣张了。
3: 哼，
4: 上，
3: 可二
4: 上，
3: 一
4: 上。
5: 起立！二
6: 上，
5: 第二排，
6: 三
5: 三，
6: 一
3: 出列！
5: 二
6: 三，
5: 司令员，咱们拿这家伙能跟鬼子打吗？
6: 怎么了？看不起坐标是不是？你过来，老刘，
5: 到，
6: 把你三八大个给我。 现在咱俩换换，把你的给我，你到这儿来。现在用你手里的这支三八大盖，要是能刺到我，或者把我的坐标挑飞了，这支枪就归你了。怎么了？不敢啊？不想要枪吗？

0: 同志们，咱们的队伍刚刚成立，现在缺枪少弹，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练好本领，建立必胜的信念，一定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一定能够把手里的红缨枪坐标换成三八大盖。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気をつけ。
3: 現在八路軍部隊は大半山を根拠地として平原地区に拡大中だ。急速に武装化を進め、数十のゲリラ部隊を新設した。八路軍の存在は我が軍後方の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となった。大半山八路軍を殲滅すべく、敵の体制が安定する以前、大半山への六路包囲攻撃を実行する。今ここで作戦命令を発する。第一路松田大隊の騎兵部隊は長安からゾンター方面進撃する。第二路井上大隊の豪兵部隊はビンディから小さい方面へ進撃。第三路川辺部隊の配属工兵部隊はヤンチュエンからワンヤン方面へ進撃。第四路山井大隊と豊橋大隊はユーツチャンジーからマーファン方面へ進撃。第五路森木連隊は大宮から新人坊方面進撃。第六路鈴木連隊はシーアンからハーシン方面進撃。六路全空は分身攻撃し、一気に大半山の八路軍を殲滅する。
4: 報告
5: 进来。
4: 李处长，师长。
6: 哎呦，红旗能不能插牢啊？
4: 报告师长，没问题。
6: 这么有信心？
4: 上次回去以后，我们加紧建政扩军，往大王村周边发展，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800多人了。
5: 不错嘛。
4: 不过还差一点，我打听了，欧阳支队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了。
6: 坐。数量只是一个指标，最关键的还是要有战斗力，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抓紧训练。
4: 师长放心，我们每天加紧练习，战士们都渴望早日上战场的。
6: 只要训练好了，你还愁没仗给你打？
4: 有仗打了。
6: 这次叫你来，就是给你布置任务的。
4: 太好了，
6: 来，过来。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数十支游击支队。小鬼子好像嗅到了气味，我们情报人员相继在各个基地发现了一些形迹可疑人员，估计是敌人在摸我们的情报。八路军总部也来电，说最近敌人调动频繁，估计正酝酿对太行山根据地的围攻。你们支队在太行山的前沿地带，一方面要做好情报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防止敌人偷袭。
4: 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做好充分的准备，绝不让敌人的奸细摸走一条有价值的情报，更不会让敌人占到一丝便宜。
6: 好。

0: 这就是日军的六路围攻态势，总兵力有5000多人，其中寿阳出动最多，有2500多人，还有多门平射炮、驱射炮等重武器，主攻松坂。嗯，
1: 老彭，你说呢？
2: 日军对我们在太行山上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有所立场。但是对我们具体的情况还是不甚了解，尤其是我们的游击战，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生疏的概念。既然如此，我们就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
3: 对，把部队撒出去，放开了打。
4: 具体方案还是让幺二九师自己拿。
5: 因为这是他们在太行山上立为的第一仗。
2: 好，
5: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掌握的敌情，针对敌人要合围我师主力的企图，我们将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游击战术来对付他们。具体怎么打，还请大家现行献策。
2: 同志们，都说说，这一仗怎么打？ 何勇，你来说这一仗怎么打？
6: 我说不好，就是不能和他们硬碰硬，要利用我们熟悉的地形，冷不防的。

0: 你们俩怎么了？
1: 军爷，老舅生病了，我进城来看看。
0: 两面证。
1: 哎，有。
0: 两个。
1: 这包里装着什么呀？
0: 给老舅带了一些吃的。
1: 走，
0: 辛苦军爷。

0: 皆覚えたか。
1: はい。
0: 覚えたならば、手にある紙を今すぐ焼き払え。他に何か質問はあるか。出発。
1: はい。

0: 来了，你找谁啊？
1: 掌柜的说老舅病了，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送些东西。
0: 掌柜的怎么没来啊？
1: 掌柜的到西安送货去了。
0: 那进来吧。
1: 在这儿王芳。

0: 小二，我问你，
1: 你们这附近有八路军吗？
2: 你一个剃头匠找八路军干啥？
3: 俗话说呀，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啊，我要表个心意，免费为八路军剃头啊。
2: 那边就有八路军。
1: 好好，你们玩吧。
0: 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
4: 情报准确，
5: 还得查证。我爹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有个很要好的日本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他早年就退出了军界，一直在中国经商。他女儿也在中国，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是他无意中说出来的。
4: 他女儿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
5: 他女儿喜欢柔道，一般人经常切磋。他说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入选了什么什么挺进杀入队，纪律非常严格，再也不能出来了。
4: 挺进杀入队？
5: 嗯。
4: 杨部长，这个情报很重要，请你多留心，一定要把他们的真实目的弄清楚。
5: 放心，我会的。另外，日军一直在往这里增兵。
4: 增兵？这也是个重要的情报。
6: 鬼子出城了。
4: 有多少人？
6: 我头指数得下，不少于1000人，有50多辆大卡车。
4: 小鬼子下的本钱可不小啊。城内呢？城内还有多少守军？
6: 不多了，主要是伪军，有1个连的兵力，还有10几个鬼子把守着五子站。
4: 杨部长，我必须马上回去。
6: 确切，
4: 确切，西阳城的日伪军差不多倾巢出动，只留下少量兵力守城。
6: 倾巢出动？这肯定有阴谋。李大，
7: 是啊。
6: 西洋日伪军倾巢出动，这是个新情况，立即通知各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偷袭。
7: 是。
6: 大村
8: 到，
6: 把你们敌工科人员全部撒出去，各主要方向都要派出精干力量，尽快摸清敌人意图。
7: 是。
3: 眼睛看哪儿呢？
9: 上，
3: 往前走。
9: 上，
10: 是，
9: 上，
10: 走，
9: 上，
10: 上，
3: 你怎么回事？
11: 裴司令，我要是有您身上这把刀就好了。
3: 等你小子功夫比我好了再说。继续。
11: 哎。

0: 吧？剃头啊？师傅啊，剃头啊？啊啊！吓一跳啊！
1: 没，长官剃头，
2: 剃头。长官想怎么剃啊？过年了，你这边上给我挂挂。哎呀！
1: 咱们八路军的训练抓得够紧的，声势不小啊。
0: 那是，打鬼子嘛，没一点气势生威哪行？
1: 气势是气势啊，可是咱八路军的装备也太寒酸了吧？大刀、梭镖，还有几支破旧的步枪。
3: 师傅瞧不上我们？
4: 不是瞧不上，是怕比。
1: 我见过日本人的军队，那武器真是精良，三八大盖，各种轻重机枪。支战筒、
2: 山炮、榴弹炮，那真是威武啊！
3: 师傅对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很了解吗？
4: 啊，哪里哪里，就是走的地方多了，听来的。
5: 师傅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啊，是山西人？
1: 啊，不是，我是大同人。
5: 大同人？
1: 啊，我是大同人。日本占领大同以后，我无家可归，只能靠些小手艺。走街串巷，挣些零花钱养家糊口罢了。
6: 哎，还真剃上了。刚才碰见仨娃子，他说有个剃头师傅要给八路军。

0: 免费剃头，没想到还真剃上了。
1: 免费的，免费的。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
2: 那小鬼子呢？
1: 替咱中国人长志气。这眼看快过年了，我呢一没钱，二不会扛枪，只会些小手艺，就想给你们剃剃头，让子弟兵们利利落落的过个好年，也算支援抗日了。
3: 不要钱哪行啊？我们八路军不占群众任何便宜，

0: 你还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裴司令。
1: 哎，师傅，你刚才说是大同人，我还真去过一次。师傅是大同什么地方的？
2: 我住在西门附近。长官啥时候去的呢？
1: 我是在小鬼子占领大同之前去的。
3: 哎，大同城西有一块非常著名的石碑，叫做金锁潼关，
4: 这写的龙飞凤舞，那就好啊。
3: 听说是宋朝一个宰相留下来的手迹，
1: 有没有被小鬼子炸毁啊？
2: 你说那块石碑啊？啊，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给炸毁了。哎呀，
1: 这要是被小鬼子炸毁了，那就太可惜了。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2: 那是，那是。哎呀，
1: 你去羊头崖772团见到一号首长了吧？
0: 见到了，他还让我给你带一封信，一会儿你听完了再给你看吧。
2: 长官，看看怎么样？
1: 哎，利索多了，
5: 不错。
6: 师傅给钱，
2: 说好的，
1: 免费的，
2: 免费的，
1: 免费的。师傅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我们八路军不占群众任何便宜，我们这儿有好几百号人呢，过年都想剃个头。如果师傅愿意，我们照样付费。
2: 你看今天天不早了，明天一早我过来行不？
1: 好。
0: 那师傅，您喝口水再走吧。
2: 不喝了，不喝了。
0: 喝一口。
2: 不喝了，不喝了。
5: 向后转。
0: 哼，裴司令，你笑啥？
1: 你没发现这个剃头匠有问题吗？
0: 有啥问题啊？
1: 他是个奸细。
0: 奸细？
1: 我给他挖了一个坑，他就痛痛快快地跳进去了。
0: 我靠！
1: 这么跟你说吧，我根本就没去过大同。金锁潼关也是我胡编的，居然顺着我的话题走，承认了这块不存在的石碑。你说他是大同人吗？
0: 啊，这么说，他还真是个奸细。那赶快派人抓他呀！哎，
1: 要抓早抓了，我是故意放他走的。
0: 为啥呀？
1: 我给他们设了个圈套。
0: 你是说772团在羊头崖？
1: 羊头崖772团一号首长。都是没有的事儿。不过这个圈套能够设成，还要感谢我们幸村长的大力配合。没有你的配合，这个剃头匠不会那么快就跑。
0: 裴司令，真厉害！
1: 没有这点警觉性，我哪敢来这儿拉队伍？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 要把这个消息尽快报告给刘市长，同时还要防备小鬼子的突然偷袭。部队马上要转移，你们民兵和妇救会也要做好帮助老百姓转移的准备工作。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特殊的狠角色。
1: 这个穆波涛扬言出狱，第一时间要找赵海洋报仇。
0: 他什么时候出来？
1: 下个月。
0: 下个月。
2: 雅婷，
3: 啊，
2: 把这份资料录入电脑。
3: 好的，
2: 嗯。哟，怎么了这是？啊？头两天还跟打了鸡血似的，怎么这两天这么萎靡不振呢？
4: 我把视频发到网上，转发量和点击量惨不忍睹。
2: 你发了吗？转给我呀，我给你点赞、评论、转发，素质三连呀。
5: 哎，师傅，你提醒我了，我可以让身边的人帮我呀。哎，于哥、于姐。帮我转发一下我的套路弹视频
6: 啊！现在就转啊！现在就转。
5: 雅婷，帮我转发一下视频呗。
3: 好的，
6: 谢谢啊。大飞，
7: 你干嘛你啊？
5: 帮我转发一下视频呗。
7: 你等会儿，等会儿呗。
5: 现在就转吗？
8: 你撞了我的车，你
9: 就逆停，你逆停，
8: 你撞了我的车。
10: 哎，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啊，一个一个说，行，你慢
6: 点。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打扰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做了一个关于套路贷的视频，想请大家帮忙转发一下。很简单，只要你们打开手机关注我的账号，点一下转发就可以了。我也会给你们互相关注的。
7: 张鹏浩，你干什么呢？
11: 别急别急别急，
7: 麻雀走路瞎问点什么？我们现在下来，
12: 长时间了。我们现在
7: 。你天天能干点正经事儿不？稍微
2: 等一下啊。怎么还没带装备啊？哟，秦锁，正准备带他出去走访网格员呢，
7: 快把他带走吧，闹着呢。
2: 赶紧去穿装备，车里等你啊。
5: 我先走了啊，秦锁。
0: 你就惯着他。
12: 资料我也带来了。
2: 那我走了。
6: 哎，等等，先别打，你们能帮我个忙不？关注一下我这个张警官的账号，顺便转发一下我的普法视频，好吗？哎，谢谢。

0: 这耗子现在是真火了，现在已经评论1.2万了。你看底下这评论
1: 啊，这个我看了，
2: 这你也看，你都看了啊？可以呀、啊。哎呀，网红来了，大网红！
3: 别开玩笑了，我努力半天普法视频转发量才几百，好多大号动动手指就是10万加。
4: 普法视频我们是不清楚，反正你到处拉转发求关注的视频是火了。
5: 你看这个帖子啊，兰郡派出所民警张鹏浩在出警期间不务正业，逼迫报案人员关注其账号，一心想成为网红，
0: 现在转发量已经2.7万了。
4: 评论1.2万，
0: 数量还在飙升呢。
3: 这转发量怎么这么高呀？
6: 大哥，你现在是比较转发量。

0: 的时候吗？
1: 秦锁在里面等你了。
2: 好事坏事？
1: 那你肯定你这个坏事了。
2: 师傅，你有用吗？
3: 转发量那么高，视频发我看看。
1: 好嘞，
3: 我学习一下。
1: 赶紧去吧，你快点，都等你呢。
4: 你就付出点。
5: 进来。嘿
6: 嘿，秦锁，我真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在出警的时候让大家给我转发评论加点赞的，我深刻的检讨。
5: 举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陈梦浩啊，你是一个民警啊，你天天捣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想干什么呀？啊，想当明星啊？
6: 没有，真没有。但是秦锁啊，您说啊，我工作之余牺牲睡觉的时间做出来的视频，老百姓都没看到，没有起到普法的作用，这视频不就白做了吗？我呢，可能是有点心急，想让更多的人看见，这方式方法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不恰当。
5: 一丢丢？啊，只是一丢丢吗？
6: 两，
3: 秦锁啊，来，给您看个视频。
5: 什么视频啊？
7: 安平，你怎么也跟这小子学着去刷手机呢？
3: 先看看。小张这回是真火了。
8: 师傅，你也跟着奚落我，我已经跟秦锁道过歉了。
3: 这视频不是在网上火了，很多人都去批评小张吗？看到了小张做的普法视频，于是所有的人纷纷转发，纷纷成为他的粉丝。
8: 真的？
9: 哎，秦总，你看我粉丝涨了好几万，哎，转发量也多了好多。
1: 你嘚瑟什么？找。
8: 秦锁，我真的是为了宣传普法视频，不是为了出名。
3: 我坐着。
1: 安平，你也别老护着他，你总这么护着他，他也不知道悔改。
8: 秦锁，我会公开向大家道歉的。
1: 出去吧。
3: 秦锁，您真是误会小张了。
5: 安平啊，
7: 你也给我下一个小张那个。
3: 怎么，你也想当网红啊？
7: 嗨，我当什么网红啊？这时代新玩意真多啊，这个网上去交流，传播快，范围广，我这赶不上潮流，我也是追求进步的嘛。啊，
3: 年轻人呢喜欢追潮流，这挺正常的，咱们支持就行了。哟，小张还真道歉了。由于本人不正确的做法给大家带来不良影响，非常抱歉。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我都是一名警察，向大家普法，提升大家的法律意识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将不忘初心，继续为大家制作更好的普法视频。嗯，
5: 这看上去态度还挺诚恳。
3: 网络道歉您满意了吗？
5: 我这次可没让他写检查呀。
3: 得，人都已经道歉了，就不知道那误会人的人会不会道歉。
5: 你要我给他道歉，我不要面子的。
3: 给你，下载好了。啊，
5: 哎呦，这是什么？蓝俊大堂经理，这是
3: 你的昵称，清明吗？
5: 可以。
3: 我走了，你慢慢熟悉功能吧。
5: 好。
0: 耗子，你这回是真火了，你看看，
10: 火什么呀？憋着火呢。
0: 不是，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转发量。
10: 不看。
0: 不是，我特别火。哎，这个蓝俊大堂经理是谁啊？
3: 你们猜。
0: 蓝俊大堂经理，秦锁都关注转发了。小耗子，我告诉你可以啊，这是秦锁看你受委屈了，特意为你网络证明的，你知道吗？

0: 傅，你对秦锁说了什么呀？
1: 我什么也没说呀，是秦锁被你普法的态度打动了。
2: 师傅，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负秦锁期望。
3: 安姐，有请秦。
1: 别摆态了，干活了。
2: 干活啊，干活，
3: 干活。
4: 师傅，这商品经济纠纷不归咱们管吗？怎么现在大家都喜欢打110？
5: 这说明啊，咱们警察形象宣传的好，大家信任呗。
4: 那您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抱怨过？
5: 抱怨？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别人需要你啊，至少说明你还有价值。行了，上车吧。
6: 张警官，这个家里就剧组出了兄妹两个，父母都去世了，情况很危险，我们也不太清楚剧组里面什么情况。
0: 他们有什么经济收入吗？
6: 没有，就靠妹妹在超市里做营业员。哎，
3: 让一让，让一让，借过。
0: 这个是没有什么工作的。
6: 对对对，还吸毒。
3: 什么情况？
0: 劫持人质的男子叫做刘院，被劫持人是他的亲妹妹，叫做刘芳。现在刘院的情绪非常激动，我师父正在安抚他的情绪。
3: 还有其他线索吗？
0: 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全靠他妹妹的工资生活。今天他妹妹身体不舒服，提前回来了，就发现他哥在吸毒，就把他哥的毒品全部都扔了。谁想到他哥直接拿出把刀来威胁他，还扬言要杀了他。
3: 我估计多半是吸毒过量致坏了，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非常容易做出伤害人质的事。好，你疏导群众，夏天联系罗福志，让特警队也过来，以防万一。
5: 明白，你帮我带路，我先上去稳住他，
3: 注意安全。
5: 好。
7: 哎，妈妈都别拍了，好吗？把手机放下来，谢谢
3: 你的帮助。让他们走，配合。
1: 你别激动，我们往后退，你们都出去吧，我们都已经退了，千万别激动。
3: 他们都退后了，你别激动。有什么要求啊，你尽管提，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答应你。
8: 快救救我妹，她在地上躺着，她在流血，你们快救她。
6: 小刘，你说什么胡话呢？你抓的不就是你的妹妹吗？没人要害你的妹妹。哎呀，傻孩子，你把她放了，你妹妹就没事了。
8: 胡说，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
9: 这女人，他是凶手，他杀了我妹妹，把我妹妹的药都扔了。他是凶手，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3: 刘儿，我也姓刘，叫刘汉成，咱俩还是本家，多有缘分呐。
9: 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是本家？你们姓陈，没有一个好东西，是我给抓上去的。你们没一个好东西。
3: 让你去戒毒，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想想。把毒戒了，找个工作，娶个老婆，再生个孩子，多幸福的日子呀！
9: 我好，我连我自己都要靠我妹妹养活，我哪还有钱长老？
1: 你妹妹一个人挣钱养家，她那么辛苦，你很爱她，对不对？
9: 我当然爱我的妹妹，我就是个废物，我只能靠我妹妹养活。没有人在乎我，只有他不嫌弃我。这个女人竟然杀了我妹妹，你说她是不是该死？
10: 哥，
9: 是你哥，你就是个凶手。
3: 侯队，情况怎么样？不乐观，匪徒劫持了自己的妹妹。
11: 自己的妹妹？这叫什么事儿啊？
3: 我们怀疑劫匪吸毒过量出现幻觉，精神极不稳定，认为被劫持的人就是杀害自己妹妹的凶手，随时可能出现过激行为。
12: 我师父和安锁在上面稳定劫匪情绪。
11: 明白了，小伙
2: 到。

0: 料，对面三层，防火网，右五十度，距离130。
1: 防火网右五十度。
0: 青年男子，黑色帽衫，蓝色牛仔裤，手持水果刀，挟持一名青年女子。
1: 目标确认。
0: 嫌疑犯头部到胯部，2米位。
1: 明白。嫌疑犯头部到胯部2米位，明确。
2: 我要杀你！
1: 别激动，放松。
3: 狙击手的小孩。
2: 你是谁？他是谁？你们在搞什么？
1: 啊，他是我徒弟。对了，也是个孤儿。他刚才跟我说呀，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4: 是，我理解你。
1: 你理解个屁！
5: 哥，是我呀，我是方子。
1: 方子，你怎么在他身体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4: 你不要丢下哥哥一人。
1: 哥，你等着，哥现在就把你从肚子里抛出来，哥替你报仇，哥也为你报仇。
6: 资格提你妹妹，还提给她报仇？
1: 这些年，你妹妹辛辛苦苦的在赚钱养家，你在做什么？你在吸毒？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妹妹吗？你配当这个哥哥吗？我告诉你，你妹妹现在好好的正在超市上着班呢，你给谁报仇啊？
4: 我妹妹好好的，不可能，不可能！她刚才亲口跟我说让我救她，是一个女人杀了她。
2: 我要杀了他！
1: 相信我没关系，他正在赶来的路上。你也不想让他来，就看到现在的样子吧。放开那个姑娘，我带你去找他。
4: 真的？我妹妹真没事吗？
1: 有没有事儿，马上就能知道结果。来，把刀给我。

0: 我受伤了，你没事吧？我没事，缉毒的人已经来了，我们去医院看老刘。
1: 师傅，你还是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别再感染了。乌鸦嘴，赶紧上车吧。
2: 就有一个小包，我从这个里扔出去了。
3: 林萌，马上去找。是。你哥平时还和什么人来往？
4: 还有社交恐惧症，平时几乎都不出门，就是在家里上网打游戏。
3: 小队，你看，
5: 刚才还有谁受伤？派出所的安锁好像被咬了一口。嗯， 没事儿，没事儿了啊！没事，这条小伤，放心吧。之前不就跟你说了吗？咱们可不是压马路那么简单，什么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见。更要，更危险了。我们做警察，不但要保护群众。 更要学会保护自己。你说，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护别人？命只有一条。
3: 我明白了，师傅，您别说话了，马上就到了啊。

0: 吴医生，这次医院重点科研项目，我打算推荐你。我也跟院领导打了招呼，他们一致认为你素质过硬，能担起重任。谢谢主任。
1: 主任，这次的科研项目不是说交给我负责吗？
0: 林医生，你最近可能需要多休息一下，我给你时间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工作上的事嘛。
1: 暂且交给吴医生吧。可是主任，林医生，你就不要再为难主任了。是，对不起啊，主任，我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吴医生，没别的事儿，你先去忙吧。好的，主任。
0: 林医生，被骗的钱追回来了吗？哦，网络诈骗资金流向本身就比较复杂，
1: 很可能也已经销赃了，追回来的希望是不太大的。
0: 你呀，也不要太悲观，至少你现在可以踏实上班了。还要感谢你那位警察朋友。哦，对了，说起你那位警察朋友，我刚在手术室看到他了。

0: 刘队，我是夏天，今天刚来报道。行，但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是，
2: 夏天啊，你是个警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用我教你吗？
1: 我一定要帮他把钱追回来。
2: 你是想把钱追回来啊，还是想把他追回来啊？
0: 哎，我是挺喜欢他的。哎，
1: 这就对了，男人在这时候一定不能怂了。
0: 行了，师傅，您别拿我开涮了，我不怂。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比你冲，一天到晚就想拿着枪跟匪徒干。
3: 我们做巡特警的，能不能保一下？能吧，能不能维护社会安定？也能吧，那就行了。干！明白了，
0: 听您的，我好好干。
3: 夏天，你怎么受伤了？你没事吧？
4: 你怎么来了？
3: 我听主任说你在手术室啊，我以为你出什么意外了。
4: 放心吧，我没事儿。

0: 我还以为是你受伤了。
1: 我倒希望是我。我们执行任务，我师父为了救我被捅伤了。
0: 夏天，你打起精神来。你师父如果醒了，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的。你不是总劝我说，人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看吗？咱俩可是一起经历过大风大

别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夏天，我急诊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1: 去忙吧，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
2: 哎呀，我说我不用消毒，我要去看老刘。
3: 哎呀，刘警官已经进手术室，你上去帮不了忙了。
4: 潘平，
3: 什么军事秀？
4: 哎，潘平，你怎么样了？
2: 我没事儿，老刘正在手术室待着呢。我说要上去看他，这小子非不让。走，我们自己走。
4: 哎，潘平，
5: 你啊，还真得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6: 赵副局，
5: 哎，
6: 赵副局，接了市局电话之后，我们紧急调了 PEP。
5: 啊 ，PEP 是什么东西啊？
2: 你那乌鸦嘴！

0: 看，阻断期间患者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会出现幻觉，最好24小时都能有人陪同。
1: 那能确认不被感染吗？
0: 这个不能100%保证，但艾滋病的传播只有性、母婴和血液，预防成功的概率会非常的大。需要注意的是，生活和饮食用品呢最好分开，以防交叉感染。
1: 知道了。
0: 要好好安抚患者的情绪，他的表现有些过于平静。
1: 我接个电话。哎，喂，妈。
2: 海洋。
1: 怎么了？
2: 安平没事吧？
1: 妈，你怎么？
3: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1: 哦，估计他在出任务。你找他有事儿啊？
3: 我倒是没什么事儿。
4: 我一会儿去找他，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3: 哎，好好好，他没事就行。你们有空啊，一起回来吃个饭。
2: 好久没见你们了。
1: 哎，知道了。
5: 妈来电话。
1: 是啊，妈想你了，让咱们回去吃饭呢。都处理好了？
5: 啊，好了。
1: 要吃了吗？
5: 吃了。
6: 赵副局长，安所，主任已经跟你们说了要注意的事项了吧？
5: 嗯。
6: 那行，回去了就好好休息啊。
1: 谢谢林医生。
5: 谢谢。
1: 走吧。

0: 夏天，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2: 没事的，别太担心了。
3: 医生，怎么样？
4: 手术非常成功，刀口没有伤及到内脏，病人恢复一段时间就能痊愈了。啊，放心吧，
3: 谢谢你，
0: 谢谢医生。
3: 好点没有啊？

0: 哎，月月，哎，这个点儿您怎么在家呢？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住校吗？怎么回来了？小长假呀。安所也在家呢。
1: 在呢。啊，吃饭了吗？没呢。
0: 行，我给你去做。
2: 妈，哎，你回来了，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呢？哦，你妈感冒了，安平，先回屋休息吧，做完饭我叫你。老赵。
0: 啊？
1: 不对劲儿啊！怎么了？这么些年，您什么时候见安所感冒过？哟，你妈倒还真是没怎么感冒过，
0: 是吧？
1: 不，这次是病毒感冒，病毒厉害，所以你也得预防着。你妈在的时候啊，你就离她远点儿。你回屋做作业吧，做完饭我叫你。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那你休息吧。

0: 我妈呢？她睡了，一会儿吃，咱们先吃吧。哎，对了，老张，咱们这碗筷都是新的吧？还有，这为什么这么迟啊？
1: 啊，你妈不是感冒了吗？为了防止相互传染，从今天开始，咱们家就实行分餐制。喂，说。
0: 又是什么紧急任务？连我都要防。
2: 老赵，哎，啊，我跟曹慧到医院了，结果林大夫说你们都回去了。这样，你让安平好好休息啊，你也注意点。啊。
3: 哎，怎么样？
2: 估计月月在家呢，老赵也没多说什么。
3: 这阻断药肯定有效，对吧？
2: 咱们得对医学有信心，既然有这种药，就应该有效果。上车，上车。

0: 赵副局好，哎，海洋，赵副局，哎，赵副局好，赵副局，天啊，行，你怎么点那么多呀？
1: 没睡好啊？安明怎么样了？不太好，在家里休息呢。你也别太担心了，我查了相关的医学病例，这药物能够成功阻断的几率非常大，没事。
0: 可这阻断药的副作用也大呀，昨晚吐了好几次，就一个晚上，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我担心这么下去，免疫力也下降的厉害。
1: 放心吧，安平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击倒的，反倒是你啊，你别先倒下了。你把这些都吃了，加强营养。
0: 我又不是病号，哪吃得了那么多呀？
1: 营养，

0: 大家好，这是我们合成侦查综合研判室成立以来第一次正式会议。我特意让各支队长列席，目的是希望大家了解我们的整体规划。我们一直强调啊，要提升我们的现代警务机制。怎么提升？那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协同作战能力。合作、合力、合成，以往我们跨警种合作啊，基本都是专案模式。合成作战是必然趋势。综合研判室承载着合成作战的造血功能，不同警种的信息汇总研判，再反馈综合信息，供各警种有效出击。工作非常重要，大家要重视。目前我们手上就有一个棘手的案子，新型毒品了。这个案子啊，禁毒支队的肖芝和他的队员已经跟了很长时间，在巡特警支队队员的配合下，已经掌握了犯罪手段。现在呢，正在跟进。就这个案子，上至各支队，下至派出所，要把所有的相关信息汇总到综合研判室，为肖芝他们提供情报。之所以说紧急，是因为最近频繁发生与此案相关的警情。肖芝，给大家介绍一下案情。
1: 好。这次这个新型毒品案，毒贩利用小型无人机运送毒品。新型毒品的危害性非常大，虽然它不像冰毒这种传统毒品的毒性强，但是成瘾性极高。目前我们锁定齐天祥和张龙，
2: 在这条毒品链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因为他们反侦查使用了高科技，而且采取网上交易，
1: 几乎自己从不经手，所以关于他们的上线还有制毒工厂的信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前一阵子我们在东州市展开了一次清剿活动，这些毒贩子呢也确实有所收敛。但是就在昨天，我们在南湾水镇再次抓获一名毒贩，这就证明他们又开始活动了，而且比以往更加猖獗。
0: 南湾水镇，
1: 南湾水镇不是有一个大型灯光活动秀吗？他们就用现场的这个小型无人机表演队作为掩护，运送毒品，毒品被我们当场缴获。
0: 那运送毒品的人呢？
1: 没抓住。这个水镇依山傍水，地形太复杂了，
3: 想要隐藏个无人机和遥控器，那实在是轻而易举。
0: 小志，你把双秀公园方圆5公里以及南湾水镇各重要关口2个月以来的所有监控视频调出来。
1: 是。
4: 哎，老何，
0: 这次又要麻烦他尚组长了。
4: 啊，没问题，我直接联系他。
0: 希望他们的系统啊升级完成，这样就能帮上大忙。啊，小志，哎，继续。

0: 昨天我们有一位基层民警在抓捕一名产生幻觉的吸毒人员的时候被不幸咬伤了。这个吸毒人员吸食的就是这种新型毒品。
1: 我们连夜对这个袭击刘汉成的吸毒人员展开了审讯，他供认自己就是从章鱼和公鸡手里买的。
2: 这个组织对东州市的治安造成了重大的破坏，禁毒支队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拔出这个毒瘤。
0: 是，
2: 各支队全力配合。

0: 给老刘，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让他安心养伤。
1: 是，拿着。那我替老刘谢谢您了。安所的事儿我们也刚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他还好，不用担心。接下来你们巡特警那边，可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了。
1: 您放心，自从市局开展了动态巡逻，我们的眼睛24小时睁着呢。
0: 案子压深，辛苦你们了。等大案破了，给你们请功。
1: 您放心，绝对不掉链子。
0: 去吧。
1: 是。

夏天，我想去合成研判室。我知道你师父的事儿啊，你心里过不去。可警察这个职业不就是这样吗？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夏天，我想去合成研判室。我知道你师父的事儿啊，你心里过不去。可警察这个职业不就是这样吗？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
1: 师父是因为我受的伤，这一刀不能白挨。我要亲手抓住这帮毒贩，替他报仇。
0: 夏天，我记得我问过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警察。
1: 做警察不是为了报仇，不是要牺牲自己，而是要保护人民群众。那我报仇抓的也是罪犯，难道这就不是保护人民群众吗？
0: 你抓罪犯是可以，但不能以报仇为前提。你抓到他想怎么样？你也捅他一刀。你现在满脑子就是报仇，别的事情不管了，工作也不做了。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1: 行了，您别再给我讲道理了。柳泉叔牺牲的时候，你就让我冷静；小姨受伤了，你又不照顾。
0: 现在我师父挨了一刀，差点挺不过来了。你又让我好好工作，别老想着报仇。那如果我们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我当这个警察有什么意义啊？意义？你知道我见过多少战友倒在我身边吗？你竟然选择当个警察，就有思想准备。
1: 那我爸牺牲的时候，您不也一心想着为他报仇吗？
0: 你说的没错，我当时只想着报仇，我没日没夜的找证据，工作不做了，觉也不睡了，就像你现在这样，有用吗？

0: 这些有用吗？正因为我经历过这些，我知道这是错的。我今天在告诉你，如果你爸还在，也会跟我说一样的话。
1: 他不是我爸。
0: 如果是我爸，不会只给我讲大道理，不会不顾及我的感受，不会是想让我按照他的想法去过。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我想让你把我调离东州。 我不想让你再管我了，你就让我撞南墙吧，哪怕我撞头破血流，我愿意，我认了。

为什么他就是不懂了？他跟我讲那些道理我都懂，我只是想要得到他的支持而已。

0: 海洋，海洋，你看看，你看看，那出事儿了，你看看。哎
1: 呀，你什么事儿啊？着急忙慌的。
0: 不是，你昨天晚上跟孩子说什么了？
2: 什么都没跟他说，
0: 没。
2: 他师傅的事儿心里过意不去，我想找个机会跟他聊聊，开导开导他。这没把握好分寸，谈崩了，吵了一点。哎呦，
0: 你这不会聊，你别瞎聊啊！你说你
2: 这话什么意思？这有些话总得有人跟他说吧？我不说你说呀？你倒是好，这十几年充当他的可乐哥、好哥们儿，什么事都顺着夏天。现在还怪我？
0: 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订张票去。赶回来之前，你去哪儿啊？
2: 你现在去有什么用啊？你还能变成二十岁跟他称兄道弟啊？
0: 不是，那怎么办呀？
2: 我知道他在哪儿。
0: 走啊，去找他。哎呀，你说景儿这孩子，这叮当的给我发信息，我怎么回呀我？
3: 你平时怎么回，现在就怎么回呗。
0: 我要是回了，他真去车站了。你看，他怕什么来什么。你快点开吧，他真说要去车站。
3: 你先稳住他。
0: 我怎么稳呀我？
3: 这实在不行，你就告诉他你是方程呗。
0: 那行了，你别给我出馊主意了。
3: 怎么是馊主意呢？啊，你还真打算瞒他一辈子？夏天不仅仅需要一个网络中的朋友，他更需要你陪伴在他身边。
1: 在这儿吗？
0: 一定在这儿啊！啊，走。
2: 夏天。
4: 你叫他来干什么？
2: 你别管他，我问你，耍什么脾气啊？队里说你请假了，谁都不知道你要干嘛。站住！去哪儿啊？是不是要去北京啊？
4: 你怎么知道？
2: 我怎么知道？就你这脾气！
4: 老周，你看你这天都找着了，要不然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到车里等你。
2: 哎，我跟他聊什么呀？我跟他一聊就吵架，要聊，你跟他聊。
0: 来。
5: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要聊你跟我爸聊，聊聊你当年为什么不辞而别，聊一聊我爸牺牲的时候你一次都没有来看过他，聊一聊我爸把我托付给你16年你对我不闻不问。

0: 倒
1: 茶，倒茶，倒茶！我天，
2: 你宝贝到了。
1: 曾经扛枪的箭头，
3: 10年的交情。

0: 天儿，最近怎么样？你调巡特警有段日子了吧？还习惯吗？哥们儿最近可是忙炸了。
1: 别提了，今天出了个任务，受了点伤。
0: 伤了？怎么弄的？严重吗？
1: 没事儿，小伤，不过幸好没破相。
2: 对人民要爱的深厚，对敌人要嫉恶如仇，顶得住疯狂宇宙。
0: 挠的，你抓的这犯罪嫌疑人叫范德彪吧？

0: 我喜欢，特别喜欢。
1: 在哪儿？
0: 过去陪个谱啊。在传承中铸就。
1: 我跟您道歉，对不起，昨天晚上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其实您之前跟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记得。我知道现在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在我师父受伤期间，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儿。
2: 上车吧，还得去上班呢。

0: 不是我说你啊，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简单事儿，你磨磨唧唧十几年，我看着都累。
1: 你还说我呢？哎，你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有什么事儿？
1: 什么？我跟你说，安平可给我打电话了啊！
0: 哎，这事儿没得商量。
2: 已经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求情了，我还是那个态度，我坚决不同意他现在就恢复工作。你们是没看到他吃阻断药那个反应啊？我看到他那难受样，我恨不得被咬的那个人是我。
3: 你放心，他会挺过来的。
2: 我也知道他会挺过来，但作为他的丈夫啊，我不希望见到他受苦。作为领导，我不希望下属身体超负荷还要继续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3: 是，但是他又不是个孩子，你得考虑他的感触啊。我可看了网上一些资料啊，说这个阻断期间的人很容易抑郁，我相信他也看过。你以他的性格，你让他休息，反倒对他不好。这么着，咱俩打个赌。哎，我觉得安平用不了多久，肯定会投身工作。
2: 赌啊！我就是抓赌的，你还跟我赌？
3: 你输了的话，我以后的可乐你包了，怎么样？
2: 那要是你输了呢？

0: 你开条件，以后咱们出去吃饭啊，都由你来买单。
1: 行，大不了以后不出去吃饭啊，吃食堂。
0: 你走了，你这抠的。

0: 照顾好你妈跟海洋，好好过日子啊。
1: 知道。

0: 喂，王大妈。
1: 喂，安警官。
0: 哎，
1: 你今天怎么没来我们这儿啊？你是不是生病了？我还给你炖了鸡汤呢。
0: 我出任务受了点伤。
1: 啊，受伤了？没大事吧？
0: 哎，没大事，没大事。
1: 来，你现在在所里吗？我把鸡汤给你送过去。
0: 哎呦，大妈，我不在所里，我在家呢。那这样吧，我一会儿过来找您，行不行？
1: 那你一定要来啊！我只要见到你啊，心里就踏实了。这样，鸡汤我给你热着，你来了喝哈。
0: 嗯，好嘞，那一会儿见。

0: 我知道你看着我呢，你放心，你闺女那么强，不会被打倒的。
1: 师傅，你怎么不在家休息啊？
2: 找秦所谈点事儿。
1: 大伟，赶快，赶快，师傅，师傅，你感觉好点了吗？
2: 本来就没什么事儿。
1: 秦所去分局开会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局领导都很重视。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在。
2: 哎，师傅，
1: 你先坐一会儿，师傅，慢点。
2: 啊。
0: 师傅，我去李青所打个电话吧。不用，没那么着急。哎呀，月月放小长假了，天天在家待着，我是怕她看出来点什么，告诉我妈让老人家担心，就只能假装出来上班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来所里了。
1: 但是你还要休息好久呢。
0: 我已经吃了阻断药了，根本没什么事儿。再说了，我不想休息，我就想上班。 你赶紧忙你的去吧，我在这等着秦祖回来跟他聊聊。
3: 坚决不行！
0: 秦祖，我真没事儿。
3: 上午局领导还专门开会强调了这个事儿，让你好好休息，还说亲自到你家去慰问你呢，你怎么自己还固执上了呢？听话，坚决服从命令。

0: 秦所，我真是认真考虑过才来找您的。您记不记得咱们辖区有一名公司员工被查出艾滋，然后被公司辞退的事儿？
1: 我记得，那事儿闹得多大呀，网上全部都是评论。
0: 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这间公司没有辞退他，但这名公司员工最后是由于同事的冷暴力，最后跳楼自杀了。
2: 死亡原因呢？
3: 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突然就跳楼了。
2: 行。然后他那个时候跳楼的时候，谁发现的？
0: 都别看了，散了散了。
3: 当时跳楼，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所以我
4: 们对，我们也是跟着下来。
5: 你们俩都是他同事吗？
4: 啊，是。
0: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跳楼吗？
3: 还能为什么呀？之前网上传过他的那个热搜，说是德艾斯被辞退了，说的就是他。
0: 那你们领导不是已经答应让他复工了吗？
4: 领导是答应了，但那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那些人又不用跟他一个办公室办公，所谓的爱心人士公知就开始围攻我们公司。其实吧，我们领导也是为他好，你看他来了吧，自己更难受。
0: 那艾滋病日常接触也不会传染呀。
4: 警察同志，您和艾滋病人共事过吗？这道理谁都懂，只不过吧，这心里疙疙瘩瘩的，加上压力大的人敏感，这不就出事儿了。
0: 谢谢。
2: 我记得你因为这事儿很难过了好几天，后来我们还联合市里疾病防控中心的人专门搞了几次正视艾滋病的宣传活动，对吧？
0: 秦所，有些事情发生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我觉得我被咬这件事儿，正是我们可以弥补上次那次悲剧的机会。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想啊，我被咬这件事儿肯定很快就会被传播开。如果连警察被查出疑似感染都被渲染得人心惶惶，那咱们之前做的宣传工作不是打脸吗？所以我不但要上班，我还得光明正大的上班，毫不避讳的走访。
2: 你身体受得了吗？
0: 我是警察，我又不是大小姐。
2: 警察也是人呐。
0: 还有啊，上级领导不是要求派出所理清户籍系统全国联网吗？咱们辖区可是老城区，几次拆迁户籍一进一出的非常混乱，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这项工作，不得我带着他们干吗？您还想不想咱们所保持民信所的记录了？
2: 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跟上级领导汇报。
0: 不要，领导那边我来搞定。谢谢领导。
2: 你可真是老干妈的辣椒，犟啊！
6: 石磊啊，你把咱们掌握的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
7: 是。我们支队在执行净网的行动当中，发现了一个匿名的聊天室。据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聊天室涉嫌在线聚众吸毒。之前肖芝提及的网络兜售毒品，很有可能与这个平台有关。这网站在前一阵子曾经突然关闭，但近期又开始活跃起来。我们的一个警员呢，以新手的身份进入后，通过和几个新会员的聊天，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消息。哎，
6: 你把这个聊天记录啊传上来。
7: 是。从聊天记录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进入网站的新会员，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进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网络平台，并直言这里充满着毒品与色情交易，并且13岁以下不准进入。
6: 能获取后台信息吗？
7: 这个聊天室非常隐蔽，想进入很困难，我们暂时无法获取后台信息。
6: 老冯，你有什么办法？哎呀，这个网站啊，背后还隐藏着黑客论坛，一旦进入啊，网站就会启动反黑客。你看，这子论坛上全都是关于 DDoS 的攻击方法，一旦贸然进入啊，网站就会中断或停止服务，导致正常用户无法访问。
8: 这犯罪手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明？
6: 因为这个网站啊，牵扯的交易全都是涉及暴力，为了隐藏身份达成交易，花钱雇几个技术大牛来搭建这一类的网站是再正常不过的。

0: 我断定这背后一定有大神级的技术人员在维护这个网站。一般登录的用户啊，要是贸然进入，没点技术能力的人，个人信息会被网站一览无余。
1: 石磊，你们网安的人配合方副局，尽快获取网站的后台信息，看看能不能定位后台服务器。
2: 是。
1: 小峰，毒品案有什么进展？
3: 这是涂真的同志帮我们找到一个视频截图，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来，齐天祥和张龙还有天外天这个老板王超关系十分密切，而且这个画面被拍摄的时间就是在双秀公园出现 UFO 报警前后，这三个人被拍摄的地点也离双秀公园不远。
1: 你的意思是这三个人当天就是去运毒的？
3: 没错，我们之前就一直怀疑齐天祥和张龙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天外天的老板王超参与其中的话，这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4: 安锁，你这两天回来的这么早？
5: 这我家，我想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回来。
4: 你什么时候有了做家务的思想去了？
5: 哟，夏天
6: 回来了。
5: 回来正好，晚上打算给你们炖个鸡汤。
4: 哎，别，安锁，我还不希望咱家厨房炸掉，过来吧。
5: 别呀，你得给我个表现的机会呀。
4: 你犯什么错误了？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表现？
5: 没有啊。
4: 那就别浪费食材了，过来吧。
7: 大领导没回来？
5: 回来就找大领导，想调岗啊？
7: 这么明显吗？
4: 当然明显了，哥，你的心思什么时候瞒得过我爸妈？
5: 你过来，我非要这事儿你再告月月。
7: 我正想问您呢，我听说那人是艾滋病携带者呀。
5: 你小声点儿，这事儿不可怕，我就怕月月不小心告诉姥姥，让老人家担心。
1: 哟，都回来了。怎么站着呀？不坐。
5: 夏天想找大领导聊聊调岗的事儿。
1: 调岗啊，来。
4: 菜还挺新鲜的。
1: 说说吧，
8: 领导，我想去综合研判室。反正我们队要派人去，您跟王队说一声，派我去呗。
1: 怎么，你们队里又容不下你了？
8: 没有。我们队很好，我师傅也特别好，我就是想去合成侦查锻炼锻炼。
1: 又说这话，告诉你多少遍了，在哪儿都是锻炼。我以为杀猪盘案的之后啊，你的思想应该进步了。
8: 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去合成侦查不是觉得寻特警不好，我只是想参与我师傅那个案子。
1: 你为什么要参与那个？
8: 我师父是因为我受的伤，那刀不能白挨。我想抓住那帮毒贩，就像您一直想抓住沙巴的凶手一样。
1: 行，我考虑考虑。
8: 真的？
1: 嗯。啊，对了，明天什么日子没忘吧？
8: 当然。
5: 领导，我也有需求。
1: 你的不屁。
5: 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
4: 赵副局，过来帮忙啊！你们真让我一个人做饭啊？
1: 呵，来了。
5: 你再考虑一下。
9: 我给你爸算了。
1: 你歇着吧。晚上吃什么呀？
4: 你看，你看这，那再在这折腾，把那个菜洗了，行。
9: 豆角摘了吧。
4: 好。
10: 来，走走走，接着玩啊！今晚必须得给我嗨起来。
11: 好。
10: 老赵。
11: 哎。
10: 张公子，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0: 新东西，特别猛，来点吧。
1: 还是你小子靠谱啊，比那个姓王的强多了。哎，有好东西记得给我留着啊。
0: 放心。
1: 好好玩啊，张公子。走。
2: 你好，车酒驾，请配合一下。好，谢谢配合。来。配合一下。好，谢谢配合。来，行。你好，请配合一下。好，谢谢配合。
3: 张公子啊，没事吧？你刚可喝了。
4: 没事儿，有我爸呢。就这几个小警察，还难不得到我呀？摇起来。
2: 好，谢谢贝哥。来，好，你好，你好，车酒驾，请你配合一下。是不是喝酒了？熄火下车，请立刻熄火下车。
5: 指挥中心，东二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辆保时捷轿跑，拒检逃逸，车牌号为 BDA 零。

0: 喂，我是。好，我马上派人过去。
1: 赵副局，方副局，咱们交警队的同志查获了一起酒驾逃逸，发现这个司机不仅酒驾，而且涉毒。他就是从天外天出来的。据他同车的人交代，天外天有一个 VIP 通道。 专门给那些人提供各种特殊服务。这样看来，天外天的特殊服务就是提供毒品给这些
2: VIP 客户。你亲自去做笔录，收集证据，做完笔录之后啊，就把人放了。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制毒窝点。酒驾案一出，万一王超惊着了，再想找到制毒窝点就会更难。明白。 你们跟了张龙和齐天祥这么久，这两人去的地方都没有迹象可循，这就说明制毒窝点很可能只有王超一个人知道。盯紧王超。是。安平，你没事吧，安平？
3: 又错了，嗯，好点没有？没事儿，快坐下休息。哎呦，没事儿，比怀月月那会儿好太多了。哎呦，
2: 这能比吗？你怀孕受罪啊，还生了个孩子，你受这罪能带来什么呀？还不想在家休息，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3: 我还得谢谢你，谢谢你答应让我去上班。
2: 我要是天天待在家里，身体还这样，我非毕业死不可。你要谢，就去谢那个机器人吧。
3: 方程啊？
2: 对啊，你别看他是机器人脑袋，这有时候说话呀，还真能一语中的。
3: 原来是他求的情啊，我还以为你是迫于卢旭压力才答应的呢。

0: 改天请他到家里了，请他吃个饭，好好谢谢他。
1: 月月呢？
2: 不知道，去找我妈了吧？
1: 这孩子，放假都不在家待着。我去做饭，你好好歇着啊。
2: 嗯。
3: 奶奶，
4: 哎呀，月月，
3: 奶奶，
4: 你来了！
3: 哎呦，我来，我来。您身体不好，怎么还出去捡这些啊？哎，
4: 闲着也是闲着。哎，小虎呢？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
3: 我们学校最近有个考试，他忙着考试呢。
4: 你不要骗我。小虎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能不知道？他能好好学习？
3: 没有，奶奶，我们俩打了个赌，他这次要是考不好，我就不准他来看您。
4: 真的？
3: 真的。
4: 还是你丫头有办法。月月啊，哎，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3: 奶奶，突然说这个干什么？
4: 嘿嘿嘿。使不得，哎呀，这个太脏了，不要把手弄脏了。
3: 没事儿，脏了再洗。
4: 月月，奶奶真的要好好谢谢你。我们小虎啊，很少有朋友。自从他爸爸进去了，妈妈走了，他就更少交朋友了。哎呀，奶奶说句实话，你啊，真是个好孩子。我们小虎能有你这么一个朋友，我就放心了。小虎这孩子啊，脾气有点怪，但我老太婆活了这么多年，看人还是准的，他是个好孩子，哎，出不了什么岔子。年纪虽小，可是很懂事儿。他在我面前呀，从来都是乐呵呵的，不管有什么愁的事儿啊，从来都没在我面前表现出来过。我们祖孙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是没钱，可是我们这心和心贴得紧。
3: 奶奶，我跟您看法一致。莫小虎啊，他人不坏，就是性格有点怪。
4: 他爸爸快出来了，不知道是好事儿啊，还是坏事儿。哎，你想他了。

0: 第一次，我带着他，在那机灵呢，还捅出什么篓子，
1: 放心吧。
0: 真出事儿，上边也不好交代。
2: 哥，我朋友来了，我去找他一下。
3: 去。
0: 这不是那天那女孩？
1: 你去看吧。
4: 我小虎，你放开我！
2: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4: 你先别问我这个，你不是说不跟那帮人来往了吗？
5: 哟，我说是谁找我的小虎弟弟呢？是这位小美女啊。上次啊，我弟没好好的引荐，今儿咱们好好认识认识呗。
4: 你离我远点。就是你威胁莫小虎是吧？

1: 我告诉你，莫小虎是我同学，你们别想欺负他，你还不知道我爸是谁吧？
2: 我爸谁啊？
3: 赵月月，你怎么跟我张玉哥说话呢？哎呦，
2: 没事吧？
3: 你离我远点！
2: 莫小虎，你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
3: 你看把人家小美女的手伤成什么样了！赵月月，你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马上在我眼前消失！
4: 莫小虎，所有人都不相信你是好人，你奶奶最相信，她做的绝对不会做坏事，
3: 她现在还在等着你去干呢。你真的想让她失望吗？失不失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做个好学生，我奶奶的医药费谁出？ 像你们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不配评价我的人生。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你给我滚！

0: 小胡啊，话别说的那么绝嘛，人挺好一个姑娘，你不要啊，可以介绍给我啊。
1: 你跟过来是怀疑我的吗？
0: 怎么会呢？公鸡哥叫我们晚上去办点事儿啊。

0: 我回来了。
1: 月月回来了。好鲜啊，这手怎么了？
0: 啊，不小心蹭了一下。妈，你帮我削过。
1: 赵海洋。
2: 啊，
1: 手。
2: 啊，来了来了。怎么了？我看看。啊，没事没事，来，我给你包扎。
1: 那个包扎一下。
2: 对。
0: 妈，你至于呢吗？每次不都是你帮我消消毒就完事儿了吗？怎么赵副局在家，你连伤口都不会处理了？
2: 来，跟我来。
1: 我去烧菜。
2: 别。
1: 饭好了，叫我。
2: 有点疼啊。今儿怎么弄的呀？
0: 爸，你说莫小虎是坏人吗？
2: 没有人啊，天生就是坏人，他可能有他的苦衷。
0: 喂奶奶赚医药费有很多种方式啊。
2: 这是莫小虎弄的。
0: 我是看到他跟那些小混混在一起了，我想拉他回来。
2: 你还是个学生，以后啊，别和那些人在一起。莫小虎的事儿不是你能管得了的。你还记得爸爸经常跟你说什么吗？
0: 先保护好自己，再去救别人。
2: 对。
0: 可是我……
2: 可是什么呀？记住爸爸的这句话。好了，还疼吗？
0: 我妈最近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2: 你妈不是挺好的吗？
0: 虽然你俩关系是好，但我感觉我妈有点恃宠而骄了。赵副局，你可得好好控制一下你自己啊。
2: 瞧你这话说的，恃宠而骄。
1: 谁恃宠而骄啊？
2: 你女儿啊，说你恃宠而骄。
1: 饭好了没有？我饿了。
0: 哎，你看看你干嘛？
1: 怎么还没炒啊？
2: 来了，你说说。

0: 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今天在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展现我区建设繁荣稳固祖国边疆的生动实践和崭新面貌。全区粮食秋收进度已超90%，今年粮食产量预计稳定在110万吨以上。噶玛泽登在米林市巴宜区调研。科技赋能律动高原，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主论坛及两场分论坛，区内外嘉宾开展深入交流，为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形成一批核心观点、研究报告和良策建议，为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新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今天在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节目用30分钟全景展现了我区党政军警民凝心聚力，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续书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万里边疆行西藏篇通过直播镜头和动人故事，展现西藏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以长治久安夯实根基，以高质量发展聚焦赋能，以生态优先守好底色，以兴边富民筑牢边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节目在以青春赴山河，老西藏精神代代相传，智慧科技加赋能，助力智慧边防智效飞跃，同生一面旗共守一个家章节中，讲述了从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村庄到高原戍边模范

0: 从边境小康示范村到遍布高原的和美乡村，今天的西藏千里边关处处是守护。
1: 三方巡逻不仅是解放军的责任，也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和老百姓的责任。三方在一起巡逻，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我们管边控边的职责和效能。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形成合力，把我们的边防建好、守好。
0: 在直播节目中，边陲玉麦日新月异的新面貌，冈巴县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普兰县红红火火的村集体经济生动呈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不断改善，从草场放牧到特色产业，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增收致富渠道不断拓宽，持续夯实边疆乡村振兴根基。
2: 我们玉麦乡在教育、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焕然一新，村民致富路更宽了，居民鱼水情也更深了。
3: 我们这个冈巴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氨基酸高。现在的话，我们合作社目前存了8300多只羊，年收入的话达到400万元以上。
0: 节目还介绍了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雪域高原，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绘就了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壮美华章。
4: 把我们这个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医疗队的这个积累的宝贵的临床经验，那么和循证医学融合起来，那么转化为 AI 辅助决策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这样呢，即使我们的队员在离开以后，仍能帮到本地的这个团队，让精准的帮扶常态化，那么长久的服务雪域高原的患者。
0: 直播节目还展现了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景象。如今，人工智能、低空智能等前沿产业在西藏加速起势，一批科创企业扎根高原，以自主创新破局，以产业落地赋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5: 我们构建了川藏双局联动发展布局，自主研发低空智能体平台，打通低空经济与高原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通道，创造了多个高原奇迹。
6: 我们持续集聚科创资源，厚植创新土壤，引导企业立足西藏实际，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7: 连日来，我区各地抢抓农时，统筹调度力量，有序开展秋收工作。当前，全区粮食收割完成率已超过90%。截至10月8号，全区已收割粮食面积达286.66万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94.96%。其中，青稞收割225.36万亩，占青稞总播种面积的96.07%。自治区统筹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各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收割，统筹区、市、县、乡四级农技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科技包保服务。今年全区粮食产量预计将稳定在110万吨以上。
0: 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深入林芝、米林市、巴宜区等地调研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工作。在米林市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噶玛泽登认真了解施工进展、安全措施和要素保障等情况。他指出，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严密监管机制，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集镇，噶玛泽登与雪巴村村民罗布占堆一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家庭收入、就业增收等情况。他说，要落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良好生态带来的幸福生活之美。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统筹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安全生产与富民增收，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开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军参加调研。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在本届论坛举办的以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为主题的核心主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与会嘉宾开展讨论交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

0: 研发探测观测技术发展观测监测手段及时获取广域精细的连续数据，要加强基础研究认识，形成机制与运动规律，提升防灾抗灾救灾的韧性，支撑高质量发展与宜居西藏的建设。
1: 关于高原吸氧，我们设计了一个双盲实验，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包括了血氧提升、血红蛋白降低、心率降低，这个上对他们的健康、心理健康、睡眠质量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也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开展。
2: 在保护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发挥资源优势的赋能，发挥新能源的赋能，以这种赋能形成的新的产业集群，这才是美丽西藏。
3: 崔鹏、朱彤、孙航、方晓敏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灾害风险防控、人群健康、生态系统、地质资源等多个课题做主题报告，让全体与会嘉宾深受启发。在讨论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我区相关厅局以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相关部门和企业界代表，围绕高原生态协同保护、科研平台搭建、科研成果共享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
4: 未来我院将全方位做好青藏科考成果的综合集成与服务应用，针对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紧迫关键问题，共同谋划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成果在青藏高原转化落地，
5: 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健全防洪工作体系，科学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为西藏的这个高质量发展贡献水滴的力量。
6: 我们三省科技厅愿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以及各兄弟省区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7: 让我们携手打造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的高原铁路，共同高绘美丽中国交通的工业化，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助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3: 这是一场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更是一次务实的区域协作实践。论坛让科技赋能、律动高原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也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了新动能。
8: 很多领域都还是需要我们这种科学研究来促进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汇聚了这么多资深的院士和专家学者来共同对我们这个西藏高原的未来发展来进行一个把脉或者是建议。
9: 我们建立了一套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网络体系。今天各位专家讲的这些，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应用层面，我觉得我们的数据啊是最硬核的东西，希望后期啊做出我们科学院的贡献。
3: 在10号下午举行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主题分论坛上，30名专家学者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共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与会嘉宾汇报成果，分享经验，探讨生态保护新路径。
10: 要把我们的生态遥感监测
11: 逐步发展成为体系化的、智能化的、能够提供决策知识的这种空间智能体，通过卫星模型、人工智能服务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来全面知识生态系统精准的感知、主动的预警、科学的调控。
12: 青藏高原保护法实施以来，我们青藏高原设计的6省新增和修订了地方性法规有28项，这个量非常大的。
13: 论坛现场，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科研方向，围绕高原生态遥感监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进展、生物多样性特征与保护等内容做主题报告，通过学术交流、经验互鉴，探索高原生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4: 要把青藏高原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高地。那么我们团队呢，关心几个问题：第一，高地高在哪里？第二，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变得更高？第三，目前影响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关键的短板是什么？
13: 在论坛举办的圆桌讨论环节，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的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围绕跨区域生态保护、生态预警协同、监测数据共享等课题建言献策，做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研讨。
15: 我们仍然存在生态风险预警协同不足、规划衔接

不够紧密，监测数据共享不充分，联合监管呢尚未完全实现常态化。下一步呢，需要各兄弟省区共同坐实载体协同。

0: 跟这个西藏高原水电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利用这个新型的人工智能的一些监测的方法呢，希望这些成果呢也能够在这个西藏高原的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开花结果。
1: 加强与各省的协作，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优化生态安全布局，完善制度体系，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手段，携手共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
2: 专家学者带来的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冰川灾害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前沿成果，让我们深受启发。昌都市将把论坛科研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全力筑牢藏东生态安全屏障。
3: 在十号下午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的另一场“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上，各方嘉宾围绕美丽高原建设、区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共同为推进高原绿色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献智聚力。
4: 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的主题报告成为全场焦点。我国地质矿产勘查领域权威专家、我区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结合研究领域，围绕西藏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带来了最新学术视野与思考。
5: 随着中东部的新能源高地界的这个变化，西藏已经依托巨量中国清洁能源资源，被定位为国家西边东苏重要的接线基地，必将承担着不断输出绿电的重大战略使命。
6: 听取了多吉院士关于这个西藏清洁能源相关产业布局的报告，对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风光水电清洁能源的建设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获益良多，以后会继续和课题组导师深耕这个领域。
4: 一位位院士专家所做的报告立足高原实际，深入浅出，旁证博引，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系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实际，进一步凝聚起守护高原生态安全、建设美丽高原的广泛共识。
7: 我着重把光伏在整个高原的发展情况，包括社区能源、生态效应三者关系，然后怎么理解，那希望能为西藏自治区提供支撑。
8: 我今天做这个报告呢，想给大家讲一下，在目前青藏高原这种快速的增温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哪样一些变化。
4: 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还设置了交流讨论环节，湖北、四川、青海、重庆等省市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交流，就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区域合作等话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9: 西藏在生态保护方面，特别是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一个效果，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均有所提升。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在光伏、绿电、水能方面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绿色能源不仅是支持了西藏的绿色发展，而且通过西电、东输还支撑了全国的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10: 重庆和西藏共同处于西部地区，也是我们长江经济带的，西藏是源头活水，所以共同要把长江保护好。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两地啊，在双碳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方面都有很广阔的合作前景，把相关的工作做得更扎实共同推进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
4: 本次分论坛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聚焦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领域和现实需求。以此次论坛为新的起点，各方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携手守护好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3: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新闻发布会十号晚在林芝举行，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相关成果。本届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组织邀请包括七位两院院士在内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及国家部委、六省区市相关领导和负责人，形成一批核心观点研究报告。 报告和量测

0: 建议，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新动能。
1: 本届论坛重点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团队专家分别围绕青藏高原环境转型与生态保护事宜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二是发布了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效评估报告；三是第二次青藏科考揭示青藏高原正经历第三次环境转型；四是提出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五是与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积极探索多方联动治理新模式。
0: 发布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中国科学院、西藏大学和西藏农牧大学负责人就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中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工作等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近年来，我们以五地一体系为路径，全面实施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十大行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安全屏障日益坚实，共生格局不断优化，发展保护双向共赢，保护格局不断完善，生态红利逐步释放，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3: 下一步，坚持生态系统保护的基础，坚持生态平衡首选的原则，坚持合理利用开发是长久，坚持科学研究监测是关键，坚持政策落地是条件，坚持民众科素的提升是前提。
4: 学校将依托南迦巴瓦论坛平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建设生态修复模拟研究示范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5: 继续发挥科考举国体制的优势，持续推进面向2035科技强国目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以科学系统观持续推进科考，持续提升跨境协同治理水平。
6: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盘活高原文旅资源，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壮大乡村旅游业态，全市旅游接待量和文旅消费稳步上涨。国庆长假期间，各大景区游人如织，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就近出游，乐享假期。
7: 早就听闻纳曲高原风光绝美，特地自驾前来游览，这里风景原生态，景色壮观迷人，沿途住宿餐饮齐全，出行十分方便。
6: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尼玛县当惹雍措等知名景区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目的地。在尼玛县文布乡文布南村，纳仓卓姆民宿假期接待量持续走高，整洁雅致的住宿环境，独具特色的牧区体验，深受自驾游客青睐。
8: 这几年的话，我们村里酒店和民宿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旅游也特别多。我去年来这儿上班，收入也不错。
6: 自驾游依旧是今年国庆纳曲旅游的主流出行方式，各地自驾游客沿藏北精品旅游线路一路前行，包揽雪山、湖泊、草原交织的极致风光，沿途完善的服务站点、通畅的通行路况、暖心的便民服务，让游客旅途舒心顺畅。
9: 那我们这些年带着无数的车友看到我们辽阔的羌藏草原，多姿的萨普神山，洗涤着很多车友的眼睛和心灵，非常的壮阔。
6: 丰富优质的文旅供给，舒心便捷的旅游服务，让纳曲假日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
10: 国庆假期期间，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000余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298万余元。六家重点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5,000余人次，人次和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37.89%和41.01%。
6: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瑜伽公益系列活动在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活动旨在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健身瑜伽在全国均衡普及。西藏藏医药大学160多名瑜伽爱好者参加。活动设政策普及讲解、标准套路教学、交流展示等环节，理论讲解和实操训练相结合。
11: 健身瑜伽对于这个教师和这个学生人非常有益的，练习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可以调整身体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脊柱的一些侧弯呐、增强体

0: 是促进身心健康，心理调节。
1: 标准套路教学中，专业导师现场示范，逐一纠正细节，带学员掌握规范体式。交流展示和互动游戏环节，学员依次上台展示成果，在轻松氛围中切磋交流，感受健身瑜伽调身养心的魅力，
2: 收获特别大。瑜伽通过呼吸调节，还有舒缓拉伸、静心冥想，能够放松身体，也可以平复浮躁。
1: 本次西藏藏医药大学站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继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站之后，推动西藏健身瑜伽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项重要实践。活动把标准化健身瑜伽资源送到高原青年学子身边，打牢西藏院校健身瑜伽发展基础，丰富校园文体服务，带动更多师生参与科学健身。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健身瑜伽在高原广泛普及，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边疆，完善高原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吸引更多高原群众参与，以体育力量赋能健康西藏，体育强区建设。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商务局供销合作社紧扣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工作目标，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林芝市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基础。今年以来，各级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1710多批，5.9万余人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2026蒙氏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走进山南，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学子身边，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1: 近日，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示法，重点讲解网络谣言辨别、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饮中进，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

0: 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喂喂喂，大家在不在？
2: 哦，我在这儿正在给你们直播。
3: 西藏史上的非常讲究一个礼貌礼节。
4: 我18岁离开家，一晃在拉萨住了26年了。时间久了，一个朝鲜族人的习惯里也长出了酥油茶的醇香和青稞酒的烈性。故乡有时候不是地理，是时间为你养成的一副脾胃。
1: 老板，豆芽有没有？炒一盘就够了。
5: 我那都算是机缘巧合吧。刚开始西藏韩国团来的多，但是整个西藏没人会讲韩国语，就带呗。带了以后，哎，收入还可以吧。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原因。

0: 이모세요.
1: 나가면 은 안전하게 잘 다녀오고 손님들한테도 친절하게 잘하고 그리고 이제 그 사람들도 좋은 추억 남기도록 좋은 데 많이 구경시켜주고 좋은 데 그렇게 하도록 해.
2: 알았어.
1: 最重要的是 주의관리好自己 别出现什么问题.
3: 跟我妈妈通电话，她总惦记我，有时候我也觉得远离故乡太远了。 放下电话，那点乡愁刚冒出头，可一推门，高原的风一吹，也就散了。那对藏族这种文化也是刚开始只是好奇感兴趣，然后到最后看的书多了以后，越看越炫，你知道吗？但在西藏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大家高兴了就高兴，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就是比较纯粹吧，两个人之间也比较简单，也比较纯粹。
2: 你看，我回家，然后跟一些同学聊起一些事情，已经品道不一样，所以说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反倒是我在西藏能找到归属感。浪拉山前刚开始怎么看？看白云想看到了我自己，是吧？就是那个，那到草原上人心情自然就好嘛，是吧？ 有看过祖国的各式各样的大好山河，有没有见过一种能让你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那种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气下的那种大气磅礴豪迈的景色，除了西藏，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现在自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作为主播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使命，因为新闻媒体一样。 让自己的同胞通过我们自媒体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世界。我们把不足的补起来，把我们好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西藏自媒体人也好，主播也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的事情。哎，妈妈也进来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每个人活着，可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在这片辽阔的草，这个高原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很美吧？每天我在欣赏着这个美景，给别人介绍这个美景，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你说呢？
3: 哎，你们看，彩虹出来了。土著是山是我的。
2: 遇见风尘仆仆的旅人，我变成了山的译者。你好，你好，车老师，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我这次主要是来当学生的，来学习的。
4: 这个城市你不熟啊？
2: 我在这生活26年，所以说我就大概西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从这个角度吧。
4: 现在这个季节来的对，现在这个肯定非常漂亮。
5: 不过看星星的时候要戴着那个帽子，
4: 为啥？万一星星掉下来砸到头咋整？崔
5: 老师，听说你的平衡车骑了10多万公里，
4: 盖溜子嘛，拉萨盖溜子。
2: 对，这个是。

0: 限度。它每个藏区的服装都不一样，这个很舒服的，很暖和的。从空中看的话，这周围八个山，像一朵八瓣莲花。
1: 这个很大，来来来，我来帮你。
0: 没有，我来。
2: 走走走
3: 走吧，
2: 出发，去看咱们最美的星空——南迦巴瓦的星空。走走。
1: 那您之前有遇到过瓶颈或者是什么的吗？
4: 不是，我人不都是一样，凡间的神也有想不开，也有七情六欲。这句话咋说的？人有人的属性才叫人啊，是吧？人的属性贪嗔痴，只不过说是有时候就像自由一样，不是说外界给你的多，自己放下的一些东西吧。
5: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感触挺大的。
4: 如果都是白天没有黑天的话，你哪知道白天的可贵
1: 啊？对，
4: 如果说你一生都幸福的话，就是你哪知道幸福的可贵啊？这个是好像是 DeepSeek 里面好像回答的一个这个如果你是人，问那个人工智能啊，你最想干什么的时候，说我们平时根本觉得无所谓的一个事情，他觉得那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对吧？
1: 对，
4: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在理，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黑暗少一点，总想着光明多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黑暗，你又怎么感受光明？我后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回事。北方人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钻牛角尖啊，坏的东西我都排斥。
5: 所以去看看星星吧，看看黑暗吧，看看黑夜吧。
6: 其实你发现没有，风景好的地方真的开车一点都不累。
2: 看着前面那个南迦巴瓦那个高的那个
1: 我今天看到了雪峰了。日照金山已经出来了，走，我们快上去看日照金山。来，快给我来一张，可以吗？
4: 哎，应该拍个延时，我看看啊，
1: 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对对对，就要这样笑。
4: 南迦巴瓦知道啥意思吧？
1: 不知道。
4: 直刺天空的长矛。
7: 我们在这待了四天，20几号来的，什么也没看，天下次那雨。哦。什么也没看到。
4: 我们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2: 我知道有个地方，从那里看星星特别漂亮，咱们出发到那儿去。
4: 哎呀，谢谢。
1: 两边你都有踩的，
4: 对，
1: 你先上。
4: 好。

0: 月亮这么亮，还看得到这么亮的星星。
1: 2012年五月，我记得特别清，前面那个多琼大雪山，然后当时我们去徒步，我们第一次去冲，没冲上去，回来了。有的人还在不服啊，有的人是就打算放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围着炉子，哎，就像现在这样状况。问旁边那个，他们冲的比我们更远，前面到底怎么样？刚开始不说话，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说：“你让他缓缓神。”我说：“怎么了？”啊，搞了半天，雪崩被炸出来了，没死。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一个哥们，不行，我要征服这个多雄大雪山。我说：“行行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有点说话了，啊，要看了那个小伙子，希望被大自然包容，你永远征服不了大自然，把大自然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这个话过去好多年了，虽然话粗啊，但这个真是这个理念，是吧？
0: 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下面。

0: 们就惨了。这个世界的本源有时候真的是人的一种慈悲和爱，我至少我是有这种感觉。
1: 你看这个星空吧，
2: 我得想想办法怎么去拍一个这个大大的星空。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

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美琴，
1: 对，
0: 这花不错呀，咱买两盆花吧。
1: 买什么呀？家里那么多了。
0: 哎，对了，你好好看看啊，看看娘交代那些东西啊，我都买齐了没有？要是没买齐啊，回去娘又得说我。
1: 买齐了，再说了，娘说两句怎么了？
0: 不对，不对，不对，雪花膏，娘让我给她买雪花膏，还没买呢。我去买雪花膏去，你在这等我啊。
1: 行。
2: 把床底弄平，地上。

0: M1900， 枪不错。二位知道私自拥有枪支的后果吗？
1: 啊，大佐，这枪啊是老辈儿给的，就留个纪念，没别的意思。
0: 宋先生，我听侯会长说，你在日本读过大学。
1: 啊，是，读过两年。
0: 学的什么专业？
1: 先学的商科，后来又学了戏剧。

0: 戏剧。
1: 对。
0: イケるか、死ぬか、これは問題だ。問題だ。
1: 大佐，您这是哈姆雷特。
0: 宋先生，你说今天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才对啊？
1: 大佐，您看，我们两个都挺喜欢戏剧的啊，要不您就高抬贵手，把我俩放了算了。
0: 宋太太，我非常欣赏你丈夫的才华，目前皇军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0: 我想让他留在宪兵队当翻译，你看可以吗？宋太太持枪威胁大日本皇军，宋先生对皇军出言不逊，以这两项罪名定罪的话，你们的孩子马上就会成为孤儿。
1: 哎，别，大佐，咱什么事都好商量啊，好商量。
0: 这件事情需要商量吗？
1: 不用，不用商量，我去做翻译，我愿意去做翻译。
0: 哟西，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去了。明天你来宪兵队报道。
1: 哎，走。
2: 我的枪。
0: 宋太太，枪先放在我这儿，等到宋先生工作优异，我会让他把枪交给你的，可以吗？宋太太。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走走走走走。
0: 侯会长，
3: 哎，
0: 你说他会来吗？
3: 哦，这个宋秋明他胆子小，您让他来他不敢不来。可是他父亲宋鲁生这个人轴得很，就怕他从中作梗啊。
0: 侯会长，贵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先礼后兵。侯会长应该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吧？
3: 啊，知道。大佐，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给办好。
0: よし。
4: 報告。大佐閣下、船が運河で奇襲に遭いました。
0: すぐに増援しろ。
4: 一番近い巡査官。

有，露个脸吧。丁老大，闹了半天是你啊。

0: 丁老大，没想到你也是条汉子。
1: 大当家的，我藏你全军虎。
2: 感谢大当家的一身援手，可这些货你不能动。
0: 丁老大，你这人挺有意思，我来就是为了这批货。三头鹰，
1: 哎，
0: 给他们留两箱东西，剩下的全都运回去。
2: 这些是我

0: 国敬重你们是抗日的英雄好汉，不难为你们。拿上两箱弹药，赶紧走。
1: 大当家的，我们拿这些弹药是为了打鬼子。
0: 你问问我的兄弟们，哪个不是打鬼子的？运河在我们飞鱼岛的地盘上，在河上丢了东西，这笔账小鬼子一定会算在我一片云的头上。你把东西拿走了，让我白替你扛这个雷呀。

0: 行了，两箱东西不少了，再不走连这两箱都没了。
1: 大胆家的，你
0: 兄弟们得胜回岛。
2: 没动静了，像是完事了。走吧。
3: 好。大佐，我们当时中了埋伏，被人打了个措不及防，要不是我装死，早就没命了。
2: 伏击你们的是什么人？
3: 有两拨人，第一拨都蒙着面没看清楚，第二拨我看清楚了，是飞鱼岛的，领头的是一片云。
2: 军火呢？
3: 让一片云拉走了。这谢雪
2: 找长寿和改天行呢。
3: 赵大队长和盖夫大队长当时跳河逃走了，去哪儿了我就真不知道了。蔡局饶命，蔡局饶命。

0: 生于队长林俊逃脱，死他死他的！死他死他的！别别别！别别别！大总，别千万别！我有话要说。
1: 你要说什么？
0: 赵长顺是奸细，我们都中了他的计了。
1: 怎么回事？
0: 遭遇伏击之后，我们都跳船逃走了。我在小树林里跟赵长顺会了面，我当时好心好意，我劝他，回去之后跟大佐好好赔罪请罪。 结果他掏出手枪，说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还劝我投奔游击队，我当然不答应了。结果他突然朝我开枪，幸亏我躲得快，要不然我小命就没了。
1: 这人呢？
0: 这混蛋跑了。

0: 我们这次跳河的时候，确实没受伤。
1: 你要说实话。
0: 实话，绝对是实话，我敢对天发誓。

0: 陈将军，立刻调集船只，即刻部队攻打飞鱼岛，一定要把军火夺回来。
1: 飞鱼岛地形复杂，如果贸然进攻，我们会受到很大损失。
2: 是啊，大佐，这飞鱼岛地形复杂，不要说皇军了，就是本地人进去都迷路。
1: 再加上一片云刚劫了这么多军火，我们就这么去，容易吃亏呀。
3: 兄弟们，咱们这一仗打得值，都是好家伙。往后有了这些装备，咱们的底气就更足了。是啊，大哥。三头鹰，
4: 哎，
3: 给兄弟们把装备都换了。
4: 是啊，大哥。
3: 剩下的。
4: 都藏起来。夕陽が消えた今は侵略している。有利な地形で対抗してくる。すべて心配の羽になる。
5: 大佐、この二部隊には武力だけでは対抗できません。

0: 知恵が必要です。知恵？
1: じゃあ、这小长寿没了啊！没准儿啊，以后这大队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2: 这事儿，鬼子那儿好糊弄，侯立人那儿怕是瞒不过去啊。一会儿我得去他那儿一趟。
1: 你去他那儿干啥？
2: 把话跟他说清楚。
3: 爹，不能让秋明去当翻译，进了宪兵队那就成了汉奸了。
4: 可是你俩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这秋明不去，吴天能饶你俩吗？
5: 秋明，嗯，你的意思呢？
6: 我寻思着呀，要不就去吧，不就是去翻译两句话吗？又不杀人放火，咋就能成了汉奸呢？
7: 我就知道他会说这种混账话。你说宋家怎么有你这么个胆小怕事的东西呢？啊！
4: 别生气，这不是在商量吗？
7: 没商量。那去当翻译就是去当汉奸，宋家的脸面从此就丢尽了。
4: 丢了脸总比丢了命强。你说武天来要儿子的命咋办？
7: 惹不起躲得起。你们俩先去收拾东西，我在乡下有个旧交，先到他那儿去住一段。
4: 这得去住多久啊？
7: 现在正是火急的时候，得撤撤火，要不就烧起来了。先住一段再说，没准啊，这日本人过一段就改主意了。
6: 我们俩都走了，你和我娘咋办呀？
7: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4: 老爷，赵长顺真的投靠了共产党？
8: 长顺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什么德行我最了解了，他没那胆儿。
4: 难道是盖听行说假话？
8: 这小子实在是看不透啊。
4: 是不是武天他们找你有啥事儿啊？
8: 赶紧把这些收拾。
2: 天行。会长，
9: 快进。
10: 坐，天行。
2: 会长，我办错事儿了，我向您请罪。
8: 咋了？
2: 其实赵长顺没跑。
8: 没跑，那他去哪儿了？
2: 我把他杀了。
8: 你把他杀了？

会长，赵队长一直看我不顺眼，这个你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在小树林会面，他说他是大队长，这次把军火弄丢了，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他，这次您也保不了他。我说那你咋办呢？他说找我借样东西。我说你要借啥啊？他突然掏出手枪，说要借我的人头试试。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你要干啥啊？他说他要栽赃我是共产党的内奸，只有这样才能在日本人那儿交代过去。然后他就开枪，幸亏我躲得及时，没打到要命的地方。这时候麻三叔过来了，我就

0: 天兴啊，起来吧。侯叔，您不怪我，这事不是你的错，快起来吧。天兴，从明天开始，你就是保安队的大队长了。 咱们爷们儿得联起手来啊，从今往后可不能出啥差错了。是，会长。
1: 哎，
0: 以后没人的时候叫叔就行。
1: 是，
0: 侯叔。
1: 哎，这就对了。
0: 天行啊，明天一早带几个人跟我出去办趟差。

0: 听你昨天的意思，你还挺想去的吧？
1: 哎呦，你这是啥话呀？我那还不都是为了你和儿子吗？
0: 曾秋明，我告诉你，你要是真做了韩姐，我就不认你这个男人，闺女也不会认你这个爹。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咱就不提了，好不好？哎，你说咱们一家人往这大山里头一扎，鬼子连个人影都找不着，还当什么汉奸呀？再说了，我一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我能让那鬼子吓唬两下就认了怂吗？我那都是缓兵之计，
0: 这才像句人话。
1: 车怎么停了？侯会长，
2: 秋明啊，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2: 秋明啊，这是赶着去宪兵队吗？
1: 啊，对呀、啊，
2: 那可真够早的。武田太君怕你不认路，让我们来接你，咱们走吧。
1: 啊，走。
3: 秋明。
2: 大侄女啊，这是来送秋明吗？
4: 你看人家这小两口亲的，
2: 宪兵队那么近，你就不用送了，快回去吧。啊，秋明，咱们走。
1: 哎，你回去吧，不用送了啊，快回去，把太太送回去啊。

0: 梁先生。
1: 黄天凯，
2: 你个小兔崽！
1: 杨先生，天凯恳请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说完之后，天凯愿意接受您的任何处置。现如今国破家亡，天凯打算为国出一份力。

0: 就认，认了之后那还是一家人。你听我的，回去。如果你不敢回去，我陪你回去。
1: 杨先生，我爹的脾气你也知道。
0: 哎呀，他要是冥顽不化，我给他通通血脉，不就这么简单吗？啊，走。
2: 刘师，
3: 大少爷回来了。
2: 柴快没了，弄点柴火进来。
3: 老爷，大少爷他……
2: 赶紧，这眼看就要下锅了。
3: 老爷，不管怎么说，大少爷也是您的儿子。
4: 他早就不是我黄家的人了。
3: 老夫人临终的时候嘱咐过，让您再给大少爷一次机会。
4: 他人呢？
1: 列祖列宗在上，皇天该向你们请罪了。天该恳请列祖列宗再给我一次机会，从此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定给列祖列宗争光，绝对不给咱皇家蒙羞天日。

0: 王子回头，永远不分。见到你爹了吗？
1: 当年我犯的错太大了，不敢回去。天凯，我告诉你啊，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子，爹和儿子永远不分心，有错

你要是不解气，

0: 是多少竞赛？一家人吃个饭。好的。
1: 联合抗日力量共同抗日，对吧？你点子多，你给人出出主意。
2: 这种动刀动枪的事儿，我没啥主意。
1: 这话说的，你不是还帮着一块守城吗？嗯，
2: 是啊，爹。
1: 你帮着守城，日本人进城之后，没有难为你们吧？
2: 哎，天凯，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这事还真挺奇怪的。我听说在很多地方。
3: 只要日本人一进城，首先就要收拾守城的官员。结果这个武田跟春野对你爹还挺客气，没动他。
4: 杨先生，您看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您和我爹再加上宋叔，不是号称济宁三杰吗？这日本人不是整天嚷嚷着要大东亚共荣吗？如果动了你们，动静就太大了，他们也不想损伤名声。
3: 他们要是敢动济宁三杰，那真就别想在这个地界上混了。哎，
4: 春子，别吹了，赶紧吃吧。嗯，吃。哎，嗯。
3: 对了，爹，杨先生，我听说咱们这一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为抗日做了不少好事。你们知道怎么能跟他们联系上吗？
1: 你找他们干嘛？现如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上头指示我尽早跟他们搭上线。国共要是能联手，准能做成一些大事。你说的对，但问题是这些人呢，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没地儿找去啊。但是你要想联合抗日力量，有一伙子人倒是现成的。
4: 谁呀？
1: 一片云。

0: 守城的时候，他就带人过来帮忙，后来回飞鱼岛了。听说前两天他突然又劫了日本人的军火，所以说要想联合抗日，找他就成。
1: 严先生，一片云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自然是最好的人选。可是他的脾气秉性您也知道，恐怕不好说话呀。
0: 哎呀，那也得看是谁说呀。

0: 记得你当初跟一片云身边的贴身丫头樱桃是不是有点那个呀？啊，你看，既然这样，你不如直接上飞鱼岛探探虚实，没准一片云也想联合别人抗日。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王天凯来了。
2: 这个人咋突然回来了？
1: 他说有大事要跟你商量。
2: 狗屁大事儿，让他快滚，滚晚了就在他屁股上来两个大窟窿。
1: 好嘞。
3: 二当家的，
4: 大少爷请回吧，我们大当家的说了
3: 不想见。二当家的，您听我说，我
4: 大当家的还说，你要是不走就在你屁股上开个窟窿。

二等甲板，还劳烦您把这个转交给樱桃，送他出岛。

我来还你东西，明涛，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方大厅长，我受不起你的东西。 是付出代价了，我知道错了，原谅我好。

0: 好吗？
1: 你今天为啥去飞鱼岛？
0: 我想劝依萍与抗日。
1: 你要抗日？
0: 领导，不瞒你说，我现在是国民党军统济宁的负责人，这次回济宁潜伏，就是要联合各方的抗日力量，共同抗日。我这边人手不多，今天上岛，是想联合你们一起抗日。
1: 你说的话，我还能信吗？
0: 领导。

0: 你要是还不信，我就对天发誓，我所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句假。
1: 好，我再信你一次。但说实话，联合我解抗日这事儿，你办不成。那谁能办成？黄天凯，女人跟男人不一样。 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心里，就好比是件衣裳，脱下来可以再换；可一个男人进到一个女人心里，那就是一座山。你爹在我姐心里就是那座山。你说，他能轻易挪走吗？
0: 应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让你爹上岛求亲，我姐和我这次回来，有一半是为你爹回来的。只要给我姐一个台阶，促成亲事，联合抗日这事儿也就成了。我得走了。英达，等我爹和你姐的亲事成了，我就娶你。
2: 真不是你面子浅，要想请一片云，整个济宁城除了你爹，没有人能抬得动他。他们两个人啊，坎坎坷坷这么多年，至今没有个结果。你爹怕是开不了这个口。
3: 可眼下抗日打鬼子是正事儿，我爹咋就不能顾全大局？
2: 哎呀，你别急呀，这不还有一坛子老醋在这伺候着呢吗？
4: 你能说服我爹？
2: 哎。 保票我不敢打，你爹那不是一般的硬实，我只能先泡泡看看再说。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哟，侯会长，
1: 听说你混得不错呀。
2: 还行吧。你怎么样？
0: 跟你是没法比啊。
1: 在外面躲了十年，眼下是没办法了，只好回家里来待着。
2: 起落沉浮，人这一辈子遇到什么事都不奇怪。哎，对了，要不你跟着我干？凭你的才华，
0: 我这条腿就是因为你瘸的。跟你干，我这命，指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因为你丢了。啊，
2: 这事不急，你回去再仔细想想。你今天来有事儿？
0: 回来好多天了。也没见过天行，过来看看他。
2: 天行现在可有出息了，皇协军保安大队队长，年轻有为啊。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你快进去吧，
2: 兄弟两个好好聊聊啊。

0: 我这条腿都挺好的，天星，哥跟你说，侯立仁这人靠不住，你可得防着点他。哥当年可就是让他给拉下水的呀，啊！ 天星，你咋不回家住呢？大哥，我叫盖天星，还是那脾气。行，不说这事儿了。天星啊，哥这条腿。 是让奶奶给砸断的，可是大哥不但不恨奶奶，我还得感谢他老人家。要是没有他，我回不到正道上。大哥，你的意思是说，我走的不是正道了？天星啊，这世上的道。 千差万别，有的道，你刚开始看着是金光大道，可是你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可是有的道，刚开始是泥泞小路，走着累，走着费劲，可你越走越宽敞，越走越发现，这才是正途啊，大哥。
1: 如今，你走的是哪条道呢？大哥，如今腿虽然瘸了，可是这路走的不歪呀。大哥，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0: 但愿你不要误入歧途。
1: 行，抽空回家看看啊！别总跟咱爹较劲，他养了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大哥，我就不送了，
0: 你呀。

0: 看咱爹一个脾气，犟。我走了。那天老夫人把你们支出去之后跟我说，当初一片云离开济宁去东北，你们俩这辈子的缘分就尽了。可没想到一片云又从东北回来了，老人家明白了，你们俩的缘分未尽呢，就把戒指留给我，让我在时机成熟之时促成你俩的好事。此事我本来想等等再说，没想到天凯回来了，他要联合一片云共同抗日。所以祖荣啊，现在是时机最好的时候。你看，你和一片云家务天成，择日成婚，天凯代表国民政府与飞鱼岛达成合作，共同抗日，这段佳话听起来就让人激动啊。
1: 子荣，

0: 我现在面对二位老人，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你？有。如果让你现在娶一片玉，你愿不愿意？
1: 现在，大敌当前。
0: 哎呀，你先别想别的，我就问你愿不愿意。

0: 啊。
1: 救命啊。哎，
0: 儿子。哎，
1: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0: 啊，武田给我放了天假，让我回来看看，顺道拿几件换洗的衣服，明儿早就得回去。
1: 这日本人没欺负你吧？
0: 没欺负我，我给他们当翻译，他们指望我呢，欺负我干啥？您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我爹呢？
1: 啊，刚出去了。哎，快去看看美琪。哎，快去。哎，嘿嘿嘿。
2: 媳妇儿，
3: 你个狗汉奸，我让你让你打！哎，我打死你！
2: 美琪，我想打。别打了，你听我说。
3: 我不听你说。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你管我叫汉奸，我是卧底。
1: 你少跟我来一套。
0: 你看，我问你，以前的鬼子要想干点啥缺德事儿，你能知道吗？现在不一样了，我在鬼子那儿当翻译官，他们有点啥风吹草动，我肯定第一个知道呀。他要想干啥不利于咱的事儿，我马上回来报信儿。这叫啥？这就叫卧底。
1: 你真那么想的？
0: 啊，当然了。
1: 算你还有点良心。

0: 杨先生还打着提亲的红旗，你还不去看看？
1: 去跟黄子胜说，说我跟他的缘分还不到，眼下的头等大事是打鬼子，让他回去吧。
0: 别装了，差不多行了。
1: 就这么说。

0: 方老爷，大当家的说了，跟你的缘分还不够，眼下的头等大事是打鬼子，你们请回吧。
1: 子荣，人家可是给你出了道题，这个题你要是答得好，就能抱得美人归。好好想想吧。

今天是我和你们大当家的大喜的日子，现在我接他回皇家老家拜堂成亲，到时候请大家伙都去喝酒。

0: 新做的。
1: 把一片云的名字填上去吧。
2: 嗯，是。

0: 子若，先替我保管好。等正式成亲那天，你亲手给我戴上。嗯，好。老五，告诉咱皇家的族人，赶紧都忙活起来啊！
1: 放心吧，二哥。
0: 二叔，吴叔，时候不早了，我带樱桃回去准备准备。
2: 好，那我们就把新房还有喜酒准备好，到时候你就等着子荣上刀迎亲。
3: 玉姨，能不能和您商量一下，让樱桃留在这儿，这还有一些杂事儿，没有一个女人帮忙，有些事情还真弄不明白。
4: 行，你留下吧。
3: 哎，姐，那我等明天跟黄老爷一起回到迎亲。

0: 爹，26年了，闺女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知道，你一定也替我高兴。闺女终于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你老就放心吧。
1: 咱们这是要干啥呀？光说让咱们集合，也没说去哪儿。
2: 全体出动，夜间集合。
1: 看来是有重要任务。
2: 说到底，日本人还是没拿咱们当自己人呐。

0: のですか。
1: チュミ軍、今晩の軍事行動に一緒に行こう。
0: どちらへ。
1: 着けば分かるぞ。俺

0: 盼了这么多年了，咱大当家的终于是得偿所愿了，来，咱敬大当家的一碗。
1: 多谢兄弟们，先干为敬。
0: 干！
1: 兄弟们，从前咱们是水匪，但是从今往后，咱们就不是了。咱们就是专打鬼子的抗日队伍，就叫飞鱼岛抗日先遣队。
2: 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
0: 的呢。以后有了咱飞鱼岛抗日先遣队，小鬼子就甭想再

0: 剿灭一片原因。
1: 飞鱼岛，
2: 太君，
1: 这飞鱼岛地形复杂，咱们又没有人带路，这怕是……
0: 这是地图，请你带路。

0: 趁着酒劲儿跟你说个实话。以前啊，我跟兄弟们私下的议论，都为你和黄老爷的事儿着急。可这冷不丁呢，就嫁了，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1: 嫁了咋了？嫁了，我还是这飞鱼岛的人。你们就是我娘家人，我离不开你们。兄弟们喝得开心，就接着喝。我得回屋歇着了，明儿一早我还得做花轿。

0: 老爷，
1: 老爷，鬼子昨天夜里偷袭了飞鱼岛，飞鱼岛伤亡惨重，已经被鬼子占领了。
2: 什么？那一片云呢？
1: 还没有消息。
3: 我去找他。
4: 云岛，
2: 爹，我跟他一块儿去。
1: 老爷，咋办？
2: 现在没有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

0: 老当家的英明啊，幸亏他提前准备了这个落脚地儿，要不然咱两个去的地儿都没有。老当家的，已经这样了，就别心烦了。我不信那小鬼子能一直在咱飞鱼岛待着，等我把活的兄弟召集起来，再拉点人马，咱接着跟他们干。
1: 没事吧？我没事。三头鹰，哎，我们得想想办法，杀了武田，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大当家的，就咱们眼下这几个人，要杀武田。
2: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大当家的，我有个主意。
3: 别打了，没事，你别打我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就，
2: 这干什么呢？这是，成何体统？你自己跟爹说。
4: 九儿，鸡飞狗跳。
5: 说吧，这回又是因为啥事动手啊？说话呀！
4: 有日本人攻打飞鱼岛，我没给他报信儿，他非说我是汉奸。
5: 日本人攻打飞鱼岛这事儿，你知道吗？
4: 知道一点。
5: 一点是多少？
4: 我是知道日本人要攻打飞鱼岛，我也打算报信来着。那纸条都写好了，可没送出去。日本把我……
5: 你真是不……梅奇打你啊，不冤！哎呀，
3: 那也不能动不动就上手。
5: 打的是轻的。头上那么多人，说没就没了。那都是和梅奇他爹一样抗日的英雄好汉。
6: 老爷，饭做好了，您吃口东西吧。
7: 我不吃了，有消息了吗？
6: 老爷，您不是说没消息比有消息强吗？云姑娘她福大命大，不会有事儿的。

0: 怎么着？大秦还没上就想跑？
1: 媳妇，你别再打我，我错了。抽身过来，我看看。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了？还疼啊？
1: 你不动你就疼，你一动就疼。
0: 那怪我吗？没耐住性子，对不起啊。
1: 瞧你说的，我不怪你。
0: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校，不会舞刀弄枪，不会出奇人事身非，还知道保护自己。爹娘放心，媳妇放心，孩子也放心。胆子小一点。

0: 你说的没错，武天确实每天下午都在那个茶楼里喝茶。我查看过了，里外一共六个守卫，只要是算计好了，咱们的计划不成问题。
1: 不能假的，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0: 明天。好了，你带着樱桃先去准备，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0: 我们这里没事的，寓意细思缜密，你就别乱想了。好了，饿了吗？请你来饭馆，鲫鱼汤是你决，我带你尝尝去。
1: 挺好的，哎，你也吃啊？哎，
0: 多喝点。嗯，领导，你说你是君主，不会把他搜走了？
1: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没事，我也是担心的。小鬼子要是找不着就太好了，只要有枪有炮，凭借大当家的名号，想再拉去对付，不是难事儿。
1: 说这些，怕是没用了。鬼子偷袭飞鱼岛，八成就是冲着那些军火去的。眼下，这把早就被他们拿走了吧？
0: 他们拿不走。
1: 拿不走？为啥？
0: 我们藏起来了，小鬼子根本就找不到。
1: 藏得好，可万一小鬼子找到了呢？
0: 不可能，我姐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这事儿你就别问了。
1: 行，藏好了就行，问了。

先留着吧。没半天了，歇会儿。

0: 这坑是给我挖的吧？
1: 你为国尽忠，得有个安身之地啊，我得给你留个窝。
0: 这一片都是你们皇家的祖

0: 五分，你把我埋在这儿合适吗？
1: 你的大名都上了我们皇家的族谱，不把你埋在这儿还能埋在哪儿？
0: 上了族谱可以勾掉，只要我一天没跟你拜堂成亲，我就不算是你们皇家的人，不是你们皇家的人埋在这儿

0: 我就是想看看你，跟你说说话，现在看也看了，话也说了，我走了。你要去哪儿？
1: 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能待在这儿。
0: 小鬼子正在到处找你，还是跟我回家吧。到了家，只要不出门，他们就找不到你。
1: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办完再说吧。
0: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我去会个朋友，明天晚上咱俩新房见，你可一定等着我。

0: 咋样？缝好了吗？
1: 你再检查检查。
0: 哎，

0: 咋样？
1: 还行，挺牢靠的。
0: 累了吧？歇会儿去。

0: 就要进城了，你怕不怕？
1: 你不怕，我就不怕。
0: 那如果，如果我们都死了，你打算咋办？
1: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人死了还能干啥？况且，我们也不一定会死。

别问想，咱们抗日打鬼子做的是好事，老天爷都看着呢，我们一定不会死的，相信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

0: 展示了全兴市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2: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3: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4: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流传千年的雪域古歌，该怎样走出时光沉寂？青年音乐人坎朱措与淡增一夕又会如何寻找答案？奔赴舞台，踏上巡演，高原青年为何要以旋律接续文脉？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向着远方歌唱。

这是一首改编自西藏的民歌《热巴出生地》，演唱者坎朱措，这是他发布的专辑《如意树》中的一首歌。

0: 民歌，曾经是雪域高原最通俗的生活语言。山河、风雪、劳作、期许，尽数写进旋律。当岁月流转，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口耳相传的传统曲调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沉寂于时光之中。这时有人选择怀念，有人选择唤醒。歌手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选择用现代的方式改编古老藏族民歌，他们想通过自己的音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古老的雪域歌谣如何接续文脉，适配当下，代代相传。刚从老家回到拉萨的坎朱措和爱人淡增一夕习惯早上要在家门口吃碗藏面，然后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饮食习惯没有因为是年轻人而有所改变。
1: 怎么了？
2: 皮肤嘛，这皮肤这家伙怎么着？这皮肤强嘛？这皮肤粗不人？真的真的行。
1: 你只做连拉不嘛的呗？刚才听这说我们也能懂啊，对不对？
2: 忙着忙着，今天还是工作农药行，今天得工作。

0: 地来龙啊，西藏通识那路了。1920年代主修，他的省昆队的通识那就这些是吧？我们现在正在就是修改之前我写的中国剧种百科昌都系，马上要出版了，出版社就是前两天就打过来让我们再次继续修改，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错别字啊，然后需要校对的一些内容，现在在做这个，
1: 就是它的那种文字的处理啊，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会给一些意见。
2: 但曾益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在编写中国剧种百科昌都藏戏期间，将昌都藏戏的历史起源、古老戏韵、口传技艺等做了详细调研。
0: 下去做田野，类似于就是一个再次重新去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面，就说啊，以前他们演的时候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我也有点忘了，所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写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内容需要跟这个传承人不断的去接触，不断的去确认。1893年，1983，我们现在做音乐也是这样的。我自己把整个这个工程文件全部做好之后，我觉得可以了。然后他一听，这怎么可以呢？这个怎么可以呢？这个有什么问题？然后又一个去修改。
1: 我们俩其实，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互补的。
2: 但曾益熙专注西藏传统戏剧研究，坎朱措专注民歌演绎与改编，两人都在为传统民族文化的活化、留存与传播做着努力。
3: 安照，
2: 这首改编的民歌叫《阿尔协》，是流传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的劳动歌谣。阿尔协又称打阿嘎，所有人合力夯土建造房屋，同时贺歌起舞。坎朱措改编后的《阿尔协》描绘的是画匠、木匠、石匠的心境，藏着劳动者最质朴谦卑的情怀。
1: 我们就是现在唱各个地区的民歌，我们会注意到，一方面是它的旋律，它会有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特色、地域风格；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歌词内容，它会非常的含蓄，然后非常的克制。

感觉就是他在讲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朴素的事情，但是他其实传达的东西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包括情感也是。他的这种唱法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做大的改变，就是只是在这个配器上面我们会加上除了这种张面还有传统乐器之外，还会加那种吉他。明哥的魅力就是这样子，很克制，他不会展开说什么，你长久的听可能又会让你有新的感受新的想法。

哎，是糖果站在这，预备开始。那是呗，糖果嘛是呗，济南路嘛是呗。来提，干不济，干不济，那排骨，糖都干不济，那么你别用了。

0: 不是准备，准备，那可对了，就是跳房子，就是上面写的是藏文数字而已，就它分级嘛，第十，哎呦，让开去啊，第一节嘛。要把这个扔到第一个上面，然后就是这是两个格子，然后就是双脚，这是，然后这是双脚，到这好像是这样吧。
1: 阳光下的跳房子游戏陪伴了一代代西藏孩子的童年。
0: 快点啊！
1: 不变的童年嬉戏里，似乎少了旧时熟悉的童谣。曾经随口传唱陪伴孩童成长的西藏童谣小调，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0: 因为会有一些童谣，就是传统的童谣，我们也想就是去采集收集一些这样子童谣做一些改编。虽然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作品，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之后我们会想着去做专门做一个童谣的这样子一个专辑，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是非常有吸引的。
2: 啊，不是啊，不是，他说吗？他说吗？
0: 他在表演。怎么没得动？动呀！我给我当时，我俩关系特别好，是吧？啊，
2: 是。
0: 那可得让个，好朋友呗。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的那个。包括我现在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就是关于这个游牧民的社会生活史的，所以我的包括我现在的研究课题还有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歌翻唱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贴近每一个人的，包括他想就是流传的一些东西。
3: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这读到博士唱什么歌，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这么小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未来像这种小朋友也可以听到，哦，以前我们西藏有这样的歌，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嗯，
4: 可以，对，别杨队长，你讲，
5: 啊，他们叫张不
4: 对，你要讲哪个的人？在那地头一个在先，地早学什么教室来说。
1: 阿可丁餐厅是一个很有音乐氛围的地方，晚上经常会有乐团演出民族特色曲目，也是许多音乐爱好者互动交流的据点。
3: 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是因为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就聚到了一起。他们也是一直在用他们的现在能够看到的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在往前去探索一条路。
4: 这个第一段记得怎么？可你同意归水不啦？他说可立个节伴奏，刚个几个下不啦？按地方嘛，空间去。
3: 俺是成都的。
4: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4: 记得嘞。对啊，这拉不接着接着，开心我姐姐去。
0: 差钱了，差
3: 什么？他先让同辈给他
0: 差。这还欠呢。叔啊，你钱没？也是钱。
1: 这几天晚上的阿可丁都有躲热乐团的演出。从下午开始，大家会提前调试设备，砍朱错也来帮忙，他要陪着爱人淡增一息，直到演出结束。
0: 今天晚上他们是这个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曲目，他们会在这儿演出。作品大部分其实是基于这种传统民歌的改编的，尤其是我的是全部都是，就是传统民歌的改编。那他们会有一些原创类的歌曲。
4: 大皮哥，你们都去了的听了？
3: 在这儿的所有乐器就是本民族的。因为很多乐队的话都会有什么吉他呀、贝斯呀，这是必备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用本民族的乐器，能不能去演绎更适合现在人听觉的古老的故事？

像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日喀则里面有个乡坝藏戏，是藏戏鼓就是这么敲的，然后打马鼓就是很传统的乐器了，藏族的真正。

宫廷乐的乐器，然后我们用了很多我们日常很多见的，像牛的铃铛啊、驴的铃铛啊、马的铃铛呀、这种很多，然后鹰笛、竖笛，这些都是藏族传统的乐器。

0: 好多乐器还没到，这是邓静西改良的张面，他改良的那个张面琴。
1: 这个是传统的张面，这个是我们做的新概念的张面。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加入的品格进行高保卫的这个演奏。然后第二个，我们现在加入了这个新的拾音器。传统的张面我只能是用麦克风去拾，传统张面它都是兽皮，是不是像干燥程度空气的湿润程度的影响，音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呢，其实是用的高分子材料，这样的话其实我在拉萨弹出来是什么音，我拿到上海就是那个音。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这个乐器可以更加适配于更多的音乐场景，是在进行探索的过程。

0: 朵热乐团首古初新的演奏风格，立足西藏传统民间古调，同时融合现代编曲逻辑与世界音乐的多元曲风，让古朴的传统韵律兼具悠远古韵与鲜活时代气息，让沉寂乡土的古老曲调走出山野，走进大众，用纯粹的民族器乐之声传递这片高原的人们与自然共生、与岁月相融的生活哲思。
1: 这掐几月掐要过去，
2: 那是啥？
1: 但那第一代等到第七都是高压的，
2: 那
1: 也有。再等到第前两个钱可得高多。
2: 而且，越远那都年纪啥的人，但可叫。
1: 不是，初些的都是，但年两个
2: 钱。初些也有到，情侣装过那样一套掐几月。
1: 我们在准备全国巡演的坎通的这一套服装，然后刚好这个班珠丹塔老师传统藏装的这个设计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专门来到他家里来拜访。
0: 坎珠措和爱人淡增一夕正着手准备八月份关于西藏民歌改编曲目和藏戏民乐融合的全国六个城市巡回演出。他们将带着民族古老旋律去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宁演出，最后一站回到拉萨。
1: 这两个前出席可得要个东西，他的危机没时间的，
2: 那
1: 危机是谁啊？危机是啥子？
2: 来弄
1: 干个带弄不的。
2: 那个叫我们事情。
1: 是，对。
2: 你干个出了就哪个去了？
1: 对。
2: 那个我们就是陪
1: 管。好呗。
2: 这人数太不是事哟。刚刚练的，刚刚定做去掉呗。
1: 那是，都要看嘛，因为就跟平常买这个衣服一模一样，还是要去看哪一项的颜色跟我们的舞台的背景 VJ 的整个这个效果配合会最好看。因为现在我们的传统的女性的藏装，它在近代有一个类似于叫改良的这样一个方式。可是马兰他的修不是水月什么的，可是也不一样。
2: 哦了，
1: 这边的地
2: 我弄了，你是特别是穷死了。这这这这弄死了。就现在拉萨女士穿的一般都是80年代改良之后的这种现代藏装，然后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以为那个是传统的，但其实像采法上就是刚刚姐姐选的这套，就是以前的藏装全是这种平面剪裁，就是跟汉服一样，就是一个很宽的，跟就这么宽的，然后现在的话它会加入很多现代的立体剪裁，然后把女性的三围这些突出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西方审美和传统审美的不一样吧。西方是以这种块面的审美为主，但我们传统审美是要把连的就是

0: 人的脸部突出出来，然后身体是一个整体，就是穿上之后就是会比较的没有曲线，但是会是一个比较板正、很特别优雅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现在了，半天得了七七十多，现在。
0: 他民族话了，你来去。
1: 清晨。
0: 他们打了你个民族不得二次控制。
1: 我不，现这个就有热情了，是吧？
0: 要把二次控制。
1: 这个就有热情了，印度。可是你得去明白一个道理。
0: 啊嘞。
1: 道理对对什么？都有个他的停止度啊，摸了这个。
0: 然后没把二次控制用。
1: 二次控制度。
0: 这时间咋个停止起的？
1: 那现在老师呢，是做了就是最最传统的，把所有的传统的服饰全部都做好，就是复兴，对吧？可以算是一种传统服饰一种复兴。
0: 这个就是比较文案博物馆的文物去复原的，就是像这些面料的颜色图案都是有这种区别跟现代，所以就是想着把这种比较传统的审美，还有像配色、图案这些都去复原出来。像这个颜色，我们藏语叫节目，就是汉紫色，就是内地的这种紫色。就是以前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的，特别复古。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大家会比较喜欢亮一点的呀，或者比较年轻一点的颜色。但以前的话，就是袍子一般都是这种日常的袍子，都是这种深色。之后还要戴上那些首饰，然后首饰就会就是在表面就会特别突出。
1: 那马上他的口的这句，他的得越长越长越长越。
0: 对，您这口的开么越那些，那
1: 越长越长，你是他个哪句？
0: 浙江语。
1: 越长，他都戴是看长个的了，看长个的了，他都。出去干个月，
0: 那是。
1: 出去干的，呀，蛮个小的这个东西，像没有往天气，这个干了好了没得上去。
0: 对的。那这里主要是拉萨日喀则城区女性的首饰，然后有各种嘎乌板，然后像这两个是，比较真的，就是上面镶了绿松石，各种彩钻的。像这个是40年代流行的，叫可乌坑布苏，就是桃形嘎乌，因为它这四个角像那个桃子一样。然后这种会比较复古一些，就是叫可乌斗尖嘛，就是石阶嘎乌，因为它这一圈像藏式的石阶。像每个年代流行的也不一样，像这个是叫格桑梅多可乌，就是格桑花，因为它都是花。这个从18世纪一直流行到上世纪10年代左右，后面就被这种比较亮的这些嘎乌代替了。然后这是整个女性首饰的一个核心，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护佑的东西。
2: 因为我是专门就是做一些民歌传统民歌的一个改编，所以就希望就是我们的服装就更古典，然后更符合就是以前的真正的传统的藏族的审美，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原因来找班主来的。
3: 那个其实是来来来来
4: 虎峰林卡音乐季今年已经是第4届了，观众从中午开始就已经陆续到达了位于拉萨近郊达孜区的一处草坪，一边享受林卡，一边等待着晚上的演出。虽然天空时不时会飘起雨，但大家关注的热情丝毫不减。
1: 然后我得去啊，然后
5: 我得去是吧？
1: 也我得去，然后还得你的啊，挺好的。
4: 坎珠措和旦增一夕是今晚的演出嘉宾，他们要在下午完成舞台试音。
2: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舞台的演出，因为接的演出少，其实我也演出经验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会有点担心，就是自己的现场演出。
1: 谁谈过订单？谈过我订单。也没着了，我那去山呐，看着说他的底品中品肯定是这样多的，电视剧一张，你画图加上这个，你画图，没事。

0: 唱这边放
1: 的。就包括有些艺人，他的耳返里边需要，人声，他拿的手持的话筒声音要大一点。有些人可能喜欢他的耳朵里边听到的是他的伴奏声音大一点，所以这个可能很多参数都不一样。包括他做的音乐的这个高频点啊，他音乐的这个

曲线啊，这些全部都是要去计算，在我这边这个台子上去根据他的要求去改这些数据，然后做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嘛，肯定要比去年的效果要好。就是在整体的这个设备上面来说的话，包括艺人的这个阵容上面，他肯定是要比去年的要好很多。

0: 这场演出开始开启我们的这个巡演，它可以算是一个开头吧。我们这次这个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也是在拉萨，所以可以说把这场作为一个开头，然后最后一场也是回到拉萨。哦，这个不用了吧？对呀，我们都
1: 就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雨吧。

0: 不行，又走了。我弹个慢点的吧。之前我就对这些传统很感兴趣，所以我在网上结识了丹增一希哥哥嘛。然后像那个坎童姐，听得出来他对传统民乐也好，这些传统民歌的怎样在现代社会去传播、去传承和发扬这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可以通过他们俩的音乐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在西藏的话，这些手工以前都是男的做的。
1: 班珠丹塔正在为坎珠措之后的演出做一件拉萨头饰。
0: 现在做的是一个拉萨的波珠头饰，然后它是一个我们叫木地波珠，就是珍珠波珠，它要在这个垫子上缝满珍珠。这个我现在已经做了4天了，就是光这就是缝这个珍珠。
1: 班珠丹塔是一名00后藏装设计师，浙江大学文博本科，四川大学西藏艺术考古硕士。
0: 按博物馆的这个文物去复制的。
2: 在拉萨日喀则的话，必须用很多的珍珠，一个是它的审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财富可能集中在拉萨日喀则这种大城市，这种碎珍珠像到现在也特别贵，当时也是特别特别昂贵的东西。
1: 依托扎实的文博学术功底，他沉心梳理千年服饰脉络。他的服饰设计作品登上过2025年央视春晚拉萨分会场。今年他的7套藏装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向大众传播了藏装所承载的西藏历史文化。
2: 让这种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就是能走到我们面前，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吧。
0: 整个的文化氛围来说的话，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这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以前传统的这些做的服饰也好，文艺，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关注这些东西了。
1: 第4届虎峰林卡音乐季在雨中和歌迷们如约而至。当古老的民谣走上当代舞台，老歌挣脱时光的沉寂，古老文脉乘着旋律在这片山谷寻得崭新的归宿。根植乡土的民歌跨越代际，让每一位听者都能寻找到心底与这片土地相连的共鸣。

0: 下着大雨嘛，大家都那么热情，我们有点感动，说实话，因为真的下得很大，雨下得很大。今天不是那个嘛，降雨蓝色预警。
1: 非常开心，他们能这么喜欢我们的歌，然后也确实是想让我把这个事情继续好好的做下去。
2: 其实传统从未沉寂与落幕，它正悄悄换上青春的模样。当旧调邂逅新生，古韵融入新潮，学于千年的文化底蕴正在一代代青年的接续传承中，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松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银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2: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3: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1: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4: 青春是什么？
5: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银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1: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10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10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4-5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6: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0: 在群山之间，银线穿梭，

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石青湖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止。
7: 我们是国王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巡检队，以守护光明之约，致敬最美青春。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

0: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100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杜奇汉，看见了吗？看见了，敌人要逃跑，不能让他们逃出这个口袋阵。集中火力，把他们拦下来。是。跟我走。快，把口袋封住，别让他们跑了。快！报告，石团长，我们两个中队。 在襄城谷遭到八路军伏击，死伤两百多人，被炸汽车九辆，田中大佐被八路军打死。
1: 八路军在平原打伏击，是谁的部队？
0: 是129师386旅。
1: 是陈赓，长牲口，神头领是他，长乐村是他，太行山我们连连吃亏，陈赓就来平原与我作对，我倒想看看陈赓到底有多大能耐。

0: 报，鬼子派了70辆汽车、10辆坦克、10闷炮，还有2000多鬼子向襄城固驶来。汽车和坦克上写着“专打386旅，专门打陈赓”。
1: 啊，找我去了。哎，你们说这襄城固离这30-40里地呢，鬼子跑襄城固找我去，到这儿来找我呀？
2: 旅长，那咱们怎么办？
1: 你慌什么呀？鬼子是专门找我陈赓来打的，又没找你周西汉。
2: 这旅长瞧你说的。
1: 徐旅长，你带领民兵在公路上搞破袭战，拖延敌人时间，然后向飞箱方向挺进。
3: 好，
1: 西汉，你带领骑兵团拖着敌人走，慢慢走，不着急，明白吗？
3: 明白。
1: 好，去吧。
3: 好，走了，
2: 跟我走。
3: 是。
1: 鬼子想报襄城固之仇啊，那就来吧，到太行山找我去吧。
3: 是。

0: 三百多里地，你怎么来的？
1: 骑马过来的。
2: 陈旅长，啊，我的任务可完成了。
0: 谢谢，谢谢你，确实是个大宝贝。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0: 我看看你的腿，你的腿上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净吹牛。如果没事儿，你拄个棍子干啥呀？我呀，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腿伤。哎，哎，真没事儿，来，坐坐坐坐坐。我是说，跟你背着我在上海滩治腿的时候，跟那时候比，没事儿。我呀，就是让你这张嘴给俘虏的。
1: 哪是嘴啊？这儿信。
0: 有嘴滑舌的，还不是一样？你赶紧说说，有家里情况没有？
1: 想咱们家直飞了吧？
0: 能不行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什么呀？照片。哎，给我呀。对了，前两天啊，老家的人给我信，说是日本人把上海给炸了。
1: 爸和妈还有弟弟已经逃出上海了，
0: 去哪儿了？这个还不知道呢。
1: 这一到家子还带着孩子，吃什么呀？住哪儿啊？
0: 哎呀，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妈妈是个要强的人，肯定会想出办法，不用操心了。
1: 哎，今年该10岁了吧？嗯，快满10岁了。10岁。
0: 有桌子这么高吗？应该再高点吧。再高一点。这儿。这个，哎呀，我离开的时候，知飞还不到4岁，我也不晓得呀。那好吧，
1: 就算这么高。
0: 嗯。 哎，你干什么？
1: 耿莹，你去把缸抿他来。干什么？哎，别拧帽啊！哦，你又在做什么？以后啊，每年我都给他画个杠。哎，到见到他的时候，看他是不是跟咱猜的一样。哼哼，
0: 就你想得出这种办法，给。
1: 这个派克比啊，是我一个苏联老同学送给我的。我现在给你，你用的比我多，你要征粮征款。啊，
0: 那我留下了。
1: 留着。10岁，10岁才长这么高。

再等等吧，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好好弥补对他的亏欠。

0: 你说你整天想着这个想着那个的，你看看你这一身的伤，我就不明白了，那子弹怎么老追着你打呀？
1: 我勇敢呗。
0: 我看呐，你的嘴最勇敢。
1: 不说我了，说说你。回来以后一直都没问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还受过那么多刑，你有没有落下后遗症啊？
0: 没有，而且我那时候年轻，恢复得特别快。
1: 我给你倒杯水。根莹啊，你知道我多害怕失去你吗？每一次噩梦醒来，我都是一身的冷汗。
0: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对了，阿庚，你记不记得有一位和我们一起从监狱里出来的战友，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突然跳到桌子上大声喊打倒叛徒，打倒叛徒，把大家吓了一跳的？
1: 记得。
0: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监狱里最恨的就是叛徒。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些叛徒不只是我们瞧不起，敌人也是瞧不起的。你说他们的意志力为什么这么脆弱呢？
1: 欲望。
0: 什么？
1: 欲望。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人无外乎在精神上有两种东西，欲望与理想。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那他的欲望一定强。他就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就像动物，动物就只有欲望，只靠欲望活着。可我们是人，尤其是咱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能模棱两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不怕生死，就不会背弃自己的理想。
0: 对，我们就要做有理想的人。

0: 这里的空气好啊。
1: 是啊，
0: 看看啊，回到咱这太行山就像回到家一样。
2: 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啊。
1: 是啊，旅长。
0: 长什么样，长你嫂子样呗。
3: 哎，来来来来来，到这边来啊，到这边来，李钱，来来来，
4: 十斤，
3: 来老乡，放在这儿吧，摇一摇，
4: 你大爷的，
3: 看看多重啊，
4: 20斤，
5: 这是你的，
6: 还有我的，
4: 好嘞，好嘞，
6: 我箱子这还有呢，
7: 我给您递上，您拿好啊，
4: 好嘞，
3: 给，
8: 谢谢谢谢，
3: 大娘慢点啊，
9: 好好好，
3: 根英姐，你今天人挺多的，
9: 对，
3: 你这需要我帮忙吗？
9: 哎，不用不用，
3: 先去您
9: 帮帮那边吧，
3: 去那边，
9: 你去吧。
1: 既然我们回来，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在太行山里啊好好的驻扎下来，等安顿好了，你也好把根英同志接回来嘛，让他呀好好照顾照顾您。

0: 是啊，也让我们沾一沾你这有家人的光啊。
1: 好，把侬弄完养足米，让侬开开养魂。
0: 啥？什么？哎，这他说什么？
2: 你问他去啊。嘿，
0: 哎，你刚才说什么温？
1: 温什么温？让你小子吃碗阳春面，傻小子。
0: 吃面就吃面呗，拽什么阳文呢？
1: 是该好好聚聚了，分开太久了。
3: 谢谢啊，
4: 谢谢啊。来来，给我们放这儿。
5: 老乡们，有我们武工队在，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的，请不要乱啊，安静一下。哎，小罗，
6: 啊，
5: 你去看一下伤病员。
6: 哎，
5: 你安排老乡不要乱跑，我去看一下情况啊。不要乱啊，不要乱，
6: 大家先不要乱啊，不要惊动了鬼子，不要出声啊。
5: 高队长，情况怎么样？
7: 不好了，鬼子从东面的村口进来了，有20多个人从那个方向往这儿赶来了。快走，快！
6: 老乡们，快一点啊！收拾，
5: 乡亲们，乡亲们，不要乱，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6: 跟英姐，
5: 高队长，你负责带领乡亲们转移，带上粮食从小路走。小罗，你带2个人，用我的马转移伤员，跟老乡分开走。其余1个人跟我一起去引开敌人，拖延一下时间。赶快，
7: 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
6: 这不行，跟英姐。
8: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鬼子把我们包围了，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快走！
5: 大家快点，分头行动，快点，
6: 快一点，
5: 走，快点，时间，
6: 赶快收拾。快走，快过来！
7: 来，慢点啊！哎，
9: 那边。
6: 坐好坐稳了，快走。
9: 行，不要慌啊，
10: 快走，
11: 快
10: 走，
11: 快
10: 走，
11: 快
6: 点，快点，
10: 快走啊，好啊。

0: 兄弟们，快躲到沟里边去！快，兄弟们，走走走，兄弟们，来，脚下，见一下，这样，慢点。老乡们，都趴下，趴下。蹲下，小河，保护老百姓，我上去看看。
1: 是，
0: 乡亲们，小心点啊。

0: 心啊，注意安全，快跟上，快快快点，后面快跟上。
1: 罗毅同志，
0: 根英大姐呢？
1: 根英大姐还在村子里。罗毅同志，罗毅同志，指导员让我们把乡亲们都带到夏沟村去。
0: 放开我，邓政委让我照顾好根英大姐，这也是命令。
1: 罗毅同志。
2: 村口有个军官，还有一个电台，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你们还有多少弹药？
3: 小赵，我们还有多少弹药？
4: 还有五颗子弹，两颗手榴弹。
2: 你们一定要靠近了他，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去。

0: 滚下去！滚！老乡们没问题吧？
1: 都没事。
0: 包没带出来，里
1: 面有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哎呀，
0: 不但有文件，而且还有收粮的钱款。哎呀，不行，我得去。
1: 哎哎，跟一个大舅，我们去吧。
0: 听我说，咱们人多去了，目标太大。我陆守，我去，你们在这里保护老乡的安全，服从命令。

你去看看。

0: 陈司令，出什么事了？哎，
1: 是李攻击部的征粮小队
0: 啊，在飞翔的村子里，让鬼子袭击了。
1: 对，王根英和罗毅他们的征粮小队。

0: 政委，电告刘邓首长，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
1: 是，陈司令，这事要不要告诉陈旅长？
0: 还是让刘邓首长决定吧。

0: 司令，这是哪儿啊？这是家，咱们的家，东晋纵队。你现在回家了，我一听说你和根英大姐出事了，我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根英大姐人呢？
1: 大姐，啊，大姐。

0: 还是告诉陈庚同志吧。
1: 杜鹃泣血红，声声唤君归。

0: 小鬼子杀害了我们陈旅长的爱人王根英大姐，大家说怎么办？
1: 杀人！

0: 你们要干什么？我知道，你们在等待我的命令，去打鬼子，为王根英同志报仇，是吧？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是什么队伍？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切行动都要听党中央的指挥。我陈赓。 没有这个权利，为了给亲人报仇而下作战命令。再说，你们当中谁家里没有亲人被鬼子杀害？咱们这支队伍又有多少战友倒在敌人的枪下？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报仇雪恨，不听党中央和上级的指挥，那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永远不会打胜仗。
1: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军队永远要听党的。

0: 段司令，想什么呢？这么专注？
1: 李政委，没什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啊，我在想什么？你知道？
0: 对呀，你在想一个人。
1: 我今天来啊，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0: 什么？
1: 上级组织决定让江教导员和罗秘书归队。
0: 啊，罗秘书也归队啊？
1: 对。
0: 这两位女同志啊，能力都挺不错，能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1: 对，
0: 这部队里上上下下的，根本离不开他们呐。我知道，确实，咱们部队非常需要这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知识丰富、年轻有活力的干部。有没有办法可以变通一下？除非你能说出道理来。哎，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人的性格，我不爱讲什么大道理。
1: 我知道，
0: 你说，自从他们来咱们部队之后，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哪儿就有歌声，战士们的情绪都受到了感染，连我都受感染了，真的。
1: 我也能看出来，罗毅同志也受到你英雄气概的感染。
0: 哎，那倒不是。<笑>
1: 怎么的？你们两个心里头早都有小九九了吧？哎。
0: 我说老李，你不能这么说啊！哎，我可没违反纪律啊！
1: 我说你这个老段呐、啊，你让我，哎，你说，<笑>你呀，你呀，你在战场上打仗是个大英雄，怎么到了这件事上反倒缩手缩脚了你？啊，咱八路军哪条哪款规定不可以自由恋爱了？老段。
0: 只要你愿意，我老李甘心给你当这个红娘。你说的可是真的，李政委，我这个人可是直来直去啊！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认真的。因为接到通知太晚。 所以他们明天就走。明天，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我听总部领导说，是回太行去。你应该去找罗毅谈谈，告诉他你的感受。如果错过了今天晚上，那可就真的天各一方了。老段，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考虑。

0: 你是谁呀？我，段方生。
1: 段司令，有事吗？进屋说吧。
0: 我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这里，看看你的伤好了没有，顺便给你买了点东西，补补身体。
1: 进屋说吧，请进。

0: 罗毅同志。
1: 啊。
0: 你跟谁住一间屋啊？
1: 啊，我跟江君玉同志一起住。
0: 哦，那他人呢？
1: 他今天出去工作了，还没有回来呢。您请坐，请坐呀。
0: 哦，好，好。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的伤好些没有。
1: 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哦，
1: 来，请喝水吧。
0: 谢谢。

0: 我听说根英大姐牺牲那天，你准备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
1: 那天我一听到王根英大姐被小鬼子杀害了，我这火啊一下子就窜到了脑门上。当时我什么都没想，马上就集合队伍，就想和小鬼子再干一场，以解我这心头的恶气。
0: 那如果那天你真的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了，结果会怎样？
1: 结果会不堪设想，甚至连我自己也都搭进去了。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把我摁住了吗？
2: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是传承千年不忘的记忆，这是续写五谷缔造的传奇。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敬于匠心，忠于品质，百年云藏。一杯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四川大曲，见证岁月的力量。
4: 要说喝酒啊，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有机好酒，各味协调，好酒啊。
5: 这四川大曲，入口绵柔丝滑，入喉净爽顺滑，喝过之后呀，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
6: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呢，来自泸州正宗的52度纯粮优级浓香型好酒四川大曲，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呀，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领消费者。观众朋友们，您算是来对了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泸州投许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刘总。
7: 大家好，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喝到我们正宗的四川大曲，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家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着好的话，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四川大曲多多的做宣传。
6: 我没有听错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啊只要99，这么便宜吗？
7: 对，你说的没错，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
6: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啊，今天只要99，一箱六瓶装。您先打电话抢个名额啊，咱们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叫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

0: 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酒啊！
2: 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3: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地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0: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叫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说到四川大曲，喝过的朋友们啊都会说好，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关键呢是纯粮酿造，咱们四川大曲大曲酒，大曲为糖化发酵剂，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为原料，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白酒是国标中的优级好酒，请认准正品标识。可以说呀，您喝到的每一口四川大曲都是粮食精华。
5: 是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四川大曲啊，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喉中后啊，回味悠长，打个嗝都是酒香味呢。
4: 要喝呢，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呢，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这么高品质的优级白酒，今天呢，我们上电视做推广，不为挣钱，只为要您的好口碑。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我们立马给您送到家。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打个电话就立马给您送到家。备货只有500箱，一瓶才10几块钱的价格，而且都是纯粮酿造，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5: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后台热线啊一直都是非常火爆，好多朋友啊直接3-5箱的来抢购。那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抢购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先生也成功抢了8箱呢。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四川大曲的品质都是非常信赖的。
4: 那说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四川大曲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5: 是的，在这里呢，特别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啊，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啊，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啊，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四川大曲敞开喝，

0: 川大剧场开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紧急插播，本档栏目备货的500箱，现在只剩最后不到50箱了。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一开酒瓶，这满屋子都是酒香味儿。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大曲酒，纯粮食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1箱6瓶装，我得赶紧打电话再订他8箱。听说背后也只有500箱，趁现在搞活动，赶紧囤，多囤点。四川大曲啊，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呀、可千万别错过喽。
2: 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打电话只要99元，1箱6瓶装，能赶上四川大曲做活动，赶紧毫不犹豫的抢上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四川大曲，以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为原料，传统固态发酵法酿造，具有典型的浓香型风格。一杯四川大曲酒，唤醒味蕾的极致享受。
4: 还得是这四川大曲，这大曲酒啊，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各味协调，好酒啊！
5: 这四川大曲，入口绵柔丝滑，入喉净爽顺滑，喝过之后呀，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
0: 四川大曲敞开喝，四川大曲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泸州的52度浓香型白酒四川大曲，今天只要99元。这是四川大曲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四川大曲，就是要让四川大曲走出泸州，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四川大曲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

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营养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2: 我也来学习一下。
3: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1: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3: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

0: 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1: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

0: 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1: 好的，我记住了。
2: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0: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把我摁住了吗？
0: 我跟你也一样，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根英大姐在我眼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要不是那天高队长死死地把我按在地上，我真的跟你一样冲出去就跟鬼子拼了。我
1: 是啊，我能够理解你。一提到王根英大姐，你会非常的难过。王根英大姐和你罗毅同志，那是把我领上八路军这条路的人呐。没有王根英大姐，我甚至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我一听到她牺牲的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冲动。
0: 根英大姐牺牲之后，我一直都在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像根英大姐那样一心为了工作，一心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大姐牺牲之前，我一直跟大姐一块儿住。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地帮大姐洗了点衣服，结果我发现一件衬衫上有30多个补丁。我当时想给她扔了，结果被大姐说了。她说啊，罗毅同志，一件衣服多几个补丁怕啥呀？咱中国现在有多少人连这种有补丁的衣服都穿不上呢？大姐她还跟我说，咱这个队伍一定是要有组织性、有纪律性才能够打胜仗的。可咱俩倒好，一到关键时候只顾着想自己，只顾着去报仇。以前不觉得，现在大姐不在了，我才突然觉得以前大姐说的那些话是多么的有用。
1: 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明白了。以前我段方生年轻气盛，总以为打小鬼子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自从我参加了八路军，我知道打击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毅同志，我今天向你保证，我段方生从今以后绝不再鲁莽，绝不再冲动。我要做一个让你满意的人。
0: 让我满意？
1: 因为我不能让你对我的帮助白白的浪费掉。咱们俩以前都是在城市里读过书的人，我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跟我说说话的机会。我想有一个，总之吧，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让你看不起的事情。
0: 你不要为了我而改变什么，那样是没有用的。你要为了你自己呀。
1: 为我自己？是，我是为了我自己。可是罗毅同志，我在为了我自己的同时，我也希望我能够为了你。我将军玉同志
2: 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刚来的。
2: 哦，你们聊天呢吧？
1: 这个

0: 你们继续聊啊，我回来拿个东西，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
1: 将军玉同志，那个我们已经谈完了啊，你别走，我还有事情，我要马上走啊。再见。
0: 好，
1: 再见。
0: 乐毅，段司令来有什么事儿啊？
2: 啊，他来看我病好点没有，送点吃的。
0: 我今天还有工作，可能会晚点，早点休息啊。

0: 敌人扫荡济南，占领县城12个，他们还把南宫蓟县作为重点，驻扎了许多部队。我军顽强反击，不断的收复失地，而国民党部队是节节败退。河北民军的第四团团长朱成，因为看透了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特别通过该部的共产党员向我们联系。
1: 说愿意参加八路军，
2: 蒋介石要容共，那我们就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就转换成我们容他们了。啊，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1: 嗯，朱成啊，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不满张英无搞摩擦。
0: 才寻找新的抗日道路。我们要派专人和他联系，使他早日脱离民军。
3: 是啊，他要是能够加入我们八路军，我们欢迎。这要比干掉他一个团划算多了。<笑>
1: 哎，就是啊。
0: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汇报，就是原国民党夏维里部的范子霞，因为不满内战，在夏维里活埋了卧绩溪特委派出的赵平、叶子清夫妇的时候。
1: 十分气愤，率部脱离了夏维里，现在已经越过铁路，到了绩溪一带抗击日军，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4000多人了。
3: 好啊，
1: 我和范子霞见过一面的。
3: 哦，
1: 这次我要亲自和他会面，争取他早日参加八路军。
0: 李大同志，
3: 嗯，
0: 一定要精心安排。
3: 保证师长的安全。是。李忠，欢迎刘师长。
4: 范将军的抗日英明将我招来，我们才有幸相见呢。刘师长威名远扬，更是前辈，今日相见，我三生有幸。刘师长。 里面请。嗯。刘师长，请。好，客气了。上茶。是。刘师长，请喝茶。好。
1: 刘师长此次前来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我范子霞定当竭尽全力。国难当头，伯承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今天来找你啊，一是与你商讨联合抗日，二是向范将军讲述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希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形成势不可挡的抗日大军呐。
3: 八路军的抗日主张，我有所耳闻。 也见过与日作战的场面，更了解刘师长的为人呢。但要说全面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我还知之甚少，请刘师长多指点。
1: 好。

0: 难敌日寇火狼之师，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如此。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抗日，我们的力量才能由弱变强啊。
1: 刘师长所言极是，现在全国都在喊联合抗日，可实际上还是内乱不止，河北的内乱情况尤为突出啊。
0: 在河北就有几股势力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干抗日的事情，甚至有人公开与我们八路军作对，张荫吾之流就是如此。
1: 这些我都知道，也是亲眼所见，可我没有能力阻止啊，我只能组织河北民军自己干。
0: 范将军的抗日热忱我们是很清楚的，但凭你一己之力不行啊。
1: 正因为如此，我才请刘将军来给我指导和明示啊。
0: 嗯，那我把话挑明了，我衷心希望你率部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中来。如果范将军有意，可将你的部队番号改为129师平汉游击队，队伍不拆散，指挥权仍然由你掌控。
1: 军饷和装备呢？
0: 自然和八路军一样，只是目前八路军仍然很困难，军备和粮饷自然不能和其他部队比。怎么样啊，范将军考虑一下。

0: 刘师长，让我参加八路军可以，但是我有四个条件。如果答应，我就加入八路军。
1: 请讲。
0: 第一，我率队加入八路军之后，我原来所任命的各级人员，八路军不可以调动。第二，军饷和装备要和八路军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签字画押，公布于众。第三，我部人员犯军纪，由我部自行处理，八路军不可以干预。 第四，八路军派到我部的人员，只能任政治委员，各级只能派一到两人，不能有任何理由分割分裂我的部署。就这四条。

0: 范将军所提的四条都在情理之中啊，我答应你，如果我们违反，找我刘伯承。
1: 刘师长说话真是一言九鼎，我相信如果照此执行，我答应加入八路军。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同志们，今天有两件大好事。第一是范子霞将军率领抗日义勇军归编我们师，组成平汉抗日游击队。第二件是朱成将军率领河北民军改编为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对两位将军率领所部与我们八路军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现在我们请范司令讲话。
3: 我受八路军坚决抗日主张的感佩，受刘伯承师长的感召，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我感到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1: 好，

0: 中国人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中国永无宁日，中国人永远受欺辱。我范子霞别无杂念，就只有一个誓愿，带领信任我的队伍坚决抵抗日寇，和全国军民一道把日寇赶出中国。
1: 委员长，魏将军到了，请。
2: 委员长，
3: 魏将军，我想提醒你，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你竟然让他们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扩充实力、扩展地盘，这些你都不清楚吗？
2: 之下知道，
3: 八路军现在以太行山为根据地之后，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平原，给国民政府不断的施压，制造麻烦。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意志薄弱者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投入到他们的怀抱。你知道不知道？
2: 之下知道。有河北民军第四团诸城部和范子霞部，
3: 知道为什么不按中央的既定方针去办，让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0: 委员长，直下认为，当前国共两党的事应该谨慎一些为好。如果扩大了内战，影响抗日。抗日，抗日！我们是在抗日，可是他们的地盘却越抗越大，我们总打败仗，他们的军队却越抗越多，这真是无稽之谈。 我命令你立即赶到济南，明确他们的防区。如果不执行，动用武力也要把他们赶回原定位置。
1: 直下遵命。
0: 把范汉杰的二十七军、刘戡的九十三军、陈铁的十四军都调于你统一指挥。
1: 谢谢委员长，我一定尽职尽责。
0: 你并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命令他们多与日军作战。
1: 直下明白。

委员长来我们第一战区，他不是为了抗战，而是督促我们。嗯，他在离开第一战区回重庆之前给我下令，但无论如何，我不当挑起内战的罪人，这可不太好办。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听，听了吧。 我们就当挑起内战的替罪羊了。这次的困境不好摆脱呀，弄不好我们会被送上断头台，成为千古罪人。唉，我们左右为难呢，卫长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去见朱德将军，向他陈述事态的严重，督促朱德将军命令八路军主动向后撤，缓解晋冀豫中间地带的冲突，其他的地方由朱德将军自行裁决。

0: 是。老总要求我们
1: 要关注顽军的动向，
0: 不能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得逞啊。
2: 嗯，你看昨天的情况报告，蒋介石已经秘密电令石友三朱怀兵准备向咱们太行济南根据地发起进攻，这是国民党企图剿灭我们八路军的信号啊。
0: 这石友三过去是冯玉祥将军的马便，以忘恩负义著称，军阀混战的时候曾三次背叛冯玉祥，后来又投奔了蒋介石，再后来又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张学良，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啊。
2: 我和志坚同志跟他谈了三次，我们支持他棉衣，咱们自己吃小米，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都提供给了他，可他在接受蒋介石的委任状之后就翻脸不认账了。
0: 嗯，哎，五毒俱全，反复无常，这种人说话能算数吗？
3: 根据我们各地方的部队统计啊，石友三最近撤换了我抗日县长19个，发动的缴械事件达30多起，而且打死打伤我抗日将士和家属900多人，就在昨天还偷袭我后方医院，打死我伤病员和医护人员200多人，他们还在济南发行假钞，强迫老百姓使用，济南根据地现在形势一片大乱，
2: 罪恶滔天呐，不诛不足以平民愤，天地难容，我们立即组成讨逆指挥部进行全面讨伐。
0: 朱老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掌握一个原则，有理有利
1: 有节地利用矛盾，
0: 各个击破，打击顽固派，警告观望派，团结中间派，达到减少摩擦共同抗日的目的。
2: 这石友三将他的兵力部署在北起蓟县，南到山东关城，形成长达150多公里的长蛇阵，他公开叫嚷要打倒共产党，消灭我们八路军，我们就给他来个打蛇打七寸，中间打，两头也打。
0: 我看啊，我们这样来部署打顽军，邓政委你任总指挥，李大参谋长你负责太行和蓟西的讨逆，让宋任穷和程子华组建冀中冀南的讨逆联合指挥部。
3: 我建议把这次战役定为反顽战役，部队如果在战斗中
4: 不能一口吞掉顽军，
3: 那也要咬一口算一口，积小胜为大胜，
4: 在运动中歼灭顽军。
2: 好，这一点要写在战役的命令上。
5: 看看战役
6: 好
5: 成功，
6: 就是啊，哎，我觉得这一点怎么拿我东西啊，哎，
7: 钱呢，我钱怎么就走了，
6: 哎，长官，
8: 这个
6: 什么傻军的怎么上来就抢啊，放
8: 着呢，
9: 什么部队啊，你们什么八路军啊，
10: 出手
9: 怎么抢东西啊，松开，
6: 什么部队呀？什么八路军啊？抢东西啊！
3: 济南那点，好，下去吧。
11: 是。
3: 这石友三，派兵冒充我八路，到处抢东西，绑票人质，强奸妇女，
2: 这是蓄意败坏我们八路军的名声，想利用各种手段打败我们八路军。
0: 对这种人不能手软，我看连同刚刚占领我武安涉县磁县临县的反攻急先锋朱怀兵一起打。不过战斗打响之前我再找他谈一次，做到仁至义尽吧。
2: 好，先礼后兵，让朱怀兵先讲讲他的蛮理，我们也好做到出师有据嘛。
0: 朱军长。
12: 啊，刘师长。刘师长大驾光临，朱某深感荣幸啊。有什么事儿

0: 刘师长明示啊，
1: 我是代表八路军和你谈判的。你们进攻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我不是一让再让，退避三舍，已无路可退了。朱军长，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块地方吧。为了抗日，大家应该联合御敌，而不能抢占地盘自毁长城啊。
0: 刘师长，这有些事端是你们八路挑起的，何言是我们抢占地盘的？
1: 哎，你这里包括这周围的地区，是不是曾是日军的占领区啊？是我们八路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自从朱军长接替张荫吾的职位之后，你就派兵进占八路军的驻地，包围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抢劫八路军的粮食物资，还公开喊出驱逐八路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指使的幺二九师部队将侯如雍、乔明礼两部打得退出了冀西的一些地区。哼，我都没提及，你反倒指责我。
1: 我老实告诉你，我们幺二九师能抵御十几万日军和几万伪军，我们也不怕你们。为了团结抗战，我们不忍心同胞的自相残杀，若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做后盾的。
3: 报告朱军长，我们又集结了八路的一个团。
2: 说什么呢？啊，出去。
1: 朱军长，如果你们以打内战为荣，我幺二九师将奉陪到底。
2: 哎，

0: 朱怀兵和镇会战地方，磁县、歙县、武安，是济南连接太行山和晋察冀根据地的中枢。如果被隔绝，太行山就失去了可靠的屏障。嗯，歙县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所以绝不能让朱怀兵占领。
1: 朱怀兵抢占武安、歙县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地区以后，他还层层筑堡挖沟，压迫围攻我八路军部队。
0: 还派出两个团围攻我驻磁县西北一带的先遣支队、青年纵队，杀害我干部和战士百余人，逼迫我们后退。
2: 孙殿英现在在河南安阳、临县、汤阴地区。朱怀兵被打，蒋介石肯定会命令他救援，所以我们一定要稳住孙殿英，至少让他保持中立。
0: 但孙殿英的部队有没有我党的秘密组织？
2: 这还不好说呀。我们要设法联系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新五军里倒是有不少进步青年，孙殿英的三姨太就曾是北大的学生。
0: 啊，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嗯，
2: 将军运同志进来吧，把门关上。
0: 狄工部把任务都给你们交代清楚了吧？是，已经接到任务了，但是狄工部说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所以具体情况需要邓政委亲自指示。嗯，来，哎，请坐。你看啊，武安，朱怀兵的97军，磁县，孙殿英。 新五军、临川、国民党的40军，目前的情况是朱怀兵正在与我军搞摩擦，指挥部决定消灭朱怀兵的97军，而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磁县地区的孙殿英是否出兵救援。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稳住孙殿英，让他不出动。这样，临川的40军一时还赶不过来，3天时间足够。 在这3天时间内，你和罗毅同志。

0: 一定要死死拖住孙殿英，稳住他。
1: 可是我并不认识孙殿英啊，我也没有接触过新五军的人，我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0: 据我们了解，你同孙殿英的三姨太张玉娟曾经是同学，对吧？
1: 张玉娟，
0: 嗯，
1: 对，我们是同学，还有过一段交往。但政委，我跟他多年未见，我并不能确定他愿意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0: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张玉娟原本是一个积极抗日的大学生，她心向抗战，对我们八路军有好感，也很同情，愿意帮助我们八路军，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因此我们希望你通过同学的身份去做张玉娟的思想工作，进而影响到孙殿英，让孙殿英保持中立。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你可以和孙殿英直接见面，向他表明我们八路军的态度，希望他深明大义，要以抗日为重，保持中立。这次行动非常重要，行动由你负责，你们一定要严守机密。回去以后你要和罗毅同志单独传达。
1: 政委，我有个担心，我从来没有做过敌后工作，而且这次工作这么重要，我怕我稍有闪失会影响全局。
0: 指挥部是慎重考虑过的，目前你和张玉娟是同学的这层关系是我们最好接近和影响孙殿英的方式。我们八路军有很多的工作，尤其是统战工作，需要我们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去影响我们的工作对象，分化敌人，瓦解敌人，完成党的任务。组织上相信你和罗毅同志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
1: 明白了，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0: 嗯，不是尽力，而是要开动脑筋想办法，一定完成任务。
1: 是。
0: 见面的地点就安排在鸿运楼，罗毅同志将以鸿运楼老板娘的身份去配合你工作，安排你们见面。你们的身份要有改变，你的化名是罗玉春，罗毅同志的化名是沈梅香。
1: 就是他。
2: 这个漂亮女人是谁啊？
3: 哎，怎么了？你问这干嘛？我的同学，学姐，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孙军长。嗯，
1: 孙军长，我叫罗玉春。
2: 哦，
1: 玉娟是我京师大学的学妹，抗战爆发了，我就回山西参加抗日了。
2: 当年我在北平驻防的时候，也培养过不少京师大学的学生。
1: 是吗？
2: 啊，你要是不信的话，要不然你可以问问他。
3: 哎呀，人家没说不信。
2: 哈，那好啊，别站着了，里边坐。
3: 哎哎，人家有公务在身，急着要走，你啰嗦什么呀？
2: 哦，你还有事儿，那我就不久留了，
1: 改日再登门拜访孙军长。
2: 好，再会。

0: 雪雪。
1: 我真担心这场战争的真相让八路军知道了。
2: 人家早知道了。
1: 谁说的？
2: 八路军没跟你说人家派了一个联络员？
1: 说了。这事你咋知道的？
2: 联络员来了，代号013号。
1: 对，他人在哪儿？我得去见见他。
2: 可不敢让你去见他，看见他你就没魂了。
1: 他有那么可怕吗？那我就更得去见见他了。
2: 不是可怕，而是吸引人。

0: 刚走，你还没看够啊？
1: 他刚走？
0: 啊？
1: 你是说那个罗玉春？
0: 不错，就是他。老板呢？
2: 我们老板在楼上呢。
0: 好的。
2: 来来来。

0: 怎么样，见到孙殿英了？
1: 见到了，情况比预想的要好。你马上给师部发报，可以启动一号方案。
0: 好，太好了。那下一步我们打算怎么办？
1: 现在看来，这个孙殿英是个见风使舵的人。我看这种人最好就是摊牌，讲明厉害，他知道该怎么办。
0: 孙殿英这种人也是最不讲信义的，不能全信他。
1: 对，所以我们还要在新五军内部争取人，控制住大局，这样才万无一失。
0: 是啊。哎呀，不出来不知道，出来才知道，咱们这独当一面的工作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啊。
1: 当然，在部队有上级给咱们拿主意，到了外面全都得靠自己。
0: 哎，全靠自己了。哎，这样，这边的工作你先应付着，我赶快给师部发电报汇报情况。
1: 嗯，好，
0: 走了。
2: 哈哈，天祥，这一大早挺精神，怎么有事儿？
3: 军长，我这个团长不干了。
2: 为什么？是不是我那个小舅子又惹到你了？天祥，我知道这些年你仗没少打，功也没少立，可这委屈也确实受了不少。啊，来。
3: 军长，有您这几句话就够了，我愿意跟您干一辈子。
2: 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来，坐。我跟你说，你带着这个团投八路军去这件事儿，我知道，你知道。
3: 军长，您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背叛您呢？
2: 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事。你看，等你到了八路军那边，以后有个风吹草动的，还不给我报个信儿啊？咱俩交情这么深，再说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你不得往远看呐？日后你要是在那边发展好了，兴许以后我还依靠你呢。于娟，
4: 哎，
2: 把我的印章拿来。
4: 哦。
2: 这是我的一枚方章，你带着它就会一路顺风，另外别人看到它也不会找你的麻烦。顺便你去鸿运楼找那个罗玉春，你让他把你引荐给八路军，然后你就假装是背叛我，投奔八路军。
3: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了军长，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
2: 这个我信。来，祝你一路平安。天祥，无论到什么时候别忘了我。
3: 不会的。

0: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啊？
1: 这又是一件喜事儿啊！这样一来，咱们在日本人那儿有咱们自己的人，在蒋介石那儿有严家琪，在八路军那儿有王天祥。
0: 嗯，
1: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聪明人才会脚踏三只船，这叫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呀。
2: 打慈社武林的战役已经准备充分，我命令李达率领中央纵队由野桃、石波镇同时进攻庙庄、南坡、桃花山，主要的目标是97军的补充团和新编第24师。
3: 是。
2: 桂干生、周希汉，
4: 到。
2: 你们率领右翼纵队在月门口进攻国民党冀察游击第二纵队，以主力扼守齐家岭，余部向甘泉北王庄推进。
4: 是。
2: 王树生，
5: 到。
2: 你率领左翼纵队在漳河以南古城、观台间则隘口要点设防。
6: 是。
2: 战役明日拂晓前打响，大家回去做好布置，一定要贯彻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只打驻淮滨的97军，如果遇到新五军和陆中林的保安军，要立即避开。如果他们背后搞鬼，打我们伏击，就坚决彻底歼灭他们。
7: 是。
2: 散会。回去好好准备。
8: 再见。
2: 好。
9: 再见。
2: 好。
9: 再见。
2: 好。李达参谋长，坐吧。坐。
10: 哎，政委是问孙殿英、钟立的事情吧？
2: 对，大战在即，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嘛。
1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著，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4: 99元喝好酒，
1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

0: 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